0: 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1: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0: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1: 你想借刀杀人吧？
0: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飞呢？
1: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去。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一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外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都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的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
0: 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带路。

0: 也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坐。
3: 谢谢。
1: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所以
1: 你还真能开玩笑、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嗯，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1: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2: 哎，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1: 为什么？
2: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1: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1: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局座，请你过去。梁飞，来来来来来来，梁飞，过来过来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
2: 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
3: 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4: 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5: 真会说笑啊！

0: 三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呢？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涵。杨飞，
2: 啊，
1: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2: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3: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2: 嗯，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
4: 啊，
5: 舅舅。
2: 舅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5: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没有你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这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0: 教授邢亚萍，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2: 可真会聊天。
3: 亚飞，
0: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3: 哎，亚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3: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3: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3: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0: 都说了，邢亚萍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倩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0: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你给我留口啊。
0: 好。

0: 梁飞的表现还是很不屑一顾。在昨天的庆功舞会上，他明知道大家会关注他，他还是故意穿着粗布衣服，表现得粗鄙不堪。
1: 这就是梁飞的性格呀，他要是这么容易俯首帖耳，会让人觉得他是有目的的。哎，对了，凯文他们似乎对梁飞颇有成见。
0: 您放心，我肯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1: 不要因为私底下的事影响了我们的大事。
0: 是。
1: 不过也不得不防啊，梁飞的底细要继续查下去，知己知彼，百

0: 明白了，那个不用我杀人吧？刀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好吧。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官至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
2: 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
3: 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藏井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 虚抬价格的高价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清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3: 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清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9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
3: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
1: 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0: 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
2: 好久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2: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2: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
1: 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
2: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珍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
6: 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

0: 休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1: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0: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1: 嗯，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2: 梁飞，
3: 你来干什么？
2: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3: 啊？
2: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3: 演讲？
0: 不行。丁小姐，这里是训练所。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1: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2: 对啊。
1: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今儿我应了，走。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2: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1: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0: 行，你跟梁飞去吧。
4: 好。
5: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0: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5: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0: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5: 当然，
0: 我也是。

0: 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的。

0: 梁妃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1: 就这样，
2: 武藤章被消灭了。
1: 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上。他爆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 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你的
4: 家人呢？
3: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4: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
3: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
4: 梁飞，哎呀。
5: 你干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为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3: 汤小宝。
5: 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4: 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 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5: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4: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书一汉奸头衔，你说谁汉奸？骂人！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堵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我看你就是这个。

0: 窦夫人又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宁，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

0: 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他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龚阿姨呀。
2: 谢谢龚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0: 吃醋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人。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5: 张小五，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6: 四个甲。
5: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6: 乙丙丙丁。
7: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丙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8: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9: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3: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7: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8: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9: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日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哼！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3: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低调。嗯，这香肠挺不错的，德国的。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应变啊，你甭管干什么。
2: 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是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3: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2: 小学啊？
3: 嗯。
2: 小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4: 你脚痒痒啊？哎，要不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嗯，
5: 可是一定要够绝。啊？
4: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5: 小霞，怎么样？

张贤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合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0: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1: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0: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1: 吉普赛女郎？
0: 嗯，你挺像的。
1: 也干这个的？
0: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1: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0: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1: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0: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1: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儿，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吧，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您的心意我领了。

0: 等一下，先生，怎么称呼？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1: 廖小珍，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0: 行，谢谢先生。
1: 快去吧。

0: 爸，我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2: 大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杨。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一个个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爸，
3: 东方之间，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5: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4: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6: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4: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5: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4: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4: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

0: 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不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不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0: 天，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天。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0: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5: 立潮头向。

0: 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

0: 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飞兄弟，
1: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0: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2: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3: 怎么交流啊？
0: 凯文，
3: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4: 求之不得。
3: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鬼子去。
4: 成，怕了。
3: 哼，怕了。
5: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万无却步？
3: 还有别的选择吗？
5: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3: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5: 小官人。
3: 小官人，
5: 我看好你啊。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娘！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3: 关你屁事儿！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4: 还有方。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人家。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
0: 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2: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

0: 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呢？
0: 送人？什么意思？
1: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0: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1: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妃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啊，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进，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妃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0: 你是好过了，我呢？
1: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0: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1: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妃只是其一，怀疑梁妃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妃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妃跟我们走，这样梁妃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0: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1: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0: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1: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0: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
1: 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0: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小詹，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詹，你说话办事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怪不得，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摩斯码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啊，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3: 你怕门缝啊你？
0: 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倭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那霍去病。

0: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1: 谈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0: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先生，你好。
0: 你好。工作吧。
2: 早就听说，丁军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嗯，功课做得不错。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
4: 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什么调？
6: 我们什么占便宜了？
7: 那就是占便宜，
8: 是不是？你们什么地方占便宜？
9: 那就是
10: 你们占
9: 便宜，
10: 我们打赢了，
11: 你们打赢了，
12: 都是占
13: 便宜。什么占便宜了？
14: 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2: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0: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2: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2: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
2: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0: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0: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2: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0: 什么意思？
2: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0: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15: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1: 哦。
0: 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啊？
0: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0: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
2: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0: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

0: 别动手，两位，我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
1: 真是特战局。
0: 你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
2: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3: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4: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
0: 的。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3: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4: 什么意思？
3: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
4: 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3: 父女关系。
4: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3: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4: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3: 跟踪你
4: 啊？
1: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5: 找不着啊。
1: 这哪儿都找了。鲁莽之间，
6: 人称萧旋风，
7: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6: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7: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容易。

0: 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1: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

0: 经满50位了，我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

0: 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0: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2: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捡回来。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成。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2: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2: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2: 啊？
1: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2: 你就不怕死啊？
1: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开枪！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
1: 加油。
3: 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停。下停。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把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

0: 错。
1: 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2: 你在想什么呢？
1: 没想什
2: 么。咱们现在在哪儿？
1: 重庆啊。
2: 什么身份？
1: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2: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1: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喂，

0: 刚才
1: 没事吧？
2: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了，没事吧？
2: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了？
2: 道歉。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2: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2: 哎，你站住！你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2: 抓流氓！抓流氓！
0: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2: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再给可爱一个啊！抓流氓！
0: 行，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2: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我。
2: 哎呦！
0: 不是又怎么了？
2: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3: 亚萍，能约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4: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3: 亚萍，你放心。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丁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

0: 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0: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0: 漂亮性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0: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0: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不说了。117是什么意思？
0: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延安什么样？
0: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2: 哎，
5: 我还真饿。
3: 哎，让开！让开！不能进！你闹什么呢？
5: 我
3: 不能进！不能进！你闹什么呢？
5: 我
3: 这是干什么呢？
5: 不能进！
3: 不能进！干嘛呢？
5: 什么不能？什么叫不能进？
2: 啊！
6: 野菜，
7: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6: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7: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3: 啊？为什么？
7: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6: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6: 放手！
7: 你们，
8: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
6: 你他妈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3: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0: 有无限。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8: 诸位，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还是换个地儿。
5: 怎么回事？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肌，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0: 哼，
1: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大哥，
1: 闹事看个地方啊！
0: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1: 还他妈，像你老子崩了你！
3: 哥，咱算了吧。

0: 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1: 算你小子识抬举。
0: 咱走吧，
2: 大哥，走。
3: 等一下。

0: 坐，兄弟们。服务生，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3: 怎么说？
4: 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不是，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5: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儿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呢？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6: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6: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2: 不知道。
0: 不是姚七，
2: 不知道。
6: 他是特战局的。
2: 特战局，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幽燕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的。
2: 是，
0: 走吧，
2: 撤。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

0: 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 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0: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

0: 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

0: 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如果方便的话，贵府上的下人特任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1: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我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2: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

0: 壮子劲儿太小，
1: 大一点啊。太慢，速度让你心疼。壮啊！
2: 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亚萍。

你是这么叫你的吗？站住！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会。哼，口劲挺大。咖啡在那儿拿，想喝自己随便拿。
1: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
0: 来，给姐靠上。干嘛呢？喝咖啡，你这靠着呢。
1: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靠上，让我喂你咖啡？你想吗？快点！我告诉你啊，
0: 我可不喂啊。慢慢喝，嗯，
1: 慢慢喝，别急。 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0: 我。
1: 姐刚说了。 3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0: 哎，那变戏法啊！哎。
2: 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教功夫，来，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0: 走。
2: 哎，悠着点。干嘛不喝呀？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样吧。
0: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2: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
0: 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也不会享受。对对，来混。嘿，那咱别睡呀、啊？哎，那咱别睡行不行？谁睡了？
2: 你回去吧。我回去了。
0: 哎，回。
2: 嗯，这么回。
0: 哎，
2: 徒弟，徒弟。
0: 哎，别，行，
2: 徒弟，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给我疼卡嗓子了！哎，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

0: 外面。今天呢，你算是栽到我手里了，但是你不用害怕，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我虽然是个偷，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1: 陈乃霞，你放开我！
0: 大声一点！
1: 放开我！别喊娘娘！
2: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0: 不用姐帮你喊了。
3: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4: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3: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4: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我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
3: 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

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对对，这房子是你的了。啊，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报告。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信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しコルデリア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ゴーファ
2: イ。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呢？
1: 胡说，
4: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4: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3: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4: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

0: 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还有你，滚出去！滚！
1: 宋教授，
2: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1: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0: 邢局长。
1: 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源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
3: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4: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5: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4: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你看看这个。
5: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说窝囊废，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谁呀？
4: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说吧，让我干什么？
5: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4: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5: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4: 哎，媳妇儿。
3: 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家？
5: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

0: 单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0: 十进，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接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接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0: 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

0: 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1: 各位观众，中午好，欢迎收看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赵璐。2026年是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举办的第17年，也是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后举办的首届高尔夫球公开赛。今天进行的是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的第3轮赛事，在海南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举行。目前前方的赛事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跟随着我们的镜头进入到今天的比赛现场。

0: 各位观众，中午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我们的海南三亚的鹿回头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来呈现由本赛季的欧洲二级赛、HP 巡回赛以及中国巡回赛共同认证的2026年的海南公开赛。今天是比赛第三轮，我们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各位好，我是杨刚，今天我和博宁老师为各位带来现场的中文评述。
1: 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海南公开赛的比赛啊。
0: 是的，这场比赛呢昨天已经完成了前两轮的一个争夺啊。昨天第二天是下了非常大的雨、比赛的节奏稍微有点慢，所以呢今天一大早呢先是有部分昨天未完赛的第二轮的比赛球员补完了第二轮之后重新的分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比赛呢其实领先组刚刚出发啊。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靠前面几组要出发的球员，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当中会关注到的一个焦点组的球员。刚才这一组呢是倒数第三组，中国球员王守谦，来自新加坡的傅永恩，以及英格兰的球手 Foster 啊，三人一组。这是倒二组，倒二组呢荷兰的球员 Van der Weijs， 还有两位荷兰球员啊、Van der Weijs， 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的英格兰的名将 Chris Wood 啊，他们是今天的倒数第二组球员。领先组则是这场比赛表现非常出色的三位球手，领先者是来自西班牙的Joseba Torres 托雷斯，另外还有大家很熟的来自芬兰的球员 Tapio Pocknen，还有来自英格兰的 Callum Farr 啊，这三位球员是本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前三位的球手。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将会跟着前边的这几组球员来观赏他们完整的十八洞的一个表现。
1: 嗯，我们看现在画面出现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最后一组的领先者的来自于西班牙的球员托雷斯啊。
0: 嗯，托雷斯非常年轻啊，这个2002年出生的球员还没有赢过二级赛的冠军，那么这场比赛很有机会啊，因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的节点每年都是一样，是欧洲挑战巡回赛，现在叫做 HP 巡回赛，非常重要的冲分去冲下赛季 DP 世界巡回赛参赛资格的关键阶段。
1: 嗯，
0: 这场比赛是有2750个马洛卡的积分，那么总奖金是$500,000。这场比赛打完之后下一周是杭州锦标赛，这是整个赛季的倒数第二站。
1: 嗯，
0: 然后就要去到这个马洛卡去打最终的总决赛。那么下一周杭州打完之后积分榜排在前45位的球员才有资格获得总决赛的这个参赛名额。
1: 是的，
0: 只有20个名额通往下赛季的 DP， 所以呢对于积分榜现在靠前有竞争关系的这些球员来讲，这几场比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看到画面出现就是其实是也算是这个我们说 DP 巡回赛上的熟悉面孔啊、来自芬兰的 Pocknen， 他就是有着很好的经验，所以说我们说想通过这种二级赛的重新回到这个我们说一级赛赛场当中啊，也是确实给自己带来机会。而且我觉得他在中国比赛其实是会都会有着不错的这样的发挥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打那个 DP 在这个上海打这个 VOVO 的时候他也是有着一轮非常惊艳的表现啊。
0: 对，大家都非常喜欢他，这是现在目前赛事的一个领先榜。我们看到与此同时中国球员的表现呢

0: 现在成绩最好的是黄子杰，黄子杰今天出门八个洞打了负三，现在追到了负八，排在并列的第十位，是所有参赛的中国学员当中成绩最好的一位。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有这个中高协的我们说和中军赛的联合认证，所以中高协这边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参赛的名额给到我们中军赛的球手，包括金子豪啊，包括这个邓涛啊，这几位对打得都非常好。那么两轮之后总共是刚才数了一下是14位
1: 对
0: 中国球员，包括两位中国香港的黑春一和这个于彦豪，加起来14位中国球员取得了赛事的晋级。那么在后两轮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去争夺更好积分排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是的，嗯。
0: 其实除了黄子杰以外，金子豪今天单轮负三啊，昨天72杆其实有点可惜，昨天确实因为天气的原因，
1: 天气原因对
0: 非常大，并不是太理想，不过他并没有落后太多，目前单轮打了负三又回到了负八，跟黄子杰一样排在并列的第十位。另外还有王守谦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画面给到二号洞果岭上，这边是英格兰的 Chris Wood 正在推杆 for Eagle 啊，5杆洞2杆上来了，
1: 推进去会来到并列第二的位置啊，同这个普南同杆。哦，没问题。哎呦，差了一点点啊！刚才他把这个挡了，我们看着以为是进了啊，结果差了一点点，应该是涮到洞了这个球。
0: 嗯。
1: 也是，其实是征战这个我们说以前的这个 DP 的比赛，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球员了，也算是老将了。现在
0: 对。
1: 好，现在回到球道，球道上这边是，我们说今天第三轮的这样的一个冠军组的球员，
0: 今年的鹿回头球场呢，这个整体跟之前的设置没有太大的区别啊。鹿回头球场呢，去年我们知道遇到了这个60年一遇的
1: 台风，
0: 强台风，所以呢球场有一些榕树被刮倒了，可能有一些洞的格局呢稍微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整体啊跟过往的球场的呈现是一样的。
1: 是
0: 今年的体材的全长设置是在7184码，标准杆71杆的一个场地。这边英格兰的 Callum Farr 在5杆洞的第二打。
1: 对，经过昨天这个第三轮的这个大雨的这样的一个冲洗之后啊，整个球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无论是球道还是果岭，其实在整体方面的这个排水做得非常的好啊，但是确实是难免避不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湿的场地。
0: 对，
1: 所以我们看今天是有这样一个选一球位的情况啊，同时相对来说今天的果岭速度有可能是三轮里
0: 最慢的
1: 一轮啊。
0: 对，今天果岭速度大概赛前给的数据是8.10啊，8.10的一个速度已经降到了9以下，前两天呢都是9.5以上的速度。这边领先者 Torres 的第二杆，他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本赛季的马洛卡之路积分榜排在64位的位置，所以他是有机会去竞争总决赛的参赛名额。
1: 而且他其实领先，现在目前看是有4杆的领先优势啊。如果照这样好状态下去，这场比赛是极有可能来获得自己的首冠啊。
0: 对，他的二级赛的第一个冠军。另外如果以现在他这个领先者身份结束比赛，也就是意味着这场比赛如果他夺冠的话，将在积分榜上直接上升来到第11位啊，这样的话基本上总决赛的首先这个参赛名额就稳了。
1: 是，你看今天二号洞其实应该是有一点点我觉得是顺风的情况，因为我看他刚才都是第二打，刚才这个
0: 已经很近了。
1: 对 Torres 我看他那个拍下来之后，他那个镜头使的应该是6号铁。
0: 这边中国球员王守谦在3号洞的果岭上推杆 for par，
1: 没问题。
0: 目前单轮还是 even par 的成绩，总成绩-8。其实对于中训赛的球员来讲，这场比赛，每一年都是他们和对外的这种高水平的职业球员来做对抗的一个好的机会，他们也会获得巡回赛的临时会员积分。如果在这场比赛中国球员拿到冠军的话，他们直接能够获得 HP 巡回赛的这个未来两个赛季的参赛全卡资格。
1: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能先获得二级赛的这样的一个参赛资格，然后在二级赛上再去打拼。当然你如果在年底在中训赛的比赛你能有一个很好的排名，你就能像去年的周延涵一样是去到这个 DP 的这样的赛场啊。
0: 对，
1: 但是无论怎么说，在中国举行的这个我们说二级赛的这样的比赛，如果能拿到卡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
0: 是的，因为两个巡回赛共同认证，那么

0: 中巡赛的球员也同时会获得自己在中巡赛的这个比赛的积分，
1: 是
0: 每年年底的时候去冲这个赛季的奖金王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场比赛的奖金额度其实对于中巡赛来讲是非常高的啊，这百分之有一个比例的认证，它并不是全奖金额的一个认证，总奖金50万美元，所以呢也是非常高昂的一场比赛了。二号洞难度并不高，
1: Pucknan 这个球没有上过岭，但是他面临的会是一个上坡的这样的，应该还是会切啊，应该是不会去推这样上坡的这样的线路。另外两名球员是有一点点右线，一点点小下啊。这边三号洞三杆洞 ，Chris Wood，
0: Chris Wood 本身在HP 巡回赛赢过一场冠军，是今年的5月份赢了意大利挑战赛。但是他在这个巡回赛的第一胜，但是他在 DP 世界巡回赛已经有过3场比赛的冠军了，但是比较早了，最后一次获胜是10年前2016年的时候，他赢了宝马 PJ 锦标赛欧巡的旗舰赛的冠军。
1: 但是你看，这就是巡回赛球员，你必须得保证每个赛季的这样的状态都在线，你稍微有可能一个赛季突然一下不在线了，马上就有这个掉卡的危险啊。
0: 对，来看 Pucknan， Pucknan 其实这个赛季从赛季初就非常好，他上个赛季差一点儿没冲进 DP 拿回资格，然后呢这个赛季很早他就赢了一站冠军，应该是在这个赛季他的冠军应该是来自丹麦啊，丹麦挑战赛5月份的时候
1: 来了。虽说啊，我们说跟这国岭开玩笑说降到九以下，但其实速度一点也不慢啊。整个球场的这个国岭的草是比较紧实，所以说这个其实球滚动起来，无论是顺草逆草，这个整个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啊。
0: 对，
1: 包括我们说今天虽说不下雨了，但是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外面的这个风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风力啊。
0: 没错。海南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举办赛事就刚好要让球员们去体现一下我们这个中国的热带海岛高尔夫球场的独有的这种难度和挑战，就是强海风，然后呢多降雨，再加上海南自己球场的这个本身的设计难度啊，给球员们去提出一些挑战。 Torres 的老鹰推，这球推得很猛啊，过动稍微多了点，这让他回推福贝利稍微有点风险。这是南非的知名的大炮手 Ninaber 啊，在五号洞的第二杆，一个短四杆洞的第二打。上了锅顶，没问题，继续回到五杆洞的锅顶上。
1: 其实我们开玩笑说啊，我们看到 DP 的这样竞争很激烈，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像这个二级赛，以前叫欧挑这样的比赛，其实竞争非常非常残酷，更激烈啊。这边来一狗推杆，
0: 看我们富尔，
1: 富尔如果推进就会单独第二啊，有机会，碰到了洞，
0: 挂了一下。
1: 其实我刚才还在想，如果今天国岭慢了，其实对于球员们来讲，你推杆的时候就是要可以大胆的果断一点，这种争取往里灌的感觉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国岭快，你可能不敢太快的球速嘛。
0: 对。英格兰的 Enfer 啊，这场比赛其实从积分的高度来讲呢，目前在积分榜上排名在前80以内的球员，理论上都是有机会冲击这个下赛季的这个卡，另外呢就是总决赛的一个参赛席位，所以这场比赛他们这几位排在前面的球员其实都很关键，包括这个范儿也是，范儿现在排70名，如果这场比赛以他现在的这个成绩结束的话，他就冲进前45，包括 Pucknan 啊，这个赛季在丹麦的胜利让他早早的在积分榜上确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身位。这场比赛他其实都不用夺冠，他现在的实时排名积分已经到达第二位了，所以差不多80%-90%了，下个赛季他将会出现在 DP 世界巡回赛的阵容当中。接下来是 Torres 的回推 for birdie， 推进的话来到-16，他现在手里拥有4杆的领先优势啊。
1: 好球，没问题。这个从他的这个表情和感觉来讲，小伙子还是非常放松啊。

0: 其实我们说这个这么多年，我们这场比赛一直在这个鹿会德球场。这座球场的特点，我相信如果关注这场比赛的观众朋友和我们说老来鹿会德球场打球的这样的球友，对球场的情况其实是非常了解啊。
1: 嗯，
0: 鹿会德球场这样的，你别看设置7100多码这样总距离，但是一旦刮起风来，这个球场的距离会变得非常长啊。但是在开球方面，相对来说啊，开球方面的惩罚性会小一点，
1: 小一点。对，有几个洞的落球区还是比较宽的。
0: 弗贝里推进没问题，让三名球员在这个洞都打到了 birdie。
1: 嗯，

0: 这是法国球员 Julian Sale。其实这些欧洲的球员每年来到海南打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态度上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他们很看重在中国的这两站比赛。这就好比是一个400米的一个赛田径赛跑，这已经是
1: 要冲刺了，
0: 最后直到的冲刺起跑阶段了，所以非常非常关键。
1: 有机会，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情，这样能让我们这个欣赏到一场非常精彩、竞争很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巡回赛的比赛啊。
0: 对，
1: 而且我们说这个往往这个季节，我们说进入了十月份，海南也马上整个进入这个打球的最旺的季节了，所以说整个球场的状况、天气的情况都是最舒服的时候啊。
2: HP 巡回赛、明星配对赛两大赛事组成。
3: 李浩同、丁威一、周艳涵等一批优秀运动员
0: 是我们的中国
3: 队
0: 的裁判长
3: 成长，
0: 李金亮
3: 脱颖而出，充分彰显了赛事在人才梯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4: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is year's tournament will once again demonstrate the quality, competitiveness, and international spirit that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Hotel Planner Tour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en a big thank to the Hainan government and committee whose support has been essential to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this event and to bringing high-level golf to Hainan. You are the most supportive of golf development in China.
5: 接下来呢，我会带着亚运团队拼搏的这股劲头，对今年剩下的比赛全力以赴。
6: 10 years ago, for me, this lifted my career to another level.
7: 李帅先生，咱们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正式开赛。
0: 这个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包括赛事上我们看到中国球员的代表，这个中金赛代表金子豪啊，曾经的我们的这个中金赛的奖金王，然后另外呢还有目前在马洛卡之路积分榜上的领先者，来自瑞典的 Christopher Blomstrand 也是来到发布会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包括赛前还有一场明星和职业球员的职业业余配对赛的一个比赛，很多的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高尔夫圈的这个发烧友，很多演艺界的明星啊，也都是来到了现场，跟这场比赛阵容当中的职业球手们进行搭配。职业业余配对赛呢，也是每一场赛事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当地的一个高尔夫文化交流和赛事品牌知名度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传播的机会。
1: 好，我们来看这边三号洞啊，我们看到刚才这个 Kang Fair 这球是直接打过了，应该我觉得因为三号洞这个 T 台实际是窝在这个树丛当中啊，感受在这个 T 台你可能感受的相对来说这个风的感觉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有可能天风中的是应该是也是有可能是顺风的情况啊。
0: 今天当地我们早上的时候感觉这风啊还是很强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鹿威头旁边的这个海湾吹过来以后，东海海湾过来以后，它从那个十八洞边上那个山口吹进来的时候，这风有的时候是很强的，上午的风其实也不小，所以今天并不存在着说上下午的这个出发时间上的差距而导致的比赛难度的这个难易度的不一致。下午来到球场之后反而感觉风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现在我们看现场包括这个最高处的这些树

0: 抖动的并不是非常的厉害。
1: 我们看刚刚这个风呢是打到了右侧沙坑啊，这个风啊应该是有点从左向右吹的侧顺风啊。
0: 嗯，
1: 这边我们看 Torres， 但对于他来说，左手球员其实打这个洞，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啊，瞄到左边就好了。
0: 这样，他瞄着他打了一个点点小柱啊。
1: 对，你看他这个没问题，先球顺利放上过来。
0: 嗯，
1: 旗杆的另外一侧远离沙坑的一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打到这个沙坑，这个右边的这个沙坑是非常大面积的一片沙坑啊。
0: 昨天大雨之后，整个球场软了很多，所以这球上果岭之后就停得很快。
1: 来
0: 这我们也是来自中巡赛的新加坡的球员傅永恩，
1: 四号洞。这个洞其实是很非常有特点一个洞啊，这个洞是一杆能打上果岭。我们看看这个傅永恩，这个应该是一杆打到果岭后面啊。
0: 嗯，
1: 这是他第二打的一个。
0: 这下坡滚得没那么快、啊。
1: 对，长扫尖。我们说今天果岭速度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快啊，所以这球并没有像他预想那样能滚到这个洞口下方。三号洞，这是刚刚 Chris Woods 在三号洞的 for birdie 的一推。嗯，差了一点点，推的已经非常好了。来往首先这边四号洞第二打，他是选择将现在这个球打到了果岭的右前，好球，一个很漂亮的刹车啊，这个球停在了这个旗杆下方啊，但是其实自己可能并不是很满意啊。
0: 对，
1: 因为上坡切杆可能更希望是这个球看有没有机会向前去滚动，有机会切进球洞啊。

0: 这边我们来看波普纳沙坑的周选。
1: 刚才找了一下，这个 Chris Wood 目前在积分榜上排在第37位啊，也是同样很有机会冲进来。我们说每年的这个20张卡，并不是所有球员的这个参赛权益是不一样的。前15位呢是拿这个下赛季的全卡，那么16到20名这5位球员呢，实际上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半卡球员，所以他们只能参加部分有限场次的赛事。来看 Pokemon 这边的第二根。
0: 不错，切杆。其实我们说这种
1: 很窄，
0: 对，这种草种就是我们看很少能看见这种沙坑前有一个急刹，或者甚至有这种倒旋的情况，往回拉的感觉啊，都是落到地很硬，往前一蹦，只要能球速慢下来就好了。
2: 对，
0: 这边4号洞，我们来看这边。球员们都会，我们看这边是使的1号木啊，339码，
1: 来自荷兰的 Van der Waart。
0: 好球，这个当三杆洞打了，
1: 哈哈，漂亮，
0: 非常的精彩，
1: 应该有点侧顺啊，这风。英格兰的 Will Anfer，
0: 漂亮，我刚说完没有 spin， 人家给我回应了一个，
1: 其实还是挺软的，
0: 是
1: 足够扎实和干净的触球，这球 spin 还是够的。
0: 这边是 Caliber， 好切，漂亮。其实越是在这种我们说风大的球场来比赛啊，越是考验你的这个 up and down 这个救球的能力，一切一推的能力，包括这个职业球员也是一样啊。这边是福永恩，4号洞 for birdie 的下坡推杆来了，来了，哎呦，
1: 随便过去感觉动作有点幼，
0: 领先者 Torres。
1: 这球打左边是很安全啊，不过他应该是想要做一个 draw， 这个球转的不够多。
0: 上坡推杆要把速度推高，速度
1: 还行，还行，这速度很不错啊。

0: 另外一边 Charlie Forster 英格兰球手，这边是在四号洞的 Birdie。
1: 哟，这球我们看着明显抓多了。
0: 嗯，

0: 好了，看看不，那沙坑上来之后，这边是宝帕推杆，三号洞。
1: 第一轮65，昨天在那么大的降雨当中打了68。
0: 好
2: 球，
0: 没问题，
1: 漂亮，一切一退啊！
0: 这个救球能力非常强。
1: 大家喜欢他是因为喜欢他这个，他这帽子啊，他这个很多人都在找他同款的这帽子，他这帽子是他自己的一个品牌，但是套上了他赞助商的这个外边的这一圈 logo，
0: 嗯，
1: 所以其实很难买到。反正这边也没问题，
0: 嗯。
1: 98年出生的球员还没有在二级赛赢过赛事的冠军。赛前的积分榜排名在70位。
0: 来看看这边王守谦，
1: 哎呦，可惜了，
0: 这个确实不太应该啊，
1: 有点手软。看了一下积分榜，现在目前单轮成绩打得比较好的球员啊，已经来到单轮-4，其中上升速度最快的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这个 Teka 啊 ，Teka 8个洞打了-4，现在已经追到-10，并列第四位。
0: Frank 这边
1: Kennedy 啊，线稍微抓多了点。Kennedy 也是这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英格兰球手，前不久刚刚赢了一站冠军。
0: 嗯，嗯，下去啊，跟刚刚福永恩的情况是一样，但这个会更好一些啊。好球，
1: 漂亮，速度
0: 这个
1: 波
0: 里是没什么问题了。其实前九出门这四个洞啊，就是前九洞出门四个洞，应该是给球员们有很好的能让自己这个得分的这样的四个洞。
1: 嗯。来看 Chris Wood，

0: 不错，
1: 不错。
2: 差一点点，
1: 小了一点，这个线路真好啊。
2: 对，他这球继续滚，刚好是一个左线往右拐。Chris Wood 这个鬓角胡子都已经白了，
1: 都不推，
2: 都不推，
1: 少数洞口，
2: 洞口有线，那个地方并不容易，要小心一点。
1: 这洞可能是会 co green 啊，因为你是一杆能上的这样的球洞啊，所以有可能会让后组先开。
2: 嗯。
1: 啊，先看这边，这边还没上过来。
2: 这边手里拿的是推杆，因为侧下坡下去，即便说今天国顶速度下来了，这个球的滚动应该也是挺大的。
1: 嗯。
2: Fender Vibe， 这是 Full Eagle 啊，推进的话将会直接来到并列的第二位。中了吧？
1: 这真是，这个失误可能是属于就是比较离谱的失误了。
2: 这个力道太大了，他把出手的那一段长草的阻力考虑的太多了。

0: 这应该是 Charlie 他们这一组啊。法国球手 Julian Cell。好，回到四号洞的 T 台。四号洞是一个339码的四杆洞，整个球道从右向左转弯，左侧一路的这个水塘延伸到锅岭。
1: 嗯，像是进到准备沙坑了。
0: 对，这球他打的稍微有点左了，这球落右一点，那个开口处刚好是能冲上果岭往旗杆的方向去滚，他这球落的有点左了。而且今天这洞顺风啊，这球员们想去攻果岭的话，其实有一些球员都用不到一号木。来看 Faulkner， 左边其实挺危险的，那边水和这个沙坑都不好处理。
1: 三号木啊，现在
0: 还有可能是一只 mini driver。
1: 哦，好球，
0: 好球，可以推了。

0: 赛前的职业与配对赛的时候啊，这个洞也是成为很多我们业余爱好者当中的这个要尝试去攻果岭的那一洞，因为在配对赛的时候，男子业余球手 T 台被插在了白 T 上，只需要275码就可以上果岭。
1: 嗯
0: ，Torres， 这球是不是
2: 又
0: 了？
2: 哎呦，
3: 打到哪了？
0: 哇哦，
2: 这可麻烦了，
0: 撞树了，弹了一下，还得打个暂定，
2: 这可有点麻烦了。
0: 前一组的球员已经在给他们指啊，这个球可能他们看到了落点，但不一定那个球能找着，因为那个树丛特别密啊。
2: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可能我个人觉得就是大概说个方向吧，这找不找还让球员自己决定吧，因为你要找他与先开个暂定吧。
0: 嗯，手里现在领先4杆，
2: 那也不够花呀，这么大，
0: 不太够花。今天才是比赛的第三轮啊，
2: 我这球可能又左了，右了，右了，你看还是右。
0: 嗯，那这是安全的。
2: 他其实想打一个这个就是左手球员的这样的这种说小 slice 吧，相当于
0: 对，
2: 就是咱们右手球员的往左的球嘛。
0: 对。六号洞上来自法国的球员 Matthew Lafont，
2: 不错，借助坡度，这个小球出现了这个倒旋啊。
0: 嗯。这边是 Charlie Forrest， 在五号洞的第二杆。与此同时，也大家再关注一下我们这场比赛现在第三轮啊，中国球员的一些表现。目前来看，成绩最好的是金子豪了。金子豪8个洞负3负8的成绩，现在并列的第12位，是中国球员当中成绩最好的。王守谦也在负8的位置上。黄子杰刚才应该是掉了一杆，回到了负7。和邓涛啊，邓涛今天出门6个洞打了一只鸟之后，是来到负7并列的21位。
2: 嗯，我们看看我们新加坡的球员。也是多年有着多年征战这个中巡赛的经验啊。
0: 是的，
2: 这边 Chris Wood， 你看这个洞是这个 Cochrane 的这样的球洞啊。
0: 对，
2: 所以前组球员其实昂上果岭之后是让后组先开。
0: 这边是一切一推抓一只 birdie 来到负11。

0: 进来往手前，刚刚很可惜那个洞错失那个很好的 birdie 机会。
1: 嗯，
0: 这边是五号洞第二打，

0: 球，
1: 漂亮。其实王守谦在这个中训赛的表现还是非常非常亮眼啊。
0: 嗯，来自爱尔兰的球员诺兰啊 ，Nolan 在六号洞推进 birdie 来的负九。今天是移动日啊，加上好天气和软化后的球场，今天是一个追分的好机会。
1: 对，理论来说，这个果岭变得没有那么坚硬了，对于球员们来讲，绝对是好事啊。
0: 嗯，出门六个洞，两只 birdie 啊。
1: 我觉得有可能 Torres 那个球找到了，找到之后我们看 Pocknan 已经过去啊，他们在就是确认比如说怎么处罚怎么来判定，我觉得他应该现在在干这样的事情啊。
0: 那、我们只是现在看不到他具体的那个球的位置、啊、
1: 其实对于这个我们说关于这个第一颗如果开到右边这个长草，对职业球员来讲要考虑上，虽说每球必争每球必找，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球位，你的这个暂定如果开得够好的话，你就要考虑你到底值不值得去拼哪颗球，因为一旦是你找到了你第一颗球，也就是说第二颗球这个暂定就一定是失效了，第一颗球变成使用中球，
0: 对，
1: 你宣布不能打之后呢，你只能以第一颗球为基准了，要不然回原位打，要不然就是以找到这颗球来进行处罚，第二颗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0: 对，比赛一共是有60位球员在两轮之后跨过了晋级线啊，晋级线的成绩是-2。我们先到这边看卡姆富尔在沙坑里的第二杆。
1: 我们看富尔这杆，沙坑啊，这个角度还是不错的。再走一些，
0: 漂亮。
1: 再走一些，一个有机会打 birdie 的距离。
0: 回到拉凤，法国球手，这看上去好像赞助商还没够啊，这没戴帽子，主招商位现在广告位暂控，也是打两只鸟，也是使用鹿回头球场本地的球童啊，每年其实球员们也是分不一样的，有的球员呢是带着自己的球童飞过来打比赛，那有的球员就是自己背着包来，然后到了球场呢使用球场当地的球童，其实各有优势啊，自己的球童像当然是更熟悉一点，这个打起比赛来更舒服一些，用当地的球童呢对球场了解度更深一点，但是两个人的沟通是要看这个情况啊，有一些不确定性，当然了，这也是出于节省经济成本这一方面的考虑。其实我们说这个二级赛的球员们，由于奖金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们同样也是在半个地球的范围之内在周转，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他们参赛的成本啊，也是要去控制。
1: 哇，这个好难，
0: 第一没推够速度，
1: 对、
0: 啊，然后线抓的也太多了，
1: 嗯。其实你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这个球场呢，我们老说这个在开球上可能惩罚性小一点，但是这个果岭上一定是还是非常难啊。
0: 嗯。滚温的鸟推啊。
1: 来了吗？
2: 哎呦，
0: 这个不错了，
1: 点点推的是真好、这球抓少了一点。
3: Thank you.

0: 上的罐这边，沙坑里就上来，推杆副本里。
1: 好球，没问题，这个还是很关键啊，这一推。因为这个洞以及二号洞、
0: 嗯、
1: 是你一定要争取出门就要得分的洞，
0: 对
1: 你才有机会去追赶领先者。
0: 对，
1: 因为我们说南洞其实前九洞的九号洞就是比较难打的一个洞啊，我印象中，然后后九也有几个洞还是有可能会掉杆的这样的球洞啊，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前九洞可能得分的机会会更多一点，包括六号洞其实也是五杆洞，但是今天的六号洞有可能是一个顶峰。
0: 嗯，
1: 九号洞是我认为这个球场前九洞比较难打的一个球洞啊。
0: 对。
1: 碰杆，哦呦，差一点点，
0: 还好
1: 感觉是差了一点，
0: 速度够啊。
1: 你看 Torres 这个球，他是怎么处理呢？
0: 一直没给到啊，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那边具体的情况。
1: 嗯
0: ，Charlie Foster 这边的长推 for birdie，
1: 走，掉进去吗？哎呦，这个差点、啊、
0: 这有风的话有机会啊，
1: 吹口气儿，
0: 还是在洞口外面，这个应该不用等了。有点可惜，差了点运气啊。
1: 嗯。来这边，忙手牵，五号洞不是第机会，右线上坡，力量给够，哎呦，线少了，这个是，就小了一点点。
0: 嗯，
1: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就像海南这个球场的这种果岭，你除了对它的线路判断要准确，真的是草纹要真的要听取。
0: 嗯，
1: 包括你在顺草的时候，如果是顺草顺风，其实这个球速会增快很多很多啊。
0: 对，
1: 哎，我们看这个球它是开球出现什么，
0: 没问题，它这个球
1: 在长草，
0: 对、哦、就是球到左侧边上这个位置啊。
1: 好球，哇，这个还是这个有实力啊，干净的击球，
0: 今年的5月10号在意大利挑战赛赢下冠军，当时四轮比赛低于标准杆22杆，那场比赛为他赚到了320个积分啊，
1: 就是基本上你这个巡回赛你要一年能赢到2场比赛，其实你就机会就非常大了，
0: 基本上没问题了、
1: 嗯、
0: 双冠肯定是冲卡没问题了。这边荷兰的 Van der Weide
1: 漂亮，
0: 好球啊，
1: 更加干净啊，这个就说明你这个击球的这个角度、触球的角度，触球的这个精准，
0: 扎
1: 来的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倒旋。

0: 应该一杯荷兰的 water。球打短了，而且倒悬拉回到了果岭外，球距离打勾。感觉从倒悬来看，这球并不是打的问题，而选杆可能有些短了。
1: 嗯，
0: 给大家过一遍我们的中国球员啊，很多我们的国内球迷肯定在关注我们中国球员的表现啊，大家过一下晋级的这些中国球员的成绩，金子豪和邓涛，
2: 哎，
0: 邓涛又打一只鸟，
2: 对，我们先看看这边，
0: 我们先回来看，
2: 先看这边，这是
0: 在
2: 哪儿呢？
0: 边是吗？还是他？
2: 哦，
0: 他现在在等现场的裁判过来。
2: 他是进到红庄了吗？这个球，这边我们看有画红庄啊，
0: 对，这边是有红庄的，
2: 对，要看，哎，波克南过去了。
0: 嗯，所以这个位置好在呢，他们是领先组啊，那边要耽误一点时间。我们先回到朱连塞尔这边，

0: 六号洞的第三档。好球，
1: 没问题。
0: 嗯，应该是这边的地方。这会让领先榜前面啊变得拥挤一些。除了领先者一个人的这个优势以外，后边我们看到来到负十，即将来到负十一的球员也在人数在增多啊，后边的比较拥挤。现在就看 Torres 这个洞能救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再来过一遍中国球员的成绩啊，刚才我们说到金子豪和邓涛又打了一只鸟之后也来到负八，再加上王守谦，三位中国球员现在是负八，排在并列的第十三位，这是成绩最好的三位。然后黄子杰负七，在并列的二十二位的位置。柴博文、丹伦正一总成绩负三，和中国香港的于彦豪以及刘彦伟还有林雨欣、金世军这几位都是负三的成绩，排在并列的三十八位。樊继成和陈顾欣负二的成绩排在五十一位。马明瑞首轮打了65杆，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啊，但是他昨天打了176，今天单轮五个洞打了正三，现在已经掉到了even par的总成绩排在59位。然后佘子涵呢是单轮正六，哎呦，今天佘子涵这积分卡打了两个 triple， 两个 bogey 和一只鸟，单轮正六。
1: 对，
0: 这样的话他是总成绩正二，排在晋级所有球员的最后一位。
1: 对，他一定是这个开球方面出问题了，在这个球场一定打到这个长草或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了这样的罚杆情况啊。
0: 对，
1: 我们说这个马明瑞也是来自这个海南当地的这个年轻球员，在第一轮是有着非常惊艳的发挥啊，但是毕竟可能在经历这种比赛，又是昨天这样一个雨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对，
1: 所以成绩还是有起伏啊。
0: 对，
1: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整体，我们就说这个风相对来说不算很大，整个球场状况条件都还不错，但是反倒今天的成绩你看并没有那么惊艳。
0: 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赛前周三的时候呢举办了这个明星的职业业余配对赛的赛事，也是让很多的这个我们圈内的 KOL 知名博主还有演艺界以及体育界的其他的明星人士啊都是全部到场，然后共同来感受一下开赛之前的鹿回头球场的难度。大家打的还是挺开心的，这个配对赛依旧是选用了绝大多数配对赛所使用的传统规则，就是 par is your friend， 就是最好成绩或者说最高成绩就是 par 封顶啊，这个看谁打的鸟多。而且四人选择最佳球位，开球之后选择一个最佳球位，然后呢各自打自己的接下来的一杆，然后取最好成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看哪个队打得更有冲击力，拿到的 birdie 数量更多。包括很多演艺界的明星人士啊，大家比较熟的这个释小龙啊，释小龙也是最近这个高球圈内的知名发烧友了，练球非常刻苦，这场比赛他也是到场。这边英格兰的 Kennedy 又是一支 birdie， Chris Wood 推进来到负十二，哦，可惜了，擦洞而过。另外一边 Will Amfer 六号洞昨天第二轮打得非常好，他第一轮72杆开局，昨天在大雨当中打了65杆啊，相当了不起。目前是单轮负二，总成绩负9。
2: right.
0: 而且最重要是昨天在大雨当中他 bogey free， 没有掉杆，这是相当了不起。
2: 好，
0: 我们看裁判过来了， Torres 的球大概率应该是进入到了红庄里边，在罚球区的内部，而且钻进了看上去非常深且密集的这个灌木丛当中。
2: Yes, the situation here back green four is player.Take over the green and shoot into the red penalty area and overtook, according to the player, overtook the fence.

0: back,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e ball by shooting over the fence is out of bounds or still in the red penalty area.
1: 啊，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他的球呢可能是钻过了后面的那个栅栏，那个栅栏已经是到了旁边的这个别墅的那个区域里边，所以裁判过来来跟他确认，他这个球到底是算进入到了红庄的罚球区还是 OB。那么现在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这个现在现场的裁判给的一个答复，应该是 OB 了。OB 的情况下，他就得回去打他的这颗暂定球。如果是，那个位置不介于 OB， 而是算他的罚球区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在红庄边上按照红色罚球区的就近的这个侧面补救的规则，可以在那里补他的第三打。那但是从刚才主裁判通过对讲机告诉现场的这位执裁裁判的情况来看，那个球是 out of bounds， 就是出界了，因为他已经钻过了后面的那个铁栅栏啊，去到了对面的那个别墅区的那个区域里面，所以那已经属于球场范围之外了，所以大概率那是一个 OB。
2: 嗯，
1: 所以呢现在他只能回来打他这颗暂定球，这样的话接下来这一杆是他的第四打，
2: 也不见得是坏事。我说心里话，
1: 对
2: 那个球最好的结果，
1: 他那球在啊，他那个位置不一定能够，结果没那么好啊。
2: 对，他最好结果就是红庄，如果不是红庄，那这个可能就是最好结果了。
1: 对，
2: 滚上去，滚上去，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差点就一帕呀，人家好球。
1: 行，损失一杆，
2: 对，
1: 还有的花啊，至少现在
2: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说心里话，
1: 对。
2: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洞啊，其实有风险，
1: 就是直攻肯定是要有风险的嘛。
2: 其实我刚才感受了一下，现在外面的这个风力啊，跟刚刚开球，就我们刚开始直播那会儿比啊，确实感觉小了一点，
1: 小了一点，
2: 没有那么大了，不像刚才刚开始直播那个阶段，其实风还是挺大的啊。
1: 行，就一个 bogey， 这已经我觉得他自己应该相当满意了。
2: 对，
1: 单轮回到一分帕，总成绩负十五，还有三杆的领先。刚才荷兰的 Van der Waal 背靠背的两只 birdie 也追到了负十二。Charlie Foster 在六号洞的五杆洞第二打。
2: 哦，上来了，好球！哟，打大了。今天旗杆没有，是插在六号洞，今天插在右侧啊。这个是一个大长推啊。如果插在左边，这个球应该是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球啊。
1: 大雨过后的今天天气相当好，其实啊，这个体感也没有那么热。昨天的整个海南这边的这个强降雨呢，也是引发了很多城市的内涝。昨天有很多中小学的这个学校都已经停课了，然后部分地区呢，这个积水非常的深。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给出来的画面呢，很多地方那车都被淹了。所以球场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积水了，但在这种情况下，鹿回头球场的排水能力得到了扛住了这次考验啊，并没有出现太过严重的积水，所以昨天比赛并没有暂停，并没有中断，只是速度降慢了而已。来看看这个五号洞啊，五号洞396的四杆洞，蛇形的一个曲折的球道，落球区域相对来说比较窄，但是并没有沙坑的影响。果岭呢也是两侧都有沙坑，包括右边的这个水塘一直环绕到整个果岭的后边。

0: 没问题，蹦男这边是叫你说球道木开球。
1: 嗯。
0: 来，我们看这边。这个五号洞今天的平均杆数啊是四杆，因为今天我们说第三轮变成这个双边发球，所以现在我们看打到这个洞呢只有27位球员啊，所以现在平均杆正好是四杆。这个洞其实也不是很难的一个洞啊，是有机会得分。他打球是真使劲儿啊，要不说。
1: 既然打到这个位置上啊，有机会赢首胜啊，放下心来就一路就。

0: 实力是没什么问题啊。其实符文在这个我们这个中巡赛赛场上表现啊，一直是比较这个稳健啊。
1: 嗯。
0: 这边维欧恩菲尔，这边我们看看巩国岭一杆球进了长草，我们看上了国岭这个球就很难停住了啊，会一直向前冲啊。
1: 对，
0: Foster 这边 For Eagle 六号洞力量再来一点，有机会进了，
1: 哎呦
0: 漂
1: 亮，好球啊，
0: 这个 Eagle让他一下来负十一了，
1: 这个我们也希望领先榜顶端拥挤一点啊，这个比赛打得热闹一点，悬念丛生。其实从这个我们说，海南自贸港全线贯通之后啊，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项目的体育赛事落户海南，包括之前一直有，其中海南公开赛就是其中之一，已经是多年形成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海南的赛事品牌其中最重要的一块拼图之一了。所以呢，在现在我们的这个自贸港开通之后呢，又是向外界来展示我们海南的一张重要的明信片啊，以高尔夫这个项目为这样的一个连接点，连接我们中国，连接海南，连接全世界的一个点。因为我们的赛事转播呢，同时也在向非常多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去输送信号，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赛事来全面的展现我们现在的整个海南岛的美丽的风光，丰富的人文情怀，还有多样的不同的我们的美食特色，还有景观和文化。其实欧巡的这些球员过来，每年来到这儿，他们都是充满了信心感和好奇心。在比赛的间歇期，要不是这比赛太实在太过忙碌了，他每天还得去要去打这个练习，然后每天要练球。另外赛前有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说到这个配对赛等等啊，这个时间很繁忙。这一周打完之后，很多人要直接要奔赴杭州，所以都觉得时间不够用。这个想去外面逛一逛，这个时间都挺紧的。托尔斯漂亮，哇，这上一洞啊，一个 bogey 救得非常好，这洞马上能够把这个损失再弥补回来，这球直接剁在了洞口边，接下来推杆没什么难度了。再来看 Pokner， 拉回来啊，这球倒悬不是太够，停在了国岭环。Callum Farr，
0: 看这个现在领先榜啊，其实变得还是比较紧凑的啊。

0: 我们看从这画面看，就刚才提到啊，你看这个现场的风啊，真的平静，你看这旗杆都不动了已经。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些向上冲的球员，这真的是很好的机会啊，
1: 好机会。
0: 嗯，我记得往年的时候，这个月份应该，我记得前两年应该也是风挺大的，好像。
1: 对。就这个季节就应该风大啊！
0: 是
1: 这个季节，因为甚至就是有的时候这台风都已经快过了。
0: 嗯，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赛前我们的赛事主办方呢也是邀请了一些阵容当中的球员啊去体验一下海南岛的独特的风土人情，

0: 好，来看这边，看看锅另外的推杆，推进来到并列的第二。这球我感觉他是明显抓多了，力量其实还可以啊。
1: 安分这边在七号
0: 的，安分这边我们看也是啊，郭令外选择推杆，他这边啊有逆槽啊，
1: 嗯，
0: 我们看这个球还是力量小了，球速不够。
1: 好看。

0: 也是力量不够吧？
1: 来
0: 哎呦我天哪，小了一点点，感觉他这个球速就不太够啊，这有点可惜了。
1: 嗯，这边的这个草啊，就是你这个速度控，有的人喜欢推这个刚刚好速度的球员呢，其实这个时候是要适当的加快一点这个球速，
0: 顶一下，
1: 对，要不然这个洞口有的时候它那个草叶比较硬啊，它能把你的球最后那点动量给顶住。
0: 是
1: Chris Wood 来六号洞的开球，哦，这是他的第三打，他第一杆开球下水了啊，所以直接没有过红线，所以呢直接原地打他的第三杆，
0: 这个说实话有点可惜了，
1: 可惜了，
0: 这个五杆洞应该是能得分的洞啊。
1: 对，回到 Camp 4这边，
0: 保帕推杆，没问题。

0: 好，来看这边 Torres 刚刚打到了这个 Bogey 啊，紧接着五号都马上回应啊，
1: 嗯，
0: 来到一个洞口边的 Birdie 机会，好的，弥补回上个洞的损失，不把领先优势扩大到三杆，第三轮完成了五个洞，那下个洞就是这个五杆洞啊，
1: 对，
0: 六号洞五杆洞，五杆洞570码，
1: 这还是来自爱尔兰的 Nolan 在八号洞 birdie， 哇，他今天追的也很猛，
0: 嗯，很干净啊，八个洞三只 birdie，
1: 对。Julian Sale 在七号洞
0: 没推好球，自己一触球就知道没推好这球。
1: 感觉有点大意了。LaFont

0: Top 2的推杆。
1: 可以，
0: 好球。今年33岁啊，世界排名719位。
1: 嗯，
0: 目前在巡回赛的积分排名榜上是在63位的位置，想要冲总决赛的名额，他得加把劲儿啊。

0: 中国球员金子豪现在已经是转场完成了10个洞，单轮负3，总成绩负8，目前还是排在病例的第13位。跟他在一起还有邓涛和王守谦。邓涛今天8个洞负2，王守谦是6个洞一分帕。这5杆洞就是出门右手边这个长条形的沙坑的左侧，再往前走这边是球道啊，再往右偏就很危险了。然后同时落球区的左侧还有一个小一点的沙坑，就是现在画面的正下方，这也是一个落球区的危险沙坑位置。从这里到果岭前沿还剩一个差不多255码左右。安富尔，左边那个沙坑过的话需要315的 carry， 很多球员在这个洞是过不了那个沙坑的，所以就是瞄着左边那沙坑的右侧边缘，就沙坑的右沿过去。 Pocknet感觉应该是出了点右，就是右不要太多，就是安全的啊。
1: 没事儿，留住，哎，
0: 应该没事，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回到前面 Chris Wood 这一组荷兰的 Van de Vaart， 武汉洞第三打上来，好球，漂亮，洞口边的一个 tap in 的 birdie。

0: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海南公开赛的第三轮移动日啊，这是由欧巡的 HP 巡回赛，也就是欧巡二级赛以及男子中巡赛啊共同认证的一场比赛，已经是连续多年的举办，今年仍然是回到了三亚的鹿回头高尔夫球会，继续来征战本赛季的HP 巡回赛赛季的倒数第三站的赛事。这一周打完之后，下一周去杭州啊，还有一场杭州锦标赛的倒数第二站。杭州打完之后，这个赛季马洛卡之路积分榜的前45位球员才能获得最后一场回到马洛卡去打的这场总决赛的争夺。然后呢，在赛季末，积分榜前20位的球员将会获得下个赛季 DP 世界巡回赛的参赛资格。目前阵容当中总共有12位。中国球员取得了两轮之后的赛事晋级，那么其中现在成绩最好的就是我们能看到的金子豪他们啊，金子豪、邓涛和王守谦3位，目前是负8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13位。黄子杰今天一路开始的时候冲得很猛啊，现在是单轮负2，总成绩负7，在并列的22位。
1: 我们刚刚提到总共14名中国球员啊，2名来自中国香港球员啊，也是晋级到后两轮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
0: 对，于彦豪啊，于彦豪现在来自中国香港的，在7个冬过后打到了负4的位置，现在是并列的35位。我们看到了前年的冠军哈米什布朗啊，丹麦球员

0: 前年海南公开赛的冠军得主，目前也是在这个位置。后面看到了柴博文、刘彦伟、林雨欣、金世军、黑纯一、樊继成，这些都是在40和49位的位置。
1: 嗯，包括我们看到还有吴春辉啊，我们看到的最后一页那个大碗啊，
0: 也是我们这个
1: 那年也是加农赛啊，在这边打。
0: 对。
1: 哟，这个是被草绊了，他这个球应该是握在长草里了。
0: 对，陆回头这个国领边的长草，别看看上去不深啊不长，但是他很拉杆，
1: 对，握进去了很就很麻烦。
0: 对，这边是吴甘栋 Pocknan 接下来的这个第二打。他们基本上这几位的落球区域啊，都是给自己留了一个260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Pocknan 这个球可能会剩的稍微再稍微多那么一点。
1: 对，他打右了，这个球其实
0: 这可能得有270了。球到目啊，看能不能攻上去。

0: 真
1: 还行，
0: 这球真直啊，
1: 对，方向是真好。
0: 嗯，
1: 只能说场地太软啊，这球落地之后一点弹跳都没有。

0: Column 4。啊，
1: 沙坑
0: 了左，那边有沙坑。不过今天这个右边的旗杆被打到左边那沙坑呢，有的救啊。好，领先者 Torres 的第二杆，
1: 怎么看怎么觉得像个 mini driver 啊，是吧？
0: 不应该是球刀木，
1: 看着不像球刀木啊，这可比球刀木头大。
0: 也是不错的位置。
1: 你看，这 mini driver 打的，
0: 啊，一只 mini。
1: 那这个地儿至少超过270码了。
0: 对。
1: 所以他还是，我们就说，属于不是打得远的那类的。
0: Charlie Foster 刚切坏了一根啊，接下来是推炮，
1: 没了
0: ，这很可惜啊。
1: 但刚刚他那杆确实受到长草影响啊。
0: 上一洞的老鹰很精彩啊，这洞花回去一杆。跨过球员出现赛要在八号洞，
1: 多走一些，
0: 还行还行，有机会。
1: 停在洞口边，来这边扶永恩。

Frank Kennedy 帕尔推。也是身材并不高大，但是很强壮。由于昨天的这个强降水呢，现在球场上的空气

0: 的湿度也是比较高的，这一方面也会影响球的飞行弹道，对于球员们比赛时候的这个体感来讲呢，也是会有一些闷。好在今天的温度并不算是很高，其实随着这个来到十月份，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啊，就这一周的时间对于海南这边来讲，其实是办比赛也好，或者有一些球友过来打球也好，是很舒服的时间。就是现在人还没多起来，这南北方的大军们还没有过来，所以呢，球场上的人并不算是很多。定场的话，下场基本上不会出现压阻的情况。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啊，就要拥挤起来了。
1: 我操！
0: 陆回头球场虽然是靠着这个大东海的海边的这个位置，但是由于它在整个陆回头的这个风景区的边上。整体这个半岛的地势起伏坡度还是挺大的，所以有一些位置是盲打，这球救的还行。

来到八号洞的 T 台，这边是219码的这个三杆洞啊 ，Charlie Foster 的开球。八号洞今天旗杆位是插在了靠右侧的位置，偏右后的一个位置。好球啊！非常棒的一杆。

差一点点。所以这五个弄你要是能按到开口位置的外面那个位置啊，无论是切还是推，都已经有进入到了这种有得分机会的位置上。阵容当中的大部分球员也是刚刚从中东过来，因为 HP 巡回赛的上一站比赛是在阿布扎比打的，

0: 而上一周在这个阿布扎比夺冠的就是刚才我们画面上看到过几次的来自爱尔兰的球员这个 Nolan。
1: 嗯，
0: 上一周是低于标准杆21杆领先4杆击败了 Tapio Pocanen。 Pocanen 上一周拿到亚军，所以他这个赛季的状态包括近期这几周的状态都非常好。

0: 孕妇十四单独第二。
1: 没问题。
0: 今天三只 birdie 了啊，六个洞三只鸟，速度也很快。好，来到 Chris Wood 七号洞的第二杆。好球，没问题。

傅永恩。这个三杆洞虽然是没上来果岭，不过这一杆切的还行，有机会救到这个帕尔。七号洞难度排在全场的第14位，目前来看平均杆数在3.88标准杆之下。六只鸟15个帕啊，今天。

0: 信号灯出门是整个球道微微从右向左转，然后到国岭继续转回来。主要难度其实是在国岭这一块，国岭面积比较小，然后呢右侧这个长条形的沙坑一直延伸到国岭的右侧，左边还有一个原沙坑的保护。
1: 前途的考验啊，其实就来自于八号跟九号。八号是一个长的三杆洞啊，九号是一个相对来说487码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四杆洞。对开球的要求其实还是很高。好，我们来看这边七号洞的 Bocknut， 左边沙坑全部打过是293码啊，右边沙坑打到是300码。嗯，你看，就是其实这个地比较软，所以就是实打实的，就是你能打多远，它就是多远，就是落点。
0: 你的距离就是你的 carry。
1: carry 对，
0: 嗯。

0: 坎普尔上一周在阿布扎比并列21位完赛。这个赛季他打的最好的一战是在年初这个赛季的第一场南非的 SDC 公开赛。
1: 哎呦，这球进沙坑，
0: 又了。
1: 进到这沙坑里需要300码距离啊。
0: 对，

0: 九号洞，长四杆洞，赛道的第二杆。
1: 嗯，这个球
0: 没上来。
1: 那他接下来这切可不好切啊，又是短边啊。如果运气好，没在长草还好。
0: Van der Weij

0: 右边
1: 好
0: 大了一点点。
1: 嗯，查理在八号洞。嗯，这边里比较轻松啊。三个洞，一只鹰，一只鸟，一个 bogey。各位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为您带来的2026年的海南公开赛第三轮的现场直播。目前仍然是西班牙的托雷斯。基于标准杆17杆的成绩，领先3杆，目前是积分榜的榜首位置。欧巡的名将芬兰的 Pockner

0: 紧随其后，上一周的亚军得主啊，现在也是排在单独第二的位置上。前面有没有中国球员？有，现在呢在
1: 十三位，
0: 金子豪
1: 十三，
0: 金子豪现在负九了，又拿了一支杯里单轮负四了。
1: 邓涛负并列的第十六。
0: 嗯，
1: 金子豪是刚刚打完亚运会啊，亚运会就直接来到了这边来进行比赛，而且亚运会我们也可以非常开心的看到中国男队啊是获得这个男子的这个团队赛的冠军啊，
0: 没错。邓涛今年九月份马上要进入这个成都体育学院就学了，今年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黄子杰回到负七的位置，现在被列的二十二位啊，和王守谦在一起。刘彦伟单轮负一，总成绩负三，目前排在并列的三十九位。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名将的名字啊，前年的海南公开赛的冠军哈米什·布朗，还有美国的 John Kaplan。九个东负二，中国香港的
1: 黑春一，
0: 于彦豪和黑春一，
1: 黑春一对。
0: 回到荷兰球员 Van der Wey 七号洞。
1: 今天真的可以说到现在这会儿已经是风平浪静的一轮了。
0: 嗯，
1: 那九号洞
0: 这个比较罕见
1: 啊，
0: 说实话在海南公开赛。嗯，
1: 主力安塞尔九号洞，我这个不错，这个切的
0: 漂亮。
1: 嗯，好球，其实他这个位置并不好，现在哦，你们看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啊，这个球就被这个长槽给埋住了，这样的话这个球的倒旋会相对来说会小一些。
0: 嗯，
1: 下过雨之后其实这个长槽啊这个生长起来会非常的快啊，
0: 特别拉杆。
1: 嗯，

0: 你看这个球
1: 停不住，
0: 停不住的。如果是球道还有可能啊。
1: 对。托尔斯呢也是还没有在二级赛 HB 巡回赛赢过冠军，这场比赛是他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同时也会帮助他在积分榜上实现大幅度的一个攀升。Pocknet哟，这就是
0: 多了，
1: 对，这反而多了。这俩人中和一下还行，
0: 他打小了，实际上这个球，

0: 这栋 campfire 也是开得足够的远才能掉进右边的这沙坑里面。
1: 嗯，100码左右的距离其实也比较尴尬，拿管杆打100码左右其实真是挺尴尬的。

0: 很轻松啊，打的非常轻。
1: 听这声打的挺干净啊，大了一些，比较扎实这球处。八号洞 T 台，前面这一组，万着万准备开球，219码的三杆洞啊。

0: 方向很好，
1: 对，
0: 稍稍长了一些，
1: 短了一点点。它后面这段有一点下坡，再往前多落一点，这球能往前滚。
0: 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领先者啊，托尔斯，因为我们说这今天是选一球位啊，所以应该是一支球杆范围内不靠近旗杆的地方，你可以有一次放置球的机会。所以球员们在这个短草区通道的时候，他可以来擦球，同时可以重新放置球。如果那地方线大，他这个球正好一放，这机会就更好了。
1: 对。
0: 哟，这个自己背包往前了就，就球童归得爬沙。我记得前年是谁啊，好像
1: 自己背的
0: 背着包了，我记得是啊。
1: 对，有一些球员是这样选择，
0: 对吧？
1: 就是与其我请当地球童，可能语言上啊，包括这个，因为有一些是来自于非英语国家的，比如说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的，球场的球童可能英文还行，有的球童英文还可以，但是这些小语种就不行了，所以呢，沟通有困难，还不如就自己背得了。来看康普法尔接下来的这个回切，
0: 不错，
1: 漂亮，
0: 好球，救球能力很强啊。
1: 嗯，没问题。这一队既然打到那个沙坑里面，帕就是个很不错的成绩了。

0: 与此同时这边来看 Pogna 刚才落点打短了，但再加上他的倒旋把这个球往回拉了一部分，给他留的这推杆距离比较长了，目前也是场上离领先者距离最近的球员。
1: 碰到洞了啊，就是差一点点，
0: 嗯，
1: 球有点少了。

0: 好，来看这边 ，tourist， 过另外推杆 for pretty。
1: 速度可以控制得很好，目前还是三杆的领先啊。

0: 另外一边我们来看
1: 九号洞
0: Foster 的九号洞。还好这球没掉下去啊，
1: 这地方选择性比较大，可切可推。
0: 对，
1: 哇，这球打大了，直接拉左这么多，
0: 就差一点啊，旁边黄庄。嗯，速度控的非常好。
1: 来，傅永恩第二张，他打这个还是比较远啊。
0: 嗯。好球，距离合适。
1: 嗯。
0: 右侧呢安全，不过过一会儿这推杆啊，到了旗杆边那下坡有点大。
1: 嗯。但今天国岭速度确实还好。
0: 还好，对。Van der Waal

0: 长推杆，速度有点快了，后半截下坡啊，
1: 是
0: 自己也直摇头，这个速度没控好。所以我们说这个路回头球场，就是你的注意力啊，在果岭的周围这一圈是任何一个位置都不能掉以轻心的。Chris Wood，
1: 推进啊，推进来到冰的第五。
0: 行了，他是看到了刚才这个下坡的速度，有点害怕了，这就没敢推。

这一组的两位荷兰球员当中，相对来说 Van der Vaart 的积分排名更高，他现在的积分榜排在22位，也在冲 DP 卡的这个范围之内。 Walter 呢是排61，好球。

0: 练出来没得多。
1: 哎，对。
2: 嗯，这边霸王体态还在等待啊。
3: 八号度，今天旗杆在右后侧，距离右侧火岭岩只有五码的一个距离。嗯，右前。这球树没打够。

0: 八号洞难度也排在全场第四位啊，不容易的一个三杆洞。来看 Pocknet， 方向还可以，同样也是稍短了一点。
1: 并不是很满意啊。
0: 这个后旗位呢，大家选杆肯定是偏向于这个落点要打在旗前这个位置、啊、
1: 是，
0: 它关键就是它落球区那个位置是一个大上坡，球落下去之后本身你今天这个软果岭球就不太会有太多的滚动，
1: 对，上到那个坡是需要17码的这样一个距离啊，
0: 对，然后后面呢又没那么宽，如果你想说过那个直接过那个坡去落下来啊，有点风险。二，这球去哪儿了？这球完全是这没打中球的感觉啊，又短，然后这球
1: 直接开掉了感觉啊。
0: 对，就好在是去了右边，这球还在。

0: Foster 从下面救上来，哎，好球，漂亮！
1: 他这个好在就是没进那长草。

0: 哦，好球！
1: 今天这旗杆位还是好攻的一个位置啊，躲开了左边的很多的一个障碍区。
0: 其实往往移动日，我个人觉得一般第三轮移动日旗杆相对来说都没有那么的难，好像反倒第二轮的时候我倒觉得有难度啊，
1: 就是机会动的数量会更多一点。
0: 是是，
1: 对。傅永恩下坡推，
0: 哦，好推了，其实已经推得很好了啊。
1: 半场九个洞啊，很干净，两只鸟，七个帕、
0: 嗯、来领先组这边，这是在八号洞，八号洞三个洞的过岭房，
2: 刚好开完。
1: 三个人只有 Pop Dan 一个人上的过岭。
2: 要不要不？

0: 你来看这边，关键还要看看它这个球的球位啊，是不是把这个草把它全包住了啊？
1: 它这个角度呢？
0: 但是还好，就是说它有滚动的空间。我们说啊，
1: 嗯，它得溜着整个果岭的右边缘，
0: 嗯，
1: 这个角度剩的有点窄，

0: 这个感觉的。
1: 好的，我们看现场的比赛过程当中啊，我们依然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赛事。昨天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在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展开第二轮争夺。上午的11点许，风雨突袭，给参赛的球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赛事因雨延误，四轮未能完赛。22名球员需要在今天补洞才能够决出所有的晋级名额。回顾昨天的比赛，上午出发的西班牙球员托雷斯顺利完赛，在首轮62杆之后呢，四轮再次交出七鸟两搏计67杆，两轮累计129杆，低于标准杆15杆，以4杆的优势获得会馆领先。那现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现场的比赛仍在继续，我们把视线交给前方。
1: 距离还是挺远的。卡鲁姆·富尔接下来的第三杆。有机会啊，他的目标是往洞里去切的，这球切的挺好的。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回到负十一，
2: 但其实。

0: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他这前八个洞也没有那么好的机会啊，让他能把成绩往前提高啊。
1: 下坡的左线，这球的速度啊，稍微快了那么一点，他抓的这个角度。好，回来看 Bocknan 是 full birdie， 但他这边就是先上后下。
0: 看看这个球啊，力量轻了一点点。
2: 或者是下坡。
1: 好，回到另外一边 ，Chris Wood， 九号洞的第二打。今天这个九号洞旗杆果岭的左前侧那个坑啊，是一个挺危险的地方，因为是旗杆位在这里的原因啊，所以有不少球员那个很容易掉那个坑里面去。接下来 Torres 这边也是 full par， 目前是领先三杆啊，这球如果吞 bogey 的话呢，就只剩两杆的优势了，没了。这球是出手啊，他这球应该感觉是没推中球啊，所以出手他就知道没了。今天的第二个 bogey， 回到负十六。奥克兰的回推 full par， 从场上的成绩来看，今天有不少球员单轮的成绩都已经到负四了，包括金子豪，金子豪也是来到了负九的位置啊，单轮负四，目前排在并列的十四位，是中国球员当中成绩最好的一位。奥克兰没问题，就怕成功，这样的话落后两杆。好球啊，Frank Kennedy。另外一边，荷兰的 Van der Wijk 在九号洞的第二打。

九号洞的 T 台，整个九号洞呢是487码的这个四杆洞，距离比较长，两节球道啊。第一节球道的尽头是刚好开球300码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二节呢是从这个左侧向右侧去转弯，这球的落点在偏左了，不过球还在长草当中。其实这个球你打到偏右的位置，偏左的位置，第二杆的进攻角度会更好一点。

0: First， 第一节球道的落球区的尽头的位置到果岭前差不多是一个160多170左右啊。
1: 嗯，
0: 今天九号洞的旗杆插在了前旗的左前侧啊，所以差不多也就是剩个100，它这个位置可能还剩个180多，对，
2: 180多，对。但是我刚才正好去看啊，外面我跟你说一丁点风没有啊，现在
0: 风平浪静，
2: 风平浪静。但其实这个洞还是蛮长的一个洞啊，
0: 只有一只鸟啊，今天，
2: 那个旗杆插的也难啊，这个洞，
0: 对。看了不二，
2: 他打的其实挺远的，有时候拉左的球。
0: 不过打左边呢，虽然是长草啊，但是第二杆其实角度还不错。
2: 对，但无非就是他这个，可能他这个旗杆他不太好攻啊，
0: 得落旗前，就是果岭外的位置才行。
2: 是。
0: 波切尔这边九洞旗前第三打，哎，好球，
2: 还不错，停住了啊，不错不错。这边我们看十号洞费文，来自新加坡的球员，也是征战在我们中巡赛的赛场上。有停住，
0: 还好啊，还好。Fend wide 也是一样，就今天攻这个洞的策略，大家是明显的，就是我们说要落在果岭外去
2: 往
0: 上跳，
2: 哎，
0: 好球，好球，
2: 有想法，哈哈。
0: 2020年的海南公开赛第三轮移动日的现场直播啊，现在领先者 Torres 手里的领先优势只剩两杆了 ，Pocknen 紧随其后，追得非常的快。
2: 你别看他有失误，其实这个小伙子还真是相对来说这么年轻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0: 嗯，
2: 就是有失误，但是也有 birdie 进账，就没有使自己的成绩没有掉下来。最怕就是你光失误，他不打 birdie。
0: 对。另外有两位球员，南非的 Dean Jermyshies 以及斯洛文尼亚的 Teka， 这两位球员今天单轮成绩都来到了负五，现在也都追到了负十一的并列第四位的位置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积分榜还没有最后的一个更新，包括金子豪啊，金子豪现在负九的位置也是成绩最好的中国球手，打完了14个洞，今天抓了。看一眼积分卡，今天应该是4个 birdie 没有 bogey 啊， bogey free。
2: 其实今天整个比赛进程还是非常流畅啊。
0: 嗯。
2: 昨天确实经历了一个极端天气啊，昨天大风大雨。
0: 昨天这天啊，能顺利的，就是虽然没全打完，但是绝大多数全都完赛了，已经是很不错。
2: 是。这边我们看王守谦今天的发挥并不是很好啊，19洞过后，今天单轮正一啊，
0: 正一，
2: 总成绩已经是负七，掉到并列。
0: 七跟黄子杰，这都是在并列的24位。樊继成，12个洞过后一分par，总成绩负三，目前是在并列的39位。这场海南公开赛呢，依旧是本赛季啊两个巡回赛，我们中巡赛跟 HP 巡回赛共同认证。在 HP 巡回赛这边呢，是整个赛季的倒数第三战，冲击马洛卡积分榜前20位最关键的战役啊。
2: 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旗杆插这个位置啊，就是一个小角。
0: 而且你打前旗啊，说实话，这果岭的脖子这个就是开口的右边的这个水塘，也是危险的。
2: 嗯。

领先者的第二杆。 Torres 其实这场比赛第一天第一轮上来这62杆啊，一下子给他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上来了，这球也是打得比较安全。

0: 有可能不会下水，
1: 倒是有可能在啊。
0: 对，我倒觉得它不可能不会下水啊。
1: 而且他刚才指了一下，没风啊，应该不是风的影响啊。
0: 对，现在外面真的是一点风都没有。
1: 对，
0: 风
1: 就是他的球位。来看英格兰的 Will Amfer。Will Amfer 呢是年初二月份的时候在南非的开普敦公开赛啊赢得赛事冠军，也是一站这个 HP 巡回赛的开年赛季第二战，也是本赛季有胜利的球员啊。傅永恩失动的 birdie 机会，目前富士是在并列第八的位置上。法国球手 Julien Seil 在十一洞第二杆，左了点儿。这个球的位置虽然说不算远啊，但是那个位置挺别扭的，出手的长草位上那坡特复杂。 Charlie Foster 在十洞的 birdie 推，漂亮，
0: 好球。
1: 今天的第三只鸟

0: 后呢，这就在沙坑里啊，还好，沙坑里要比长草位好多了。
1: 嗯。
0: 好球啊，真漂亮，没问题。

0: 今天还好，我们说这个九号的话没有刮什么风，要是刮个顶风，嗯、
1: 对。炮台的玻璃嘛，这第二杆确实很难攻，你第一杆还要开出足够的距离出来，然后两节球道呢，就是让你即便你开得远啊，你那球就尴尬在你那个落点很有可能是两节球道的交接处、
0: 嗯、
1: 那个位置有一条球车道横穿过去，就非常别扭。他们Far先来推，距离比较远，这个位置两推就是很好的结果了，避免出现三推杆。真棒啊，这球推的没问题。

行者 Taurus， 它这边应该是个双拐点，出手有点左，出手有点右，动头有点左。

0: 好，继续回到 Julian Cell 这边，轻轻的一个小切滚，没问题。Parknet 帕尔推。
1: 抓多了，它这个洞口不是左边高啊，它洞口你看，
0: 它这边是右边，
1: 对，它推到左边，它认为是左边高啊，
0: 这完全读错了，标线没读对啊，这个很可惜，临近转场的时候吞了个 bogey， 回到负十三，那这样的话又还给 Torres 一杆的领先位置 ，Chris Wood 十洞的第二打。不错，今天周末啊，还是有不少的，我们看到这个观众涌入球场之内来观赛。基本上也都是过来打球的。各位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海南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为您带来的2026年的海南公开赛第三轮的现场直播，这场是由欧洲 HP 巡回赛和中国巡回赛共同认证的男子赛事啊，这场比赛呢也是 HP 巡回赛本赛季倒数第二站的这个冲分关键阶段的一个关键战役，这场比赛总奖金是50万美元，马洛卡之路的巡回赛积分2750分。这场比赛呢，中国球员总共是有14位啊，包括2位中国香港球员，都是取得了两轮之后的晋级。目前成绩最好的是金子豪，14个洞过后单轮负4，总成绩负9，目前是排在并列的14位。在他身后呢，现在还有黄子杰又回到了负8啊，黄子杰又拿一只鸟，现在单轮负3，总成绩负8，在并列的19位。邓涛负7的成绩，跟王守谦排在并列的25位。樊继成、刘彦伟、林雨欣、黑纯一、金世军负3的成绩排在并列的40位。陈顾欣和于彦豪负2的成绩在并列的50位，柴博文负1并列的53位，佘子涵是正1的成绩，还有马明瑞啊，首轮打65杆非常出色，但是今天单轮正5，总成绩正2，排在第60位。这场比赛一共是有60位球员取得了两轮之后的晋级位置。从23年啊，海南公开赛重新回归到这个欧巡赛的这个版图当中啊，这已经是连续第4届赛事了。
2: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海南公开赛的比赛当中啊，现在领先组已经完成了9洞，转场来到10号洞。这边领先者 Torres 的开球，

0: 十号洞452码的四干洞，开球的落球区左右两侧都有沙坑啊。
1: 对，但相对来说，这个沙坑的位置啊，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啊。
0: 嗯，
1: 比较宽的球道。
0: 对，这洞比较宽。
1: 它是第二杆有一个第二杆有一个上坡的情况去功国岭啊。
0: 嗯，

0: 这一栋难度也并不算很高啊，排在第12位，平均杆数都在标准杆之下。今天有90鸟。
1: 出来，哎呦，但还好啊，这球没握进去啊。
0: 嗯，这栋开球往右放呢，其实第二杆角度会好一点。
1: 嗯，好，我们来看这边 Bob 的。嗯，他是很少，我们看这个就是在巡回赛里用这个杆身能用这样杆身的球员啊，
0: 嗯，
1: 非常少见啊，是吧？
0: 他我觉得是自己个人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包括衣品都是啊，这个很有个性很有特点的一个球员。
1: 而且你看着他不起眼吧，没有那么壮，其实是你看他这个距离和打的真是一点都不近啊，
0: 他很高的，
1: 对，他这个他这个距离还真是挺远的。
0: 不过他性格也非常好啊，
1: 嗯，
0: 这个有每次来接受我们采访啊也好，跟人交流也好，这个性格非常 nice 的一位。
1: 来看这边这个线会不会，他是出手的左线会更快一点啊，这个提前掉了这个线。
0: 金子豪再抓一只 birdie， 15洞抓 birdie 啊，这样金子豪单轮负5了，
1: 在状态啊，
0: 哎，总成绩负10，现在追到并列的第8位，冲进了前10，他还剩最后的3个洞待打。
1: 包括金子豪其实是非常有实力的球员，再加上也有过这个征战这个 DP 巡回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
0: 对，
1: 还同时刚刚亚运会完，这个状态正佳，
0: 没错，他顶替周艳涵参加亚运会，不负使命啊。
1: 而且你看亚运会回来那边，丁文一去在 DP 那边，其实这轮打得也不错呀。
0: 嗯，
1: 状态正好。周艳涵确实没办法啊，这个按道理来说，你说亚运会这种级别的比赛，
0: 对，
1: 嗯，
0: 但是他到了 DP， 对他来讲是挺重要的一个时段啊，他获得了传奇后9那几场比赛的资格，他确实得去打。
1: 嗯。

0: 上周的冠军诺兰在12号洞国岭外福贝里
1: 有了
0: 好球，这也冲进来了，
1: 什么意思？先开过来，
0: 让后面的攻过来啊！
1: 先攻，对，十二洞。
0: 因为今天这一轮比赛，由于早上的这个补赛啊，
1: 对，
0: 也使得整体这个赛事的时间点往后推了一些。
1: 所以你看，这种国外的比赛，就是这种级别 DP 也好，这个二级赛也好，对时间的这个把控啊，还是就是包括球员们的这个意识上都是非常强烈意识，所以就不会出现这种慢打，
0: 对，
1: 不会出现这个拖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对。现在慢打是比赛当中集中需要去整治的，就是管得比较严。
1: 没错，没错。
0: 一级赛当中 ，DP 每一场每一轮比赛结束之后会有一个黑榜，就是这场比赛
1: 谁
0: 出现过
1: 慢
0: 打被计时了，这个名字会放上那个榜单上，所有人看，跟我们以前上学这黑板后面写这些不听话孩子的名字一样，督促大家快打。
1: 看，确实是这个托瑞斯，我们看着他真是抡足了、使足了劲一抡，没有这哥俩，另外俩人挺轻松的一挥。
0: 对，这三个人里面，距离最远的应该是这个卡姆福尔啊。
1: 对，所以你其实通过这个来看啊，就是说等他真正如果有机会能站到一级赛的这样的一个赛场，到那样的赛场设置。这个距离其实说实话就是吃亏了，
0: 对，
1: 包括我们说再往上，我们说从 DP 到了美巡赛这个级别，那又是不一样了。
2: 他
1: 是
2: 正在上架子，他正在上架子。
1: 你看，你看，波格南跟球跟他差多少？
0: 对，
1: 从这个画面来看。

0: 这至少二十多万。
1: 嗯。但是它还是保持着有三杆的优势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一轮它能咬住，这个是关键。
0: 嗯。
1: 今天这么风平浪静的一天，真的是后面的人要追赶，要抓住机会。而且我们看到的这九个洞，其实旗杆的这个难易程度还真的是很温柔啊。
0: 嗯。
1: 这球打到了果岭的左侧。这个洞啊，450多码，第一杆实际是往下打，
0: 对，
1: 一点往下；第二杆是往上打，
0: 对
1: 啊，
0: 一路上坡这样的，
1: 对。

0: 哈尔这边。他这边尴尬的就是他从左边过去啊，这个落球的位置
1: 停，你看他就是因为长草原因
0: 没办法
1: 停不住啊，
0: 而且他必须要打够数，前面是沙坑，
1: 对，
0: 他
1: 这个球
0: 躲不开，
1: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还好，能选一球位的话就还好。
0: 对，
1: 你知道 Pognan， 我看这个马术文写这个地方，它后面这个红色啊，
0: 嗯、
1: 是开了338码。
0: 对，
1: 那这球开了340码了，你接下来就剩个110之内了。
0: 而且今天十号诺里奇杆插右边是最简单的一个位置，
1: 他这球打左了，应该是
0: 还好，距离挺好。
1: 对，但是对于这种级别球杆，这个球就真的就是不满意了。
0: 这一周 Pognan 能不能冲击本赛季的第二胜，
1: 是
0: 基本上应该问题不大，下周下个赛季 DP 世界巡回赛能够回来了。傅永文在十一洞福贝里，
1: 来了吗，来了吗，
0: 差一点，
1: 哎呦差了一点点，这球就算力量够，它这线也大了。
0: 对，傅永文呢也是目前阵容当中成绩最好的中巡赛球员啊。Julian Self，
1: 金子豪今天打好点，明天争取进入到我们这个转播的后继组啊。
0: 对，
1: 好球，哇哦，他可以啊，
0: 精彩长推杆单轮负五，总成绩负13，
1: 哎呦，追赶
0: 并列第二位，
1: 凶啊！
0: 嗯，
1: 但是我印象中，其实金子豪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也是我记得在这个比赛上发挥的非常
0: 出色，非
1: 常对吧？我记得也是有画面在复赛里头，
0: 就是他拿奖金王那一年啊。
1: 嗯，那就是前年，
0: 前年，
1: 前年，对。就这样，

前两轮都是68杆，两轮成绩一样，今天单轮负三。

有人说帽子哥经常被他们俩有外号了，帽子哥。我们这场比赛呢，在本次的直播啊，在海南卫视卫视高尔夫的微信视频号，还有中国巡回赛的官方微信视频号，以及中高协的视频号上都有直播，多平台的直播啊。我们今天的直播计划呢，在海南卫视的卫视台卫视端呢，将会直播到下午的3点整。那么后续的这个比赛的后半部分呢，将会继续在其他的几个

视频号的平台继续播出啊，所以呢，如果现在您正在通过海南卫视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那么在3点钟之后，如果你还想继续关注，可以转战到其他的平台，包括像我们刚提到的卫视高尔夫，中高协，还有中国巡回赛这几个官方的微信视频号都有直播。Torres 这边，还不错。

0: FRJ 我们半天没看到啊。
1: 嗯，好球，来到负八。好推，哎呦，擦着洞边差了一点点啊，这球推的真好。

今天缺少一些去on到一个对他来说机会更好的这些位置上，就是离洞口更近一些的位置上去拿更多的 birdie 机会。看 full par 的推杆。

Forest 毕竟也是没问题。 看到了金子豪的画面啊，目前成绩最好的中国球手，这是在16号洞的一个旧part的推杆，目前是-10的成绩，还剩下最后两个洞待打。 荷兰的 Van der Wijk 在11洞的第二杆。

0: 球啊，没问题。这场比赛巡回赛积分榜排第一的啊，这个赛前也参加了新闻发布会的瑞典的球员，这个 Blomstad， 很可惜这场比赛没打好，两轮呢都是高标准杆，加起来是正六的成绩，两轮之后被淘汰了，排名比较靠后，所以现在积分榜第一的球员不在阵容当中。那么排在后边的几位啊，现在都是打得不错的，包括排第二的 Pockner， 然后呢还有排在第三位的 Julian Sell， Julian Sell 是积分榜排第三的球员。好，十一洞啊，十一洞呢是一个453码的四杆洞，也是两节球道，第一节是从右向左转，过了一个水塘之后，水塘的左侧通向果岭，没问题，球在球道上。软球场其实打起来最受影响的，除了我们说对于球员不太有利的一点，就是开球这个距离，球落地之后不滚，
1: 就是纯开锐距离，
0: 对，所以就会打起来偏长，这个球场
1: 没错。来，我们看十一洞啊，453码，右侧有水，我们现在看不见的这个地方，但是打道是需要320码啊。你看落地即停，这地儿我们看到那个红色点啊，打到那个点是291码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0: 嗯，
1: 所以 Pope 呢，他这个，他是 mini driver，
0: 不是，这是他球道木，对，
1: 球道木，
0: 这是他球道木，
1: 球道木。

0: 就是他担心的就是打
1: 右边那水
0: 打远的话，一方面要么是水，要么就是他那节球道开始收窄了，偏右一点有可能会进墙草。
1: 他真是太笨，真的是这人的动作真顺。
0: 嗯，这球是稍微有点带右啊，看看能不能落在球道上，还好啊，这球在。所以他这球道木就已经开到几乎这边球道的快尽头了。
1: 是。
2: 等一下。
1: 估计这个球童刚才一拍，这个俩估计是这个领先者 Torres 家人。
0: 嗯哼。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咱们说这个打欧洲比赛的球员来讲，对于这个刮风来说那是常事儿，其实并不是会很害怕的。
0: 对，他们不怕风。
1: 对，尤其是在西班牙的这些球员，我觉得就更又山地又刮风。
0: 我觉得这个 Torres 这周要是夺了冠，他下一周杭州看看下一周报名没啊，他是不是要留在海南玩一周再走。
1: 来，我们看这边。

0: 再走，再走，有机会啊！再现这球，
1: 哎呦，差一圈，
0: 这个、完全再现啊！就是力量轻了一点点，
1: 差一圈。
2: 他那个球一推出来，你看那个球滚动的感觉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感觉啊。
3: 对。啊，下一周这个 Torres 报名了啊，要去西湖，杭州西湖国际了，要去打下一周的杭州公开赛。
2: 好不容易来了，这肯定还是得去，
3: 还是要打。
0: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3: 就看他是不是有夺冠吧，就是意味着他总决赛的席位和下赛季的名额基本上稳了，所以倒是可以临时改变策略。
2: 但是确实我们之前就说过，今天就海南自贸港之后，这个其实对于这些国外的球员来比赛，会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事情。
3: 对，
2: 真的。
3: 好，这边 Van der Vaart
2: 再来点，再来点，
3: 也在线，
0: 有了，
2: 好球，漂亮。
3: 这样又是有球员来到负十四，追到两杆的范围之内啊！今天 bogey free。
2: 今天这个移动日啊，有可能会让明天的领先网会变得比较拥挤。
3: 对，
2: 因为其实我还是觉得是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 Torres 打得非常好，但是他的这个距离确实是他的短板。在这座球场上，那这些打得远的大炮型选手赶上这些就是旗杆并没有那么复杂的时候，他进攻性会很强的时候，他们的一下优势就出来了。
3: 对。回到 Chris Wood，
2: 推进 birdie 会来到并列第六。他今天推杆不好，这就拉到那个球了，
3: 对，
2: 直接削到球了。这哥们儿原来脾气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我印象中啊，
0: 现在。可能岁数大了，好一点了，收敛一些了。
2: 来，傅永文，傅士，这边十二洞第二打，好，来看这边 Pogna
3: 进攻角度是没问题的。从高向低的下坡位

0: 没问题
1: 哦，在，
0: 没问题。这线路洞口的线路并不是很大啊，
1: 嗯，
0: 有机会。

接下来是 Column 4的第二杆。好球。

接下来 Torres 的第二杆。

这栋虽然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旗位图标了一个右前，但实际上这个旗杆是插在整个国岭左前的位置啊，只是它的开口是斜的啊，对在了左侧。它在标旗杆位的时候是以国岭开口为标准，所以实际上是从球员们的视角上看，这个旗杆是非常靠左的。Charlie Foster， 木油，这应该是触球不够准确啊，稍微偏薄一点，这个球穿了。爱尔兰的 Nolan 在13洞，好球啊！

0: 其实今年的海南公开赛在赛事的整体受关注度上啊，跟往年相比有一定的提升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过去几年连续的这个海南公开赛和女子 LPGA 的这个别克上海别克 LPGA
1: 是撞期的，
0: 是撞期的同一周，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两个赛事冲突时间呢就会导致这个势必是大家的这个媒体也好或者观众们的这注意力也好会被分散。今年是错开了一周啊，本周海南公开赛，然后接下来下一周等于是今年别克跟这个杭州公开赛撞期了啊。
1: 但是今年在同州其实也有这个
0: 女子中学
1: 比赛，也正在
0: 这个女子中国公开赛啊，也在打。所以最近赛事确实很密集，我们自己的男子和女子的赛事，包括 LPGA 的亚洲系列赛，男子的第一批世界巡回赛的也到了亚洲这两站了，马上要去印度和韩国了。所以都是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来讲，是我们的这个时间白天时间范围之内都能看得到的比赛啊。所以大家最近一段时间观赛很密集。好，来看 Torres 这边啊 ，Fubirdi。好推。比赛就是这样，就是第一天一个好头开完之后呢，昨天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稳住，会让他这场比赛越打越有自信。有的时候自信心啊，对于这场比赛单场比赛的表现来讲是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0: 现在就可以看到他整个人比较轻松。这个中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场比赛对他来讲没什么可失去的啊。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位置，那就是一门心思往前冲。
1: 哎呦，
0: 老
1: 风，这个线差了一点，线差了一点，
0: 可惜了。稍稍短了一点点啊。
1: 他今天表现不能说不好，就是中规中矩吧，我们只能说。但是对于移动人来说，中规中矩其实并不是很好啊。这边来看福永恩 for birdie 十二洞，线小了，线小了。哎呦，这运气不错啊！他这球力量重一点，可能就。更多，但是我们感觉是线小了，
0: 对，感觉要溜出洞口。
1: 对，
0: 今天的第三支 birdie 啊，来到负十一了。Pop net
1: 推进，冰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应该能机会挺多的。他这个推杆今天不是特别在线。
0: 再回到 Nolan 刚才沙坑里面这一杆救得非常好、啊、给自己留一个上坡的短推，好球，目前是排在第五位，积分榜排第九。 Foster推，后边是中国球员王守谦。王守谦今天单轮一只鸟两个 bogey， 嗯 ，birdie 的数量少了一些，

0: 十二洞这边
1: 瞬间空旷，
0: 有点压阻啊。十二洞的是
2: 能打到国岭上，我记得能一杆打到离国岭很近
0: 的
2: 地方。对
0: ，drivable 的，它因为这个十二洞四杆洞是从左向右的狗腿洞，然后转弯幅度很大，所以从 T 台呢直接对着国岭开，直接过去只需要306码就能过这个右前的这个沙坑，310码就上去了。所以你像 Pocketon 呢，基本上就是一号木啊，还得担心别太穿，但是它需要打够 carry 的话，也得用一号木去攻。或者呢是瞄着国岭左边的这个开口，打一个差不多298到300左右的这个落球区域啊，就是能到国岭的这个边缘处。哇，我们看看，这是 Chris Wood，
2: 找到球了，
0: 把球开到花池里面去了。我的天哪，
2: 找到球了，
0: 这旁边还有个灯杆。鹿回头球场啊，夜晚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因为有灯光啊，有灯光可以打。但是呢，我们就想他这个位置，这能不能打？如果宣布不可打，他有没有补救的地方？Water 这个球好像也在

0: 应该是想解决 Chris Wood 这个位置，叫来裁判。主要他上杆的时候，旁边这个灯杆会影响。
1: 对。
0: 看一看，
1: 应该是免罚杆抛球，一杆范围内的免罚
0: 杆，量一杆，这是免罚杆的，
1: 对，能量出来的。
0: 所以呢，这个灯杆是我来查一下当地规则啊，这个是不是灯杆被认定为了不可移动妨碍物啊？
1: 应该是，如果看他抛球这一杆范围内，应该就是一个免罚杆。关键就是看他量了一杆还是量了两杆。哦，但怎么感觉是像量两杆呢？
0: 没有吧，就
1: 应该量了一杆，量了
0: 一杆，
1: 量了一杆，那他这是免罚杆的。你看啊，他先找一个最近补救点，就是他挥杆和站位都对这个灯杆没有影响，然后再
0: 量
1: 一杆。所以说并不是说可能很多球友看这抛球怎么抛了这么远，就以为就我只需要不站着灯杆可以抛球，其实他是你先要找到你站位
0: 可补救的那个位
1: 置，可补救就是你跟
0: 所以这杆是不罚杆的啊，没问题。
1: 这杆是没罚杆，
0: 但前提是
1: 他已经打一下了。
0: 这是他第二杆打到这儿的，
1: 哦，
0: 所以呢，
1: 哦，
0: 所以不是他开球开到这儿，是第二杆打到这儿。所以第二杆这我们没看到为什么打了，这可以说是相当离谱的一杆啊。所以接下来这个位置要第三打，但并不是罚杆啊，没有罚杆。而且说实话，这个位置能够因为这灯杆这么脱困，真是运气不错。
1: 对。球童后面积分球童问裁判这第几杆了，
0: 对，积分球童要确认一下这杆有没有罚杆啊，
1: 是的，对，第三打了，怎么感觉他今天他打的有点挣扎，
0: 他有过失误，包括前九那五杆洞开球下水，再加上这一杆他今天有一些击球的就比较夸张的失误，
1: 好球，这个切的虽说没靠近旗杆啊，但是这个切的相当不错。
0: 接下来这个位置就怕
1: 还有机会啊，真的是还有机会。这边我们看，先看十四洞，176码，诺兰。哦，好球，直接将球放在洞口边。
0: 好，再回到荷兰球员 Water 这边
1: 第二打，所以你看他们可以先是等这组得上了果岭做完 mark， 然后你才 call green 嘛，后面才能去打。因为这个洞是有机会能一杆打上果岭的啊。
0: 对，
1: 而且我认为 Pokinan 这种打中球的可，你看306码就过这沙坑，310码就打到这个边上了，就
0: 他 carry 到310就上果岭了，
1: 对，
0: 没问题了，
1: 应该会扣，我觉得应该是会扣，对，
0: 差齐了，
1: 应该是会扣 green， 因为还是要保证今天你得完赛，
0: 对，今天整体开球时间晚了，所以就是要尽量往前赶。主联赛啊，这边13洞的第三打五杆洞，
1: 回去，
0: 回来
1: 球。
0: 现在这个季节呢，海南这边啊，包括三亚这边的日落时间大概是晚上的
1: 6:20左右。
0: 今年6:20了啊，
1: 6:20
0: 左右，所以呢，赶在差不多5:40之前要争取全部完赛。
1: 发力的一杆，但是打的也是够扎实，真是挺扎实，我觉得他打球。
0: 好球，
1: 好球，漂亮，
0: 也是接近果岭了。
1: 对，这个洞对于他来说就有机会去拿 birdie 了。

0: 这边不让打，前面是找摆手，我看可能还是需要等那个人打，把球完全打上果岭，然后做完，哦 ，OK 了，
1: 可以了。那边应该是有工作人员在离开这个
0: 危险
1: 的区域啊。
0: 对。
1: 就是球员们是直接从这个右侧啊，这一片树林加水塘的顶上直接过去。
0: 嗯，哇，这发力了，这看出来发力了，之前没这么使劲儿。是不是右边沙坑？
1: 右边沙坑那个方向啊，反正是，这球没上去。
0: 但是看得出来他使劲儿了。
1: 对。
0: 他拿腰木了。
1: 当心别穿啊！不过果岭的软度应该也是能够让他这球咬住的。
0: 但他打球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节奏啊，包括发力的感觉就很松弛。你看，
1: 好家伙，
0: 他真的是让我没想到他的距离有这么远啊！
1: 他准确的一个310的 carry 啊，刚好就我们看到的这个。他这个方向过来，果岭上刚刚上果岭这个310，然后呢，就加上我们刚才说一号木上去也把果岭咬住了，没怎么滚。
0: 嗯，所以其实理论来说，对于 Pokna 来讲，今天应该是有机会的啊。
1: 嗯，
0: 应该进攻性更强一点，但是今天的推杆，我觉得好像感觉并没有那么出色。
1: 这东西看 bird 的概率挺大了，Julian Sale 下坡有了。

0: 回到 Porter 这边，他刚才在山坑里面那一杆打穿的过岭啊，好在这杆直接把球切进去了，目的性明确，拔掉旗杆就是奔洞口切，直接切到一只 birdie， 这样也来到负十二了。接下来是 Chris Wood， 所以他刚去那花池，你要说开球打到那儿是情有可原，
1: 嗯
0: 啊，但是第二杆打到那儿就有点
1: 是
0: 有点不应该了。没救到，
1: 没救到，
0: 嗯，吞个 bogey。今天的第二个 bogey， 单轮已经回到了 even 啊，负九。这边是 Van Vliet。最近 Bird 也是来到单独的第二位，北靠位的两只鸟啊，今天 Bird 数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只差一杆了。这样的话 ，Torres 呢，如果他看到领先榜的话，会些许感到些紧张了。英格兰的 Charlie Foster 十三洞。五杆洞第二杆，嗯，这球都大了点儿。另外一边，中国球员金子豪呢完成了十七个洞，在十七洞打par，目前仍然保持着整轮的 bogey free， 他还剩最后一个五杆洞，十八洞代打，目前是单轮负五，总成绩负十，并列的十三位。如果最后一个五杆洞能打到一个收官的 birdie 的话，将会来到负十一，来到并列的第八位。

0: 目前来看，单轮最好成绩的球员的成绩应该就是负六了，单轮的负六。
1: 小窗，对，你别窗了。

0: 是很理想啊，其实真的不是很理想。
1: 它后端呢，确实那个位置有点下坡，所以它是想要给一个滚动留点提前量，但这球停住了。法国球手 Lafont 在14洞 Fogarty， 哎呦，漂亮，好球啊！今天同样是很干净的积分卡成绩，四只鸟。这边卡姆富尔啊，确实开球在，这球是看看是啊，在沙坑里，深了，这球没打够。这在尝试直攻果岭的情况下，现在来看这个birdie机会都不是很理想。Charlie Foster 13洞，这是他第三打。
0: 好球啊，
1: 撞杆，这球其实速度切快了啊，这球不撞杆的话会过洞挺远的，这样切进了一只老鹰，直接来到负十五，两位球员来到负十五，这样领先者优势几乎没了。再来看 Pocknet， 也是 for Eagle 的推杆。

0: 下坡再加速，
1: 不错，
0: 嗯，已经很不错了。诺兰在十四洞 for birdie， 这个三杆洞 on 得很漂亮啊，推进负十三。哇，三连鸟！他也是到单轮的负六。

看了 Buffon 的 Birdie 推这球速度还是没问题，但是这个球滚到一半他就觉得跟他想的不一样了。

0: territories.
1: 没了，没了。
0: 这球啊，他好像没推中他摆的这条线，可惜了。这就留给了这个安哲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在这个短刺没有能够得分 ，Hoffman 是 full birdie， 推进的话来到并列第二位，那应该是单独的第四位啊，负十四。好球，没问题。
1: 后面 Book 那还是有机会啊，还有那五杆洞没打呢。
0: 嗯，
1: 来这边，
0: 傅永恩，
1: 哦，也是傅 Eagle 啊。
0: 球
1: 了，
0: 哎呦，
1: 哦、呦好球好球
0: 点点，
1: 推真好啊！以为有了这个球，
0: 不是应该没啥问题了。
1: 其实你看，我们就是我们说在中训赛征战那些球员啊，
0: 嗯，
1: 这个往年都是在海南公开赛，我觉得能有不错发挥。那年打加州赛的吴春辉，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边你看又是这个傅永恩，
0: 对。
1: 这个是非常好的表现啊！你看今天第三轮移动日，他现在上升的很快，今天很干净积分卡，四支不是底，总成绩现在负十二了，
0: 嗯。富士二现在是并列的第六位啊，
1: 对啊，
0: 这样至少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领先榜的第一页上，至少是有来自中巡赛的球员啊，
1: 是
0: 领先者仍然是 Torres 负十六，完成了十二个洞。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本场海南公开赛的直播呢，是在多个平台同步进行现场的直播，包括海南卫视，还有卫视高尔夫的微信视频号，中国高尔夫协会的官方微信视频号，还有中国巡回赛微信视频号，都在同步进行直播。那么我们在海南卫视的这个频道将会在我们的三点钟，就是还有四分钟左右啊，我们的直播就将结束。那么如果您正在通过海南卫视来收看我们的赛事直播的话，在三点钟之后您可以转战到另外其他的视频号的直播平台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赛事后边的收尾部分。我们将会在今天为大家直播完整个第三轮的，尤其是最后一组领先组的这个全部十八洞的比赛。

0: 这里我们也要预祝所有的选手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如何落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们小区8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连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2: 今天邮政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8部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2: 那今年呢，海南的物业服务整治工作呢，聚焦重点突出问题，也取

0: 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咱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1: 主要工作呢，是我们这边是有做了一个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高位推动，然后我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住建部的六类问题进行了全省4090个小区的这个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摸排。第三，我们坚持靶向攻坚，我们联合了省级部门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压实属地责任。第四个是坚持长效施治，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2: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双2/3参与，且参与表决的双3/4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9层及以下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0: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3: 电梯更换完以后呢，我们小区的就是说对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0: 志谢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4: 这次咱们审理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这次海南就是超长国债获得了239个亿，就是专门来支持啊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的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政府在海怡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系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啊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
2: 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七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8月7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5: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你像地面停车电梯里的广告，还有这个快递柜之类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大表小表啊，细枝末节啊都没有。
0: 业主说收益不透明，细节不清楚哈，那咱们物业公司在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6: 作为物业服务的内容之一，关于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情况。那我们在23年进驻这个小区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哈，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服务的小

0: 程序上进行公示。后面有业主说可能小程序我刚入住，我没有加入这个小程序，所以后面我们包括纸质版本啊，从23年的上半年一直到这一阶段呢是25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有在楼栋的公示栏以及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在小程序上都进行了公示。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线上和线下啊都有进行公示。
0: 是的，是的，
1: 工作也在不断的完善。
0: 是的，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1: 这也说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证监住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我们海南目前业委会成立利率低，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在没有成立业委会的小区或者成立业委会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委会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费的成立。
1: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0: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成立的物管会。
1: 物管会和业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物管会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主要是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监督补齐我们小区治理缺失的这个问题，监督物业服务质量，解决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嫁接我们的业主反映物业的这些问题，然后督促物业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1: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2: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2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人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它不履职，也没有去监督物业，那么经过我们证监2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证监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1: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更加顺畅了？
0: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6月份以来，在我们物管会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之下哈，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各部门呢也都能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来满足业主的诉求。
3: 相当于我们的业主有一个发言人，然后以前业主可能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向谁反映，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监督这个物业，然后进行这个嫁接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然后把业主的所提的这些问题帮他们解决了。
4: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5: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糊涂账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它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还有的物业公司呢，可能他那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他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

0: 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省里就是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了多了。
1: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2: 电梯换了，账目清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实：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到底怎么才算质价相符？这个平衡点谁来定？怎么定？
3: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4: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新了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3: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质价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5: 关于这个质价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3: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5: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3: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质价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6: 界定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
7: 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合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质价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0: 但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他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会要清楚啊，这是物业的代表在这里。这个啊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3: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8: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质价不符、公共收益不公

0: 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1: 它有三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二个是海一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而第三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三个渠道。
0: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1: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红 K 版的一个通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2: 我们看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景石。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就是物业他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自家相符的服务，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3: 你看什么电梯？
4: 这个之前比电话大吗？
3: 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5: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6: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2/3，我们自筹资金出了1/3。
5: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哈，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6: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群里面进行公示。
7: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5: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2: 嗯，

0: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1: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2: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3: 周玉海的事儿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1: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克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2: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 一律不准外出。
4: 是。
2: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虎哥
4: 在，
2: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4: 是。

0: 跟上去看看。
1: 你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你又想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干活去！滚，快干活去！大爷，干快点儿！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
7: 你知道什么？
8: 怎么了？
3: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袁飞，有什么话你就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位，
5: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8: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我不用管。
8: 啊？
7: 故弄玄虚。
5: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要是不出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了。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立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1: 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还由得你选吗？啊，立伟，你听我说，要么。 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1: 你到底是谁？你看着我，
0: 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孔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济南？指挥部在济南。
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即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
2: 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东西，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韩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
2: 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16: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在。
2: 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
2: 我都喝了6年了，
17: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7: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18: 我们这次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9: 好。
2: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又见面了，王老师。
1: 又见面了，
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哦，
5: 太好了。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

0: 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

0: 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0%吧。
1: 哦，不行，
2: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1: 拼手了！
2: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1: 为的哟，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身份证，
1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7: 呵呵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

0: 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欧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徐总，你还敢来见我？动用了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徐总，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0: 是。
4: 徐总，
0: 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5: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0: 防守掌握活了，你还听我指示？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5: 滚！
0: 是。
2: 蠢货！
6: 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7: 大燕军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
6: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6: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别，这不敢当。
0: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6: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8: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
9: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8: 不是为敌人，是为不久将会进城的。 大敦亚公安卷，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是。关照是西南独占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0: 不看，皇军威武。 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8: 公子。

0: 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弟，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
1: 龚先生，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家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苏。
1: 久仰久仰，
2: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1: 我有罪。
0: 那是各位奇遇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田村就是你的副手。
1: 不敢当，请多多指教。
0: 不敢。工厂，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3: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4: 会讲好。好，
0: 方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に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4: 可以。
0: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1: 龚桑，密西密西进。
3: 惭愧惭愧。
0: 请，
3: 请请请。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伦去济南收拾狗屁文件箱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剁死光了。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
1: 怎么回事儿？这是。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享福吧。嗯，走了。
2: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3: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2: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3: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2: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3: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2: 你是不是害怕啊，
3: 杨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2: 行行行行，消消气儿，行不行？看上你这么个头，
3: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

0: Ты нам близ.
1: Сингзуа.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内卫，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意志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这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主席，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扩役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2: 金小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伸手，来。社長、電報です。

0: 哎，
1: 唐局长，
0: 我是秦广义。啊，秦局长，听见？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齐沙克带回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用那个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他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1: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1: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1: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

0: 喂。
1: 喂，邢亚萍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2: 嗯，来玩吧，很香。
0: 说什么事儿？
2: 哼，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2: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2: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吗？
0: 你别做梦了，这可是机密。
2: 海伦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我认为啊，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2: 巩立伟我不了解，但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我了解。嗯，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巩立伟的作用周玉海大多了。所以啊，我希望你提

0: 你的本事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怎么样？梁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西林郭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乳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金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

0: 的金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筋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奶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2: 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啊，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2: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2: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2: 行吧，冲着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 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

0: 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金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10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纯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的软烂不费牙，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
1: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元，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元，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0: 家人们，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有力的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这款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

0: 但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1: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0: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1: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虎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小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1: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了。

0: 年啊？
1: 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这是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1: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苗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了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你可千万别忘了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3: 哎，看我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获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凯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凯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2: 局座，

0: 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财，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1: 你们俩的意思？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3: 我向来服从命令。
1: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多识广，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0: 再打发他走。
1: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0: 局座的意思是，
1: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0: 明白。
4: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巩立伟，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5: 自裁。
4: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5: 我要给玉海报仇。
4: 报仇比报复巩立伟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5: 但我至少查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是有蹊跷。

0: 赐教。
1: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1: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那几个军可能选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1: 你找他怎么说啊？
3: 不知道啊。
2: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1: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3: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4: 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
1: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1: 丁军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1: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
1: 啊？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其实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他就坐立不安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4: 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就要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6: 说
3: 我们练的花架子。我们练的是真功夫。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9: 行啊，

0: 么案情啊？
1: 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

0: 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码。

0: 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

0: 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0: 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

0: 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

0: 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如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4: 阿婆你自己拿吗？
5: 哎，谢谢你呀。
4: 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6: 喝饭了，
7: 打牌
6: 了，
7: 喝茶，
4: 在这开心吧？开心，
7: 谢谢。
4: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5: 搞到几岁？
7: 92岁。
4: 92岁啦！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5: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4: 大家都是好朋友。
5: 好姐妹嘞，
8: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4: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8: 他让你走了。
4: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3: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4: 能行吗？
7: 哎，你今天玩的我哟。
5: 人家怎么带我走？带我不跟你哟。走的这段路在天刚不来，要断要跌要搞老力。
7: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4: 五世同堂。
7: 五世同堂。
5: 断路跌脚了，断老。
4: 哎。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7: 有那毛的呀，两毛上路买呀。
4: 谁给买的？
7: 两毛买的毛路哎。
4: 刚刚过
5: 节呢。那个机器盖。
4: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7: 对对对
4: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3: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9: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10: 慢点歇歇，不，我要去。

0: 每天十一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1: 我先回啦。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2: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3: 猪肉胸烤肉。
2: 猪肉。
3: 嫩嫩又好吃又香的那。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慢走啊。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2: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那有你干嘛？
14: 是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3: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4: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解闷专家。天童，这个周末都没人陪我玩了，好无聊啊！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能让我解解闷呢？
1: 我也感觉挺无聊的，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
0: 我想找个朋友可以陪我一起聊天玩耍的，那样就不无聊了。天童，你能不能帮我呀？
1: 这个也许我有办法可以帮你一下，但是香菱，我想吃冰淇淋了。
0: 行啊，没问题，你帮了我，我一定会请你吃最好吃的冰淇淋的。
1: 那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天眼，这是什么东西啊？看起来还挺可爱的嘛。
1: 这个东西叫解闷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可以陪你聊天，陪你玩耍。但是这个机器人陪你玩两天，就要让它休息三天的时间。
0: 太好了，谢谢你啦，天眼。有了它，我就不会无聊了。
2: 同学们，这个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啊？今天大家都想一想，周末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下课后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3: 香菱，你在想什么呢？我周末吃了好多好吃的。
4: 就知道吃，真是个贪吃鬼。
5: 真吵啊！
4: 我周末赢了一场足球赛，我跟你们说，我踢得可厉害了。
1: 吴冠军，你可别再吹牛了，我们才不信呢。
4: 张胜男，你是不是周末自己一个人在家闲着，所以你就嫉妒大家周末过得比你快乐，是吗？
0: 哼，张胜男，你不用理他，他就是这样。
1: 对啊，你别介意。
3: 算了，我们继续聊吧。
1: 香菱，你周末在家不无聊吗？
0: 其实我也挺无聊的呀。
1: 下个周末我们一起过吧。
0: 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1: 你有什么秘密啊？快说。
0: 我有一个可以陪我聊天陪我玩的解闷机器人。
1: 是真的吗？没骗我吧？
0: 是真的。
1: 那你可以把那个机器人带到我家，让他也陪我聊天解闷吗？
0: 那等我回去后问一下甜筒吧。

0: 天童，今天张胜男说他也想要和解闷机器人一起聊天玩耍，你说能不能给他呢？
1: 现在不行，你还没有让解闷机器人获得足够的休息时间呢。
0: 应该没关系的吧，我就带他过去让他陪张胜男聊聊天而已，拿到张胜男家他也可以休息的呀。
1: 那好吧，就勉强答应你一次，记住一定要让机器人休息够。
2: 你好，我是解闷专家。
3: 啊，你好。嗯，你这是做什么？香菱，他怎么搞的？这是什么解闷专家，就会搞破坏。
0: 天童，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说过，一定要让他休息够时间。
0: 这该怎么办呢？对不起，张胜男，是我的错。
3: 香菱，你太过分了。
0: 张胜男，你怎么来了？昨天的事我真的很抱歉。
3: 其实，昨天是我情绪不好。
0: 都怪我，让你的衣服受损了。
3: 没事的，我不怪你。
0: 以后我们两个一起玩吧。
3: 好啊，无聊的时候你就来找我吧。
0: 哎，这次都是因为我才会弄成这样。
1: 幸好没出什么大事，以后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了。
0: 我知道了，就是可惜了张胜男的衣服，我不要那个解闷机器人了，还是真实的朋友比较好。劳动所得。
3: 我们搞个大扫除吧。
4: 好呀，我赞同。
5: 我也觉得可以，最近教室里确实不太干净啊。
1: 吴冠军，特别是你那里太脏了。
6: 哎呦，我的肚子突然好疼啊。记得和老师说我也打扫了，谢谢了。
0: 哼，不劳动还想让我们撒谎。
7: 冠军，你放学回家后要多帮奶奶干点活啊，知道吗？
6: 哎呀，回到家还要干活。
8: 没事的，冠军，快去休息吧。
6: 好的，我想再吃点零食可以吗，奶奶？
8: 当然可以。
6: 还是奶奶好啊，不用干活太舒服了。
0: 武冠军放学就走，都不打扫卫生，还让我们告诉老师说他也打扫了，太过分了。
1: 武冠军这样就不对了，得想点办法让他干活。
0: 天童，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我天童当然有办法了。看我的吧。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这是兑换按钮。
0: 兑换按钮，这能做什么呀？我看看。
1: 只有劳动的人才能通过按钮兑换礼物。
0: 啊！哇！
1: 吴冠军知道了，一定会抢着做劳动的。
0: 我这就去叫他们过来。
6: 哇塞，这是限量版的漫画书啊！你从哪儿买的？
1: 这是香菱通过劳动兑换的。
6: 这本漫画书很难弄到手的。
1: 我们有兑换按钮，所以都不是问题啦。
6: 什么兑换按钮？给我看一下好吗？
3: 你要这个按钮也没有用啊，你又不做劳动。
6: 我也可以做劳动的，我不怕累，大家放心吧。
1: 给他。
6: 哦，嘿。耶！我现在就要去用劳动兑换礼物。
3: 武冠军不会劳动的，他一定拿按钮去做坏事。
1: 啊，武冠军他不会的，不会的，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6: 哦，能兑换礼物了吧？再去把其他地方拖一拖。
9: 武冠军，去休息一下吧。你已经打扫了很多地方了。

0: 没关系的，老师。奶奶，您赶紧坐下来歇会儿吧。
1: 怎么了，冠军？你让奶奶坐下是有什么事要说吗？哎呀，你看奶奶的脸是不是有点脏了呀？嗯，
0: 哦，没有，我去帮您倒杯水喝吧。
2: 吴冠军，原来你是要通过自己双手劳动兑换礼物啊？
0: 对，我还要再努力。奶奶，舒服吗？
1: 今天的感觉特别好，今天真是辛苦我的冠军了，帮奶奶做了好多事情。
0: 我不辛苦的，奶奶。天童，我应该可以兑换很多礼物了吧？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2: 我让大家在香菱家集合，你先把礼物兑换出来。加油！
0: 哦，
2: 武冠军说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0: 好重要！
3: 武冠军，你从哪买这么多礼物啊？
0: 大家喜欢什么礼物，自己拿吧，都别客气。
2: 我觉得你有必要向大家说明一下，这些礼物是怎么来的。
0: 哼，那我来说一下，当然是用这个兑换按钮换的了。我做了很多劳动，才换来这么多礼物的。
3: 那你以后还要不要扫地？
0: 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一定会和你们一起打扫卫生，放心吧。我再也不会自己一个人早早地跑掉了。

0: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我破了。
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风矿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欢迎任天齐。未来几天都以多云为主，天气预报节目当中啊，经常提到的多云到底是怎么判定的呢？在气象行业标准当中，以云的面积占据天空的10%作为判别依据，10%至30%呢为少云，30%至70%为多云。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渐晴，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局地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0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海洋上，晴至海峡风力5级，阵风6到7级，本岛东部和南部海面、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式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式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3到31摄氏度；三亚多云，24到33度；三沙雷阵雨，27到31度；儋州多云，22到32度。杨浦多云，22到31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陵水多云，24到32度；澄迈多云，22到33度；临高多云，23到31度。东方多云，24到33度；昌江多云，24到32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白沙多云，20到32度；乐东多云，21到33度。五指山多云，20到32度；宝亭多云，24到33度。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12: 大了。收钱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遛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

0: 窝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易击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关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港口安全运行、学习教育回头看等事宜。冯飞在省委办公厅干部大会上强调，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第五届中央企业一星创新创意大赛决赛在海口启动，冯飞致辞，刘晓明主持启动会。海南省政府与中国电信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冯飞、刘晓明与柯瑞文一行会谈并证签。林下掘金有底气，海南出台首个县级政府林下空间规范性文件。海南迎来错峰游热潮，交通系统多措并举做好服务保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玩得好。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10月9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港口安全运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综合行政执法等事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准确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征程上的历史使命，加紧推动核心政策落地，精准招引标志性项目落地，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会议传达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扎实开展分级分类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走好

0: 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极难筹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严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会议研究财政科学管理有关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当家要理财的实践要求，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扎实做好四季度财政工作，精准有效稳增长、兜底线、防风险、促发展，推动财政科学管理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海南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压实各方责任，对危险货物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各环节开展全链条监管，健全人防技防相结合的管理制度，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研究综合行政执法有关工作，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统一思想认识，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跟踪问效，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用好全省监督一张网，敢于较真碰硬、从严问责，加强队伍建设，强化保障措施，健全协作联动机制，全面提升行政执法治理效能。会议听取海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深化思想铸魂，突出抓好分层分类专题培训，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把学习教育激发出的干事创业热情转化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之前中共中央批准李峰同志任海南省委常委，10月10日，省委办公厅干部大会召开，宣布中央和省委有关人事安排的决定，省委书记冯飞讲话。
0: 经中央批准，李峰同志任海南省委常委。根据工作需要，经省委研究决定，李峰同志任省委秘书长。冯飞强调，省委办公厅全体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对党绝对忠诚，把牢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深悟透，深化政治机关建设，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胸怀大局、扛担当，提升三服务水平，紧扣省委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办公厅系统统筹协调机制，从严抓实督查落实，严控流程、严守标准、严把细节，深化经文简会，聚焦党的建设、海南自贸港建设、封关运作、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外开放等重点课题，深入基层一线、项目现场、改革前沿开展调研，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际，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政令传输安全畅通。要严谨高效树形象，建设过硬队伍，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常态化加强政策学习、业务钻研、实践历练，将快、稳、严、准、细、实工作要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严格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纳云德主持会议，李峰作表态发言。
1: 10月10日，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办的第五届中央企业一星创新创意大赛决赛在海口启动，省委书记冯飞致辞，省长刘晓明主持启动会，国务院国资委副

0: 主任李振致辞。
1: 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表示，近年来，广大央企坚决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大项目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布局，成为海南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正锚定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着力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科技体制改革高地、科技开放合作高地，争创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欢迎广大央企积极扎根海南，深化央地合作，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更多优质创新项目、优质产业资源、优质创新平台在海南落地转化，聚链成群，依托海南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书写融合创新、共赢发展的崭新篇章，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李振表示，希望广大央企持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将赛场释放的创新势能持续转化为高质量科技供给，深度挖掘创新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不断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坚持高效率成果转化，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通道，贯通需求牵引、熟化验证、产业化应用全链条，推动自主创新成果在规模化应用中迭代升级，坚持高水平开放协同，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紧密衔接，实现要素高效集聚和深度融合，在开放合作中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启动会上，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余旭波、中国电科、中国船舶、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国家电网等央企相关负责人，围绕促进大赛优质项目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内容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大赛成果展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推介展示。本届大赛去年十一月启动，设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母机、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制造工程、能源环保、资源开发、先进材料等赛道。副省长赵峰出席。
0: 十月九日，海南省政府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在海口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深化新型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低空经济等领域战略合作。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瑞文一行举行会谈并证签。
1: 冯飞、刘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柯瑞文一行。冯飞表示，海南坚持向数图强，着力构建高效便捷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大力发展跨境数据服务产业，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愿与中国电信加强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商业航天、低空智能网联等领域合作，完善产业生态，推进数实融合，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柯瑞文表示，海南具有丰富的数字应用场景，中国电信高度重视海南业务布局，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将立足海南实际需求，充分发挥自身网络、技术和资源优势，深化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省领导杨国强参加。
0: 十月十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理论研讨会在省委党校举行。
1: 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建领域专家学者通过主旨演讲、分组讨论等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探索实践路径提供理论支持。海南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自贸港建设中做出更大贡献。
0: 十月十日三时二十七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

0: 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来看下一条。一星创新创业大赛是国务院国资委打造的央企标杆青年创新品牌，在海南举办的第五届大赛总决赛，共征集了5700多个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母机、人工智能等9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将为自贸港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1: 第五届中央企业一星创新创意大赛于2025年11月正式启动，按照项目成熟度划分创意探索、创新应用、创业融资3大类别，汇聚大批央企一线工程师、技术骨干全程参与项目熟化、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工作。本次大赛总决赛落地海南，将为央地科创资源与自贸港深度对接提供载体，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这次带来的所有的项目当中，其实跟我们现有的产业是高度的契合，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人工智能，还有我们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低空经济等新的赛道，都可以在海南有落地的机会，也可以借助海南这港口出海。
1: 本次大赛还推动近千个参赛项目斩获1168笔新增订单，合同额达538亿元，670个项目拿到投融资，具备很强的产业转化底色，让赛场直接转变为技术、资本、产业供需对接的前沿窗口。
3: 我们带来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基于能源网络安全的实战化攻防平台。这项目它可以落户在海南，帮助海南的这些中小企业、大型的企业都可以应用我们的产品，让它的这个网络安全能力得到一个提升。我们也会在海南开展我们的一些试点应用和技术合作。
4: 我们的项目将我们的地质探测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目前的话我们也在就是海南做一些就是透明地质方面的一些落地的应用，针对不同的问题呢提供新的解释，然后为我们这个海南这边的绿色矿山以及这个生态修复呢做出我们的这贡献。
0: 近日，屯昌县林下空间经营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出台，这是海南省首个以政府名义出台的林下空间经营权登记管理规范性文件。
1: 自2026年4月在全省率先颁发首批林下空间经营权证以来，屯昌在省资规厅、省林业局指导下，总结先行先试的实践经验，有效整合形成区域内统一的县级制度体系，推动县域林下经济迈入办理有据、投资有权、持证经营、融资有门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新阶段。此次出台的屯昌县林下空间经营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将流程再造、部门协助、强化监管等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有效固定为制度成果，精准破解制约林下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权界定模糊、流转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审批周期缩短为5个工作日，有效降低成本，提升服务质效。
5: 在保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稳定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放活林下空间经营权，实现经营权与林地承包权、林木所有权独立分离，推动林下空间资源向资产转化，为全省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探索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屯昌经验。
1: 目前，屯昌林下经济种植面积达6.5万亩，年产值突破2.3亿元。此次办法的落地实施，是省级统筹、市县落地、上下联动推动集体林权制度创新的生动实践，为进一步推动全省林下空间经济规范化、制度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经验，是海南全面提升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水平的集中体现。
6: 引导经营主体有序发展林下经济，延伸生态产品价值链，推动经营权证在抵押融资和产业合作中的实际应用，促进屯昌林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庆黄金周刚过，海南就迎来一波错峰游热潮，不少省外游客选择避开人潮错峰登岛，不仅成本更低，也能从容欣赏山海风光，收获更加舒适惬意的旅行体验。
1: 琼州海峡是自驾进岛的重要通道，国庆假期过后，经由水路进岛的自驾车流依旧保持一定规模，错峰自驾成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7: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嘛，节假日比较人多，

0: 嘛，避开高峰，准备在海南玩20来天嘛，到月底才回广州环岛，还有去一下五指山啊。
1: 面对节后客流，海南港航部门投入47艘客滚船保障运输，采用固定班期加动态加班模式，每日安排280个航次，可满足超20000辆车辆进岛运输需求。
2: 在港区设置了专用通道以及司机驿站，在关键的路口、通行的节点增派了我们的专人进行引导和分流，确保车辆能够出行顺畅。
1: 水路之外，节后机票价格大幅回落，也让打飞的来海南变得更香。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飞往海南的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近期，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每日进岛航班总量保持在800架次以上，运力充足。
3: 海口玩2天，再到三亚6天5夜，国家要把海南建成自贸港。所以我们想来感受一下，看一看海南的变化。
1: 对于选择打飞的来海南的游客来说，租车是重要一环。为此，海南三大机场主动对接各大租车平台，优化机场租车配套服务，方便游客落地租车自驾游览。
4: 只要车在的话都能租出去，一天能发个200多台，量是比较大的。
1: 交通顺畅，机票实惠，海南各大景区也趁热推出错峰优惠。其中，三亚天涯海角、大小洞天、蜈支洲岛等上线海岛体验套餐、雨林观光福利以及文创礼品、餐饮轻食等多种优惠，丰富游客秋日行程。
5: 整体方面就感觉错峰游来三亚玩就特别爽，拍出来的风景照也很好看。然后呢，酒店的价格也会比那个节假日的时候会低一点。
6: 我们针对错峰游特别推出了2项优惠活动，现场参加这个幸运转盘抽奖，免费获取我们新车乐园的卡丁车或者是旋转木马。
7: 除了昆山旅拍之外，我们景区现场还有一些拍照的优惠套餐，比如家庭游、情侣游还有亲子游等等，大家可以来到游客中心进行现场咨询。
1: 节后错峰游海南热度不减，而下一波出游高峰已经在路上。据了解，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于11月迎来秋假，家庭出游热度有望再度升温。目前已有不少游客提前预订赴海南的机票。从水路到空中，从落地到景区，海南旅游服务全程在线，让每一段旅程都顺畅无忧。
8: 记者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快递揽收量突破370万件，同比增长26%，其中免税品寄递业务同比增长29.38%。
1: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人未至，物先行的出游方式。假期期间，海南邮政快递企业日均投递包裹超280万件。热带水果、海产品、椰子制品等海南特产成为寄递热门。其中，海鲜邮件快件最快48小时内即可送达江浙沪等地消费者手中。据初步统计，国庆假期期间，海南邮政快递企业共收寄热带特色水果超73万件，椰子制品、海产品等海南特产超34万件。
9: 海南邮政免税的配套寄递业务呢，也是迎来了快速增长，邮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9.38%，环比节前日常也是上涨了17.26%，拉动农产品销售1.5万单，助力海南农特产品通过邮政邮路走向全国。
1: 此外，海南各旅游景区的主题邮局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去处，国庆假期累计接待游客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实现集藏文化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75%。海南邮政实现既服务广大游客收寄，也持续释放海南消费市场潜力。
10: 10月下旬起呢，海南将进入传统旅游的旺季，省邮政管理局呢将加强资源调配，指导企业投入智能分拣设备，增开直达运输路线，加大智能快件箱投用等方式，提高末端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旺季期间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8: 共建自贸港委员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来认识省政协委员邓以达。近年来，他专注于深海领域研究，同时立足委员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海南科技、人才、清洁能源等领域高质量发展。
11: 现在做成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因为后面持续的，我每次出海我都可以投放一个小型方舱。
12: 海南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海洋科研。

0: 场景为邓毅达开展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2021年，他来到海南工作后，着手组建了海南大学海洋新能源开发与电化学应用团队，重点布局深海能源系统、海水电池、电解水制氯氢等具有海南辨识度的科研方向。
1: 我们做海水制氢，就海南有很多的这个离岛，希望就通过我们的制氢，然后氢变成电，可以给它提供能源，这么一个循环系统。第二个的话，我们想研究这种深海材料的，我们提供一些材料的这种可靠性的数据，然后给他们做一个支撑。
0: 现在邓毅达的团队已经发展到20余人，逐步构建起覆盖基础研究、关键材料到器件与装备开发的研究应用体系。作为来自科学技术界的省政协委员，邓毅达说，科研能够发现真问题，而政协的平台让他能够将发现的问题转化为意见建议，助力有关部门科学决策。同时，在政协的履职经历也让他提升了科研工作的针对性。
1: 我觉得科研要起来，或者说经济社会要发展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人才来支撑，所以这个是我在政协里面，我也是一直在呼吁海南要重视人才，要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为海南自贸港来建设的话，能提供更多的这么一个人才的保障。
0: 近年来，邓毅达围绕科技人才引育留用和清洁能源岛建设两大方向提交了一些代表性提案，为助推海南育才政策的落地实施，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9月，邓毅达从海南大学调至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担任副校长，立足新岗位，他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
1: 把我们在海大这几年做的一些关于海洋这方面的工作，进一步的话去利用三亚的这么一个独特的一个条件去更深入的做一些深海领域的这么一些工作，特别是在亚洲啊，或者说在整个三亚这个海域的他们的这么一个优势的话，做一点我们能够去做的事情，向海图强。
2: 秋季新学期开学以来，海南多所学校创新思政课堂，把红色教育搬出传统教室，用沉浸式艺术、军营实践等形式，引导青年学子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3: 在海南师范大学，2026级研究生迎来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学校将红色歌剧《党的女儿》搬上舞台，以艺术展演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大课。研究生新生在动人唱腔与跌宕剧情当中，感悟共产党人的忠诚与牺牲，在共情体验中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
4: 革命者他们坚守信仰、勇于担当的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作为青年学子，要把这份信念深深地融入到日常学习生活中，坚守信仰，脚踏实地，扛起属于青年的责任。
3: 作为学校研究生思政教育特色品牌，歌剧思政已经连续3年落地开展，收获广大师生一致好评。除歌剧展演之外，学校还通过校领导讲授开学第一课等多种形式，强化研究生思想价值引领。
5: 现在呢，我们对思政课的这种课堂教学的框框打破之后，形式也更加的多样，也有像红色实践基地的研学，到红色的景点去听革命的故事，可能还会上一些微党课啊，还有呢就是红色经典的这个诵读，比较符合研究生的这样一个特征，是非拔尖创新人才的这种思想认知。
3: 从大学舞台到中学军营，思政教育的场景在海南持续延伸。屯昌中学组织全体高一新生开展进军营主题实践教育活动，让学子走出校园，走进军营，在实践体验中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6: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团结的力量，一路上大家整齐前进，互相鼓励，没有独自掉队，同时也让我们增强了体质，锻炼了意志，我觉得很有意义。
3: 实践之外，国防教育课堂同步跟进，部队官兵围绕国防形势、强军故事与青年国防责任等内容展开授课，引导同学们树立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拥军、立志报国的崇高理想。
7: 我真切感受到了军人的严谨

0: 品和自律，他们身上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10月7日，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
3: 爱达邮轮9号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将于今年11月起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
2: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团队近日宣布，他们开发出一种柔软超薄的新型电子皮肤，可将触摸产生的压力直接转化为可见光图案，不用借助外部电子设备的信号处理和显示，就能让使用者实时看见触摸的力度和形状。该技术未来有望在医疗领域为手术操作人员提供实时的压力反馈，辅助精准控制。
3: 谷歌公司近日宣布，其升级版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工具 SenseID 已在全球范围上线。该工具可检测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中是否包含 AI 生成内容的水印，并支持识别包括 OpenAI 在内的其他开发商模型生成的内容。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55”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

0: 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属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1: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3: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1: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

0: 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1: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5: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4: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4: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3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2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百分。

0: 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3: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4: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5: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6: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7: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点半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岗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 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8: 十月四日、五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豆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

0: 频次也更高。
1: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

0: 2027年，松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松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

0: 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见过这样的森林吗？阳光之下，藤萝缠绕，蝶舞花间，如同梦幻的童话世界。连接生命的土壤之上，植被幽深。这里也是虫与蛙、蛇与鸟、猿猴与早兽们的家园。这里就是热带雨林。赤道附近的这片绿色天堂，是大自然给予地球最为珍贵的资源之一。热带雨林仅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7%，却为世界上50%以上的物种提供了容身之所。丰富的降水为它们提供了生存的必备条件。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岛屿型热带雨林的代表。公园面积达4269余平方公里，由霸王岭、五指山、吊罗山、尖峰岭等片区组成。这片神奇的岛屿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周围逐渐形成山地、丘陵、平原的环形地貌。受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海洋气候的影响，具有高温多雨的特殊气候，因此孕育了中国最典型的原始热带雨林。什么是热带雨林？这也正是海南大学的杨晓波教授花费了30多年一直研究的课题。
1: 那这里也有，这是公的母的，
2: 没开花，
1: 没开小的，那里可以。
3: 你们看到没？到这里面就看到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了，两棵苏铁，两个海南苏铁，三棵，
1: 还有一棵小的，
3: 这个也是，啊，还这个小的也是，认识的啊，啊，这个也是。
1: 多了
3: 啊！现在保护起来，它这东西嘛发展起来了。你看，这个也是。
1: 哦，那下面植物好多
3: 啊，好多啊，这个好多都，这些都在联姻发展，这好多。在野外，你只要看到这棵植物了，这种植物了，你就知道这个环境是比较潮湿的环境了，不用看别的。它叫九节，对，喜欢潮湿的环境，它也是中药二材之一，啊。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初步统计有高等植物289棵、1368属、4367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高达149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6种，包括坡蕾、卷萼兜兰、美花兰、闽越苏铁，它们都是雨林中的珍稀物种，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而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则多达143种，如海南黄花梨、土沉香、海南油杉等。这些植物不仅美丽，而且具有极高的生态和药用价值。千姿百态的绿色生命在热带雨林中静静地汲取着阳光雨露，展现着生命的坚韧与智慧。
4: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是地球上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这个生态系统。从植物种类来讲，海南岛整个岛上的植物就6036种，占有3/4野生植物种类，就分布在我们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面，并列入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的植物大概是173种。
0: 如此种类众多的植物生长在这片森林中，它们之间的分布是否存在着某些规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蒋小波与他的老师张宏达、胡玉佳师生三代人从上世纪60年代初接力研究，持续探索了几十年，才将热带雨林植被分布的规律逐步揭示。
3: 九一年的时候我29岁，从这个水满这边翻越到东部那边去，然后从这边上到顶南阳方，拉这个一百米宽，一百米长，然后过拉11条，每上升100米就拉一个，每上升100米拉一个，拉到山顶，为了搞它的随机分布，从东部上到1000市上不了了，再从正西也上到1000市左右，搞水平的，不同海拔的水平的情况如何，啊，就这么搞它的差异。
0: 1987年，杨小波第一次踏足海南岛森林植被时，彼时海南没有完整的本地植被相关专著，海南岛的植被类型究竟是怎样的？海南究竟有多少植物种类？没有人可以全面回答这些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此后的30多年里，杨小波一直为这个目标努力着。他从铜鼓岭和五指山出发，足迹踏遍到霸王岭、吊罗山、尖峰岭和林母山等等，几乎走遍了海南岛大大小小的山脉和海岛，立志为海南植物建立一份完整的户口簿，完成海南植物图志和海南植被志。
3: 啊，你像这棵树，我一看一眼就知道它是线草科植物，为什么呢？叶子对生，有唾液，没有乳汁，我一看就是线草科植物。啊，如果在对生叶有乳汁，那可能就是簪状花科植物或者是罗摩科植物。啊，罗摩科植物，如果叶子对生的不是很对，差一点点对，那就是木犀科植物，是吧？就这种情况。你要归类，先把各个类归类，这样的话，你就哪怕野外认不了，你代表人回去，你一下子就会检索出来这是什么物种。特别是福挂先生相当厉害，他不用看，他还好像看树叶，拿一把刀悄悄切一下皮，闻一闻就知道它是什么科的植物了。这个就是一个叫做尾叶尖，正常一点的话就是水滴尖了，就出来了。看看叶子的尾巴是一种尾状的。这是一个水滴尖，啊，现在水滴尖。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很多鹿刀树，但是呢，在雨林里面，它的鹿刀是叫草鹿刀，它是不长梗的，

在海边看到很多鹿刀树，但是在雨林里面的鹿刀呢就不长岗了，这叫草鹿刀，是另外一个种。你们还注意到看没有？它这个是没什么刺的，是吧？刺很少，这就是告诉你在雨林底下的这些。

0: 家，包括钟毅先生、福格爱先生、王新满先生，然后我就各个拜他们为师。
1: 阳光是热带雨林植物生长的重要资源，光线分布的层次在垂直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外层空间光线充足，随着穿透深度的增加，光线逐渐柔和，直至微弱。这种光照梯度的变化，精妙地引导着各类植物在雨林立体空间中的差异化分布。高大的乔木居于顶层，充分的阳光直射能够为它们提供蓬勃的生长力，让它们向着更高的天空伸展。乔木的阴影之下，则是低矮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经由乔木枝叶层层叠叠削弱的光照，避免了它们的叶子被烈日灼伤。幽暗湿润的环境，为它们的生存与繁衍提供了绝妙的契机。海拔每升高100米，植被类型逐渐发生变化，因此杨晓波教授将热带雨林按照垂直海拔高度分类，以五指山为例。
2: 在海拔850左右这个底下，就还分布有低地生态系统，有新梅和蝴蝶树、海南柿这样的一个优势种，优质群落来构成这个五指山的低地雨林。再往850到900之间呢，有个过渡类型，这个地方还有金毛松很多。啊，这段路线就是陆青松和金毛松的一个过渡，从低地人过渡到山地人的这么一个阶段。再往到900到以上呢，就是进入了山地人，有陆青松为这个县级扶桃，还有这个竹叶新纲为主体的这个山地人。到1400左右就开始进入了这个高山岩雾林了。啊，这个树不高，但是还是岩雾很多。
1: 而五指山垂直带铺顶端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植被类型，山顶灌丛。在五指山主峰1867米海拔的山顶上，形成了南华杜鹃和红脉南竹等植被群落的生态制高点。而这些热带雨林植物分布规律的发现却来之不易。在杨晓波及其团队成员35年的耕耘下，大大小小的样方遍布海南，总面积达上百公顷，标本采集量达4万余份，记录的植物信息超100万条。终于2015年由他负责编著的《海南植物图志》1到3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回答了海南岛上有多少种植物、外来物种有多少种、野生植物有多少种等问题，基本摸清了海南植物数量家底。到2023年，他负责撰写的《海南植被志》也终于问世。书中运用大量的样方数据，理清了海南复杂的植被分类体系，揭示了海南不同植被的生态学特性，完成了1:50,000的海南植被图，达到每个乡镇一张图。这是全国省域分辨率最高的植被分布图。2023年，他负责编著的《海南热带雨林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图鉴》，揭示了以热带雨林为主的全省国家级保护野生植物种类识别和种群分布图。除了千姿百态的植物，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片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动物的天堂。这里共记录了651种野生脊椎动物，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网络。来自北京、海口、昆明、广州等全国各地的专家都先后参与了热带雨林物种的研究。从哺乳动物到鸟类，从爬行类到两栖类再到鱼类，每一类都蕴含着复杂的生物多样性。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汪继超教授长期从事两栖爬行动物生态与保护研究，他 他的研究

0: 为我们揭示了庞大复杂的物种体系如何在热带雨林中共存。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生态系统当中，构成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由多个物种构成的食物链形成的这个食物网的稳定。食物网的这个结构的稳定，需要是那个每一个物种在这个食物链和食物网当中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0: 在海南热带雨林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达到了134种，其中包括14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如海南长臂猿、海南坡鹿、海南山鹧鸪和穿山甲等，以及120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更令人惊叹的是，这里还有几十种海南特有的野生动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为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独一无二的生态名片。坡鹿是海南的原住民，有修长的身形，纤细的颈部，看起来十分灵活优雅。坡鹿雄鹿长有复杂的大型鹿角，弓形弯角独特，每年在繁殖期后会脱落。坡鹿的主要栖息生境是热带界雨林，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中国17种鹿类动物中最珍贵的一种，被誉为稀世之珍。为了让这个珍贵的种群拥有更广阔、更安全的未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通过设立保护区、开展生境改造、迁地保护与人工驯化繁育等措施，坡鹿在琼岛上也上演了从几近灭绝到恢复生机的故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还栖息着海南尖喙蛇、海南遥远等众多珍稀物种，在这里繁衍生息。茂密的热带雨林既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库。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从这里发源，潺潺细流与幽深静水深浅交错，交织成一张密布的水网，为长久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们提供了广阔的栖息地。
1: 我们通常说这个万物生长靠太阳，但水呢也是这个生命之源，所有的生物在生存的过程当中都需要这个水来维持基本的这个生命活动。海南岛的这个东南面充沛的这个降雨呢，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这个动物多样性，在长期的进化的过程当中，掉落山的动物多样性占据了大约整个海南岛动物多样性80%以上的这个物种，所以呢，在这个区域当中有这个非常丰富的动物物种，可以开展相应的这个研究工作。对于在热带雨林当中的这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整体性、全局性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进行考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这个成立，对热带雨林当中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这个作用和价值，能为这个热带雨林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呢，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和资料。
0: 如今，海南岛的物种多样性研究仍在持续进行，每一轮生命的律动都见证着雨林的包罗万象与生生不息。海南热带雨林的物种多样性研究已形成多层次跨学科的科研网络，吸引了近100名专家学者深度参与。研究团队涵盖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等领域，这种多维研究模式结合智慧林业监测系统等技术创新，正推动海南热带雨林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典范。
2: 因为热带雨林相对的地球生态系统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生态系统，它不仅包括植物、动物，还包括微生物。实际上，对于热带雨林的保护和研究来讲，它是一个整体的。
3: 每一种生物它的小生境呢就特别复杂，所以它就孕育了各种各样的我们所说的生物多样性，就不光。

0: 光是植物，那么动物还有它的天敌，互相之间有个。有个制衡，就是食物链网复杂的话，不会形成任何一个种就大面积、大强度的占优势。那么通过比较发现呢，就是热带森林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高，然后特异性最强，然后抑制性最大，就是功能最强大的一类生态系统。因为热带雨林吧，它本身有它的特点，就是地球上这个最复杂的生态系统，然后呢，它这个多样性是最高，而且特色是非常明显。
1: 在这片汇聚了千万个生命奇观的雨林中，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见证了无数古老物种的顽强生存与繁衍。苔藓第一，奇异花卉，珍禽异兽，水边精灵，每一个生命体都在以它独有的方式诉说着关于时间、适应与共生的不朽故事。
2: 海南热带雨林是中国热带雨林，它对这生物多样性的特性跟我们国家和谐发展这个息息相关。保护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全人类赖以这个生存和和谐发展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这意义相当重大。
3: 绿水青山跟金山银山，它是既同意又是对立，没有大量的生物，包括生物多样性、生物群落，它也构不成绿水青山，那没有这个绿水青山产生的物质产品，那我们它也转化不了，就没有金山银山。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片被自然独特眷顾的土地，生生不息地传递着源自远古的生命脉动。这里不仅是自然之美的极致展现，更是地球上不可或缺的生态宝库。保护这片雨林，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鸟！
6: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河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过来，过来。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脚鸟。
0: 哦，老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吞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吞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吞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这是飞过来。
0: 哦，看来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 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妖怪。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是出事儿了吗？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
11: 他没有出差，他正在手术。
10: 什么手术？
11: 乳腺癌。
12: 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我妈陪着她呢。
13: 乳腺癌。
10: 那我现在回去。
13: 别，
12: 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0: 人生在世就活着迷一下，别委屈自己。
1: 我要为我自己活。
2: 回来了，
0: 啊！
2: 哎，你不陪你那姐妹啊？
0: 他们家来人了，让我回来了。
2: 啊、哦，人呐，这一得病，身边没个人是真可怜。快歇着吧，吃饭了没有啊？
0: 吃了，我歇着去了。
2: 哎，歇着吧。
0: 哎。

0: 妈，那个娜娜是不是回来了？
1: 一早就到医院了，你告诉她的吧。
0: 我给你捏腿吧。
1: 你说这娜娜，她非要去陪床。你说一个孩子，她怎么知道照顾病人呢？
0: 什么小孩子，娜娜都多大了还小呢？妈，你这种观点得改一改。包括我二姨也是，你们俩都一样。妈，你没怪我告诉娜娜这事儿吧？
1: 这个事情你做的对。你别看你二姨，她嘴里说着不让告诉娜娜，不让告诉娜娜，实际上这心里头，她就巴望着娜娜陪在她身边呢。
0: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那你当时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不是也希望我留下来？
1: 我就看不得你二姨这个样子，突然之间觉得那么爱美的一个妹妹，她就老了。
0: 每个人都会老的。再说了，二姨手术非常成功，她会好起来的，好吗？你还没回来，我问你呢。是不是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想让我留下来？不要逃避。
1: 你别挠我！
0: 我挠你，让你回答问题啊！
2: 啊，是不是想让我留下来？
1: 我要喝水。
0: 你喝什么水？你先回答我
1: 啊！你别挠，痒。
2: 那不痒还挠你干嘛？真有意思，那犟着女的，你就说你想让我留下来，不是不挠了吗？你这个女的怎么那么犟呢？
1: 不问了。
0: 你说不问了。不喜欢你。

0: 你还吃不吃苹果了？
1: 时间有长，
2: 动了，
3: 放药了。
4: 宝贝，你去把这些垃圾扔一下，然后把那个暖水壶灌满了再进来啊。
0: 行，我一会儿弄。我看看。
4: 你看什么呀？
0: 你每回换药都把我赶走，我这回看看伤口恢复怎么样了。
4: 你这都能看懂？
0: 我看不懂，我听听护士怎么讲的，我好心里有个数。
4: 你在这儿妈换不了。
0: 我听听。
4: 你要不走我不换了。妈妈怕你看了害怕啊。
0: 犟是吧？行，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不看啊，给你拉上帘儿。
1: 来，扣子打开。
4: 不许偷看啊！

0: 伤口恢复的不错，还是要注意平时动作幅度不要太大啊。哦，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是不是正好收拾垃圾吗？
0: 阿姨很厉害，这么大个伤口，欢迎阿姨生不吭的。
1: 谢谢啊，小山。
0: 可以啊，还夸你呢，真是我的美丽又勇敢又坚强的孟晚清女士啊。
1: 说你啊，每次换药都不让我看，你怕我嫌弃你啊？你敢？
0: 不敢，是不会。而且啊，我永远都会是你的依靠的。 你休息吧，我去把那个收拾一下，看着就烦，
1: 哎呦。

0: 啊，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劲儿啊？不是二姨夫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呀。
0: 哎呦，不用那么仔细啊，咱们不是要搬家了吗？
1: 两个星期一大扫，这么多年来的习惯。您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啊。
0: 姥姥，我妈说了，只要在这住一天，她都让你住得舒心干净。
1: 哎呦喂，真够沉的。之前不都锁着的吗？你怎么搬出来了？
0: 这锁早坏了，我一拉就出来了。乔妈妈，姥姥，
2: 哎，
0: 这信全是写给你和姥爷的
2: 哎。哎呀，这都是你姥爷当年啊资助的人写回来的回复信。
1: 你姥爷追悼会的时候，有好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还有那有的人跪在那遗像面前就不走。姥爷真是乐善好施一辈子啊。
0: 嗯，
2: 你不知道吧，你姥爷一辈子都做大好人。哎，明伟，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也是到他这书房里翻呐、啊、看东西，看到一些零钱你还上我告状
1: 了。记得，好丢人，最后弄明白了是爸资助他那学生的、嗯、让你给我说一顿。哎，这有衣服，
0: 这谁的呀？这么小，
1: 谁的呀？这是
2: 你妈小时候穿的。
0: 妈的？
1: 我的？这个您还留着的？哎呦，好可爱呀、啊！
2: 哎呀，行，你们慢慢收拾吧。我回去歇会儿。
1: 我推你呢。
2: 没事没事没事，我慢慢就习惯了。啊。啊。
3: 赶快收拾了。
1: 嗯。
3: 别找老太太不高兴。
2: 知道了。

0: 海云不顾家人反对，与我背井离乡。老爷的日记啊，你写的。
1: 看看老爷，说的是。
2: 昨天是除夕，也是海云的生日。一个孩子。
3: 有人在家吗？
2: 意外的闯入，
3: 我是隔壁的。
2: 我们的生活。
3: 啊，我是你的邻居，今天过年包饺子，我过来给你送点儿。这是怎么了？
1: 哦，害怕债主上门，不敢开灯。
3: 谢谢谢谢，
1: 正好不知道该给孩子们吃点什么。我们家老幺发烧了，我没法带他去医院，也没钱。
4: 乖了，快吃饺子了。我孩子
3: 发烧了，
4: 走去医院。
0: 这是衣服，
5: 这是谁的呀？
6: 你妈小时候穿的。
7: 刚才银行说我们打给贫困县的第一批款项明天就能到账。好，喂，
8: 哎，小姨
7: 怎么了？家里又有事了？
0: 啊，没有。嗯，
7: 不是你跟我还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0: 我们今天那个不是给姥姥打扫房子的嘛，然后就翻出来好多你小时候的东西，我就想问你，我回去的时候要不要给你带上？
7: 不用吧，我小时候东西就搁家里吧。
8: 你就这事儿啊？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
0: 哎，你别挂，小姨，你知道姥姥爷的血型吗？
7: 血型？我还真不知道。
8: 那个时候人好不太在意这个。怎么了？
0: 嗯，啊，今天翻出来好多姥姥以前的东西，我就对姥爷挺好奇的。
8: 其实我对姥爷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嘛。
7: 当时你姥爷走的时候啊，你还太小了，没印象也很正常。我那什么，这边好多事儿呢。
8: 我跟你说了啊，别乱发了，没事。
0: 哦，那你先忙。拜拜，小姨。
7: 公益广告投放了三天，反响非常不错，
9: 而且网友都在夸球球超可爱，感觉都可以出道了。
7: 小圆基金有什么消息吗？
9: 还是没有打款。哦，不过他们已经请了代理律师，准备和我们打这场官司。
7: 听说他们请的是宋律师。嗯，
10: 小狐狸和小鸭子回到了教室，找来胶水，将断的绳子就

0: 睡了吗？
1: 还没呢，怎么了？
0: 我给球球买了几本书，你要是在家的话，我给你送过来。
1: 可以呀、啊。谁呀、啊？
2: 我。
1: 怎么这么快呀、啊？
2: 其实我就在楼下呢，我看你没睡，我就直接送上来。
1: 啊、哦，谢谢。你要不要进来？
2: 球球睡了。
1: 啊、哦，睡了。
2: 那我就不进去了。我可以明天早上来接他。家里怎么样？妈还好吗？
1: 嗯，身体好多了。我跟他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你以后就不用陪我演了。
2: 你已经跟他说了？我上回不是说不用太着急吗？本来我还想跟你直接复合呢。
1: 我们复合？嗯。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2: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
1: 我越来越认为世界上最不能确定的因素就是感情，就像我父母，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我心中恩爱的典范，结果没想到真相。
2: 所以这就是你一直不给你爸爸扫墓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
1: 有什么区别啊？这样挺好的，我们两个这样还能彼此做朋友，对我们多好。

0: 大早上起来不好好吃饭，又琢磨什么事儿呢？是不是想跟姥姥说话？
1: 没有，姥姥，我就是看您，我觉得您气色变好了，特别红润，高兴。
0: 真的？
1: 真的。
0: 好，你现在怎么学的跟娜娜一样啊？油嘴滑舌的。
1: 我是怎么叫油嘴滑舌呢？我这关心你。嗯，
0: 好，好。
1: 姥姥，
0: 嗯，
1: 你跟姥爷是什么学

0: 情啊。
1: 好端端的问这个干嘛呀？
0: 那个，我最近在研究人的血型和人的性格。你看，比如我是 A 型血，那我可能就是做事比较谨小慎微，然后顾虑比较多。嗯，你看，我觉得姥姥你吧就应该，那是 O 型血，因为 O 型血的人就很开朗，然后有领导风范。
2: 哎呦，我还真没注意这些，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型。
1: 不知道。
2: 行了，别绕弯子了，想跟姥姥问什么你就说。
0: 能问吗？
2: 嗯。
0: 老，我前几天翻到姥爷日记本了，无意间翻到的。
2: 啊，你姥爷是有写日记的习惯，怎么了？
0: 日记上说，我妈不是你们的孩子。

老爷在日记上说，我妈是隔壁邻居的孩子。姥姥，是真的吗？哎呀，你姥爷这个字写的就是好，整齐大气。 我觉得你姥爷上是世界上这字写的最好的。

0: 我原来以为我能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你们回来了，莫名其妙折腾了一个晚上。 连个饺子都没吃好，哎呀，生日过得真累。
1: 走吧，回去吧。

0: 还记得那女的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吗？
1: 好像叫什么兰。你脑子不是特好使吗？你不知道她叫什么名？
0: 我都没跟她说过话，不是你要给人家送饺子的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昨晚就要跑啊。
0: 你干嘛去？大年初一的，报哪儿去？
2: 我也不知道，送派出所、福利院，反正什么地方。

0: 吃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1: 不哭了不哭了
2: 生日除夕的时候，只有您和我妈一人一个白烛台。原来是因为这个。
3: 你妈退烧以后，我们发现她走路不好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是小儿麻痹症。哎呀，我跟你老爷不死心呐，带着他到各个医院，大医院、小医院都去看遍了，没法治。从那以后，我决定要生孩子了。就从那以后啊，才有了你二姨和三姨。
2: 姥姥，你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想法了呢？
3: 傻孩子，你妈一个人到时候得有多少罪要受啊？有几个姐妹在身边能够互相帮着点啊，少受点苦啊。怡锦呐，这个事儿就算咱俩之间的秘密，你知我知，别人都

0: 我跟你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都不跟我说呢？不拿我当成妹是不是？还有你娜娜，你说我要是不主动问你，你也不告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别提了，她连我都没打算告诉。
1: 你妈在吗？你把电话给她。
0: 小易。
2: 喂。
0: 哎，
2: 你就放心吧，手术非常成功。
0: 啊，别担心我。
2: 要不你来上海治病吧，上海的医疗资源好，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还是先早点治吧。
0: 等往后情况不好的时候再说。
2: 二姐，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主要是现在我刚做完手术，折腾不起了，真的。
2: 其实上次你回来，我就想拉着你聊聊，但你解决了拉不下这脸。咱俩老是吵架，我现在想想，
0: 真跟我的情绪有很大关系。
2: 咱俩不是从小就吵吗？一直吵到现在，
0: 我都习惯了。你不急的我还真的不习惯呢。
2: 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0: 对，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2: 还有，而且这个病啊，有很多后续的治疗，你到时候有什么决定，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不要自己再去擅作主张了，好不好？如果那样，我真的生你气了。
2: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这是最后一次。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吧，然后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上海，照顾你。
2: 嗯，
0: 好，你放心吧，你赶紧去忙吧啊，挂了。拜拜。
2: 拜拜拜拜。
0: 哎呦，你看。 你小姨，还给我打钱，你说？
2: 打钱你就收着，人家担心。
0: 多不好意思啊！
2: 没事儿，干。
0: 哎，你没告诉你爸我这事儿吧？
2: 没有啊。
0: 那就好。

0: 这好不容易一个人安安静静能待一阵子，千万别让他来闹。
1: 妈妈，娜娜姐姐来了吗？我要让她像上次那样吹个又大又圆的泡泡。
2: 你阿姨生病了，娜娜姐姐要照顾她。
1: 怎么姥姥生完病，二姨又生病了？
2: 人长大了都会生病啊。
1: 妈妈，你不是说喝豆奶和吃山楂棒可以补充营养，可以快点好起来吗？我们多给阿姨和姥姥买些这个豆奶，还有山楂棒。姥姥快点好起来，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2: 去玩吧，去吧。
3: 哟，
4: 你那姊妹还没出院啊？
5: 还得住两天呢。
4: 那是大手术，伤元气了，你给她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5: 好吃的是给您做的，她刚做完手术，吃不了油腻的，我就用新米给她煮了点小米粥给她。
4: 也好。
6: 老太太，你好有福气啊！你看你女儿们那么孝顺，天天变着花样给你做好吃的。
5: 是我有福气，托生在这个家里。
4: 是我和你爸有福气，养了你这么个好女儿。
6: 客厅打扫的差不多了，我去打扫房间哈。
5: 不用不用，我去收拾，你弄别的吧。啊。
6: 老太太，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看饭也不用我做，房间也不用我打扫，我都不知道我要忙啥了。你们女儿啊太能干了，
4: 从小就这样。

0: 妈，我回来了。
1: 嗯。
0: 不是都快扑了！
1: 来，别烫！
0: 不！想什么呢你？
1: 你事情都办完了。
0: 办完了。老呢？
2: 睡午觉。过两天你要走啊，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0: 我还真挺想多请几天假的，但居然好像事儿有点多。
2: 等你二姨出了院就没什么事情了，你也该回去了。
0: 妈，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2: 没有啊。
0: 我怎么觉得你气色不太好？
2: 哎呀，你不问疑神疑鬼的行不行？快快。

0: 实在是太乱了，没忍住就收拾了。那里头给你带了两瓶藕粉，不是你平常不喜欢喝的那个营养粉，你要不喜欢我就一会儿再拿出来。
1: 不喜欢我带着都喝啊。不是怎么着点二姨的啊，
0: 姥姥睡午觉这功夫我跟她睡觉。
1: 我去你在那儿歇着，不是来回来去一个多小时。
0: 那你问问你二姨，她要想吃点什么告诉我。
1: 吃啊，你歇会儿。

0: 睡觉了。二姨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她恢复得不错。
0: 你学校能请那么多假出来吗？
1: 刚刚还在看这个事儿呢，但我妈这边也离不开人，我也不能走，陪着她呗。
0: 你让你爸多来陪陪你妈呀。
1: 他俩也准备离婚了，出个院就去办手续。
0: 为什么呀？你爸你妈不看着挺好的吗？
1: 你这不也说是看着吗？反正我妈现在做什么决定，我就支持她呗。姐，
0: 哎，
1: 能抱抱我？

0: 你心疼我吗？我有点心疼你，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别让自己累垮了啊！你没问题的。
1: 我在这陪着二爷，你回家洗个澡，休息休息，然后漂漂亮亮的，好吗？
2: 那我回家洗洗。
0: 好啦，
1: 好，去换身衣服吧。
3: 放心吧，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嗯。喂，
4: 白姐，你在哪儿呢？
3: 你看不看手机啊？
4: 我在外边跟朋友吃饭呢，
3: 我没看，怎么了？夜落满星光。
5: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呀，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

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质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们复合，
4: 嗯，
3: 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4: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
5: 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6: 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0: 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喂，
1: 小白姐，你在哪儿呢？
0: 你看不看手机啊？
1: 我正在外边跟朋友
0: 吃饭呢，我没看怎么了？
1: 快看一下，我不好了。
0: 现在社交媒体上都在传一份小文基金向我们公司催款的聊天记录，
1: 据说发出来的人就是小文基金的内部员工。
2: 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其他号跟着爆料，说什么我们公司倒打一耙，不仅拖欠善款，还要告小文基金。
1: 因为这事儿涉及慈善，大家关注度极高，这舆论持续发酵的特别快。现在网上全是关于我们公司的负面消息，怎么办呀，姐？这网友都在喊话，让我们公司赶紧自证清白呢。
3: 你先别慌，你让公司每一个人把我们跟小文基金的通话记录、邮件、微信全部都截图保存。
4: 还有看一下我们垫付的善款到账了没有？开一个证明。还有姐，网上有人恶意转发了我们公司主页链接上求求那条广告片，网友扒出来求救是你的女儿。现在网友开始攻击球球了。
2: 妈，我还想吃冰淇淋。那小左，我先挂了啊。球球，妈妈有点事儿要回家处理。

0: 咱们吃完披萨，吃完这个蛋糕就回去，好不好？
1: 好。
0: 来，多吃点啊。

0: 哎呦，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娜娜，娜娜你怎么回来了？
1: 嗯。
0: 哎呦，我还以为是你妈呢。哎，我跟你讲，你上回啊，你刚一走，你妈就说她又要出差，到现在都没人影了。我指不定啊，她又跟那个姓郑的那个郑斌两个人又不知道干嘛。
1: 我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你不知道发个微信问候一下，关心一下吗？
0: 我关心她？开什么玩笑？啊，你妈整天不着家的啊！再说了，她也没给我发微信呢。我，哎，你什么毛病呢？这是，这么没大没小的。

0: 硬。
1: 哎，妈，您怎么了？
0: 嗨，没有没有，没事。
1: 您是要去厕所吗？啊，
0: 不用不用，我起来呀，走走，躺时间长了累得慌。哎呀，行嘞，来，
1: 行了，
0: 行了。哎呀，真是。哎呦，你又在那瞎忙活什么呢？不歇歇啊？
1: 随手擦擦，闲不住。
0: 哎呀，真是。哎。
1: 我看见写字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咱全家福，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情。
0: 啊，那张照片啊，嗨，那张照片婉清偷偷的给拿出来过，五个人里他就把自己给涂上颜色了，那小脸红扑扑的。
1: 我听您说过，白衣服都变成红衣服了。
0: 就是
1: 最后您没有办法，就拿着这张照片到照相馆里请老师傅把我们每个人都上了色。
0: 可不是嘛。哎呀，你这二妹妹呀是真爱美呀，连这么张照片她都不放过。哎呀哎呀，不行，你说时间长了吧，这小孩不行啊，再坐会儿坐会儿。这没办法，躺时间长了吧也不舒服，是坐的时间长也不舒服。哎呀，行，哎，那坐会儿。哎，好嘞，
1: 行了，
0: 好嘞，好嘞。哎呀，
1: 看着那张照片，觉得我跟两个妹妹长得一点也不像。而且我从小脑子那么笨，没有他们聪明。有的时候我都怀疑

0: 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哎呀，你瞎想什么呀？这当初不是因为让你照顾两个妹妹，所以没让你复读？你要是复读，肯定也能考上啊！这事怪我。不是那个意思，被子还晒着呢，我过去收去。
1: 哎呀，早点歇着吧。
2: 姐，该删的隐私信息都在盯着删了，基本没什么了。但估计很多人都看见了，你还是小心一些吧。
3: 我会小心的。
2: 嗯，
3: 你们也赶紧休息吧，跟着忙了一天了。
2: 好，姐，拜拜。
3: 拜拜。

0: 人。
1: 喂，秋夏，
2: 现在方便吗？可以过来一下吗？我这边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我现在去找你。
2: 这个号码我打过去是空号。我也咨询了律师，他说目前这种情况报警也没有用。
0: 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把球球带到我那儿去。
2: 行，球球在你那儿比在我这儿安全。
0: 那你怎么办？
2: 我怕什么呀？我又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儿，我就不希望孩子出事儿。球球，怎么醒了呀？是不是吵到你了呀？
3: 爸爸，你怎么来了？
0: 我跟妈妈说点事情，你接着睡吧。啊，
3: 你今天不回去了吗？
0: 啊，爸爸不回去了，我小声点说话，不会再吵到你了。
3: 嗯，没关系。
0: 嗯，去吧。
2: 睡吧，球球。
3: 嗯。
2: 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对方就是发一个威胁短信来吓唬我。别把你回去吧。
0: 不行，这两天我学校也没什么事情，我在这儿陪着你们俩吧，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你累了吧？要不然你先回去睡。
2: 你要累了就沙发上眯一会儿啊。
4: 咋了，姥
5: 姥？你进来，你妈没看见吧？
4: 你妈去洗澡去了。
5: 哦，哎，你看你姥爷那个日记看完以后，你放好了吗？没让你妈看见吧？
4: 我放我行李箱里了，我准备带走。我觉得放家里怎么着都怕我妈发现。
5: 那你也得放好了。
4: 我知道。
5: 怎么了，
4: 姥姥？
5: 还不是你妈，
6: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呦，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
4: 我妈昨天动了我行李箱
5: 啊，
4: 他还帮我收拾了东西，但是我后来问他的时候呢，他表现得很正常。
5: 哎呦，那你也得，
4: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6: 他倒没跟我说什么，也可能是我想多了。我就不是怕他又那个。
4: 没事，姥姥，我这两天多关注一下我妈，然后我再去检查一下姥爷的东西，看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里面提到这件事儿，对吧？
5: 对，你赶快去。
4: 好，
5: 赶快去，
4: 我去看看去。
5: 哎，什么系统？快去，快去。
4: 你别多想啊。

0: 妈，您睡了吗？没有啊，怎么了？我想了一下，那房子还是写您的名字吧。不是说好了写你的名字吗？怎么又变了？
1: 您的钱买的，写我的不合适。哎呀，当妈妈的给孩子买个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你。 你又瞎说什么呢？
0: 您要一定坚持这样，那这房就不买了。这大晚上的，你还干什么呀？你又？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难道我那两个妹妹优秀到不用您操心，还是因为我有？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没事，睡觉。

0: 怡姐，怡姐，哎呦，这孩子你真急人呐！怡姐，你快起来呀！哎呀，急死人了！怡姐，
1: 哎，姥姥，
0: 哎呀，你看看你睡得这死劲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呀，哎呦，这一大早上我起来到现在没看见你妈的影，这一晚买菜什么早回来了，打电话，她也关机。
2: 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
3: 您好，您总共电话
0: 一位。你看是不是关机？我老觉得这几天她好像知道点什么，我怕她在。
2: 他不会的啊！这样我现在就出去找他。你放心，我妈答应过我，她不会再做傻事。我相信她，你就在家等着。然后她如果回来了，你就立刻给我打电话，好吗，姥姥？哎，好，你别着急啊，我去找她了啊。

0: 你精神看上去比前两天好多了，阿姨，今天没人来看你啊？你是第一个。我看你精神好多了，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1: 你不吃可都行啊？
0: 哦，不吃了，不吃了，吃过了啊。
1: 走了，阿姨。
0: 好，拜拜，
1: 再见。
2: 妈，我看一眼她啊。
0: 好，
2: 你吃。
1: 姐，啊，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妈不行了。

0: 喂，
1: 一行，
0: 姥姥，我妈回去了吗？
1: 我这还
2: 想问你呢，你找着你妈没有啊？
1: 还没啊。
2: 哎呦，这你妈会上哪儿去啊？
1: 姥姥，你说如果我妈真知道这事儿，
0: 她会去哪儿？

0: 妈，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跑姥爷这来了？怎么了？我们回去吧，好吗？
1: 我不回去。
0: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1: 我看了日记了，也听到你跟姥姥的谈话。是不是要不是我自己发现的，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对吧？
0: 是。
1: 你还回答得这么理直气壮。
0: 爸，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亲生的有这么重要吗？
1: 不重要吗？我活了大半辈子，突然一个人告诉我，我不是我爹我妈亲生的，我是从隔壁捡来的，你让我怎么接受得了？
0: 我明白吗？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知道你接受不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件事情它不会影响我们一家人的感情。
1: 你会因为这个就和姥姥阿姨小姨断绝关系吗？我们有关系吗？还谈什么断绝不断绝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1: 再不碰我！
0: 妈，你别这么想。你有没有想过，老爹爹其实对你挺好的，给你这么好的父母，这么亲的姐妹，不是吗？姥姥一个人在家呢，阿姨今天有事来不了，她一个人在家，我担心。

0: 怎么了？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1: 那我的确不是您生的，还连累您把老房子也卖了，我没脸认，我也没脸要这个房。这么多年，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您和爸一直对我比对两个妹妹好得多得多，好得我回头想想我都心疼。
0: 有什么好难受的呀？不是都是我们的女儿吗？有哪一点不一样啊？
1: 当然不一样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全家人都那么聪明，就我最笨，因为我不是孟家人。
0: 你不是孟家人啊？那你是谁家的人呢？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打死你！王丹，我救你
2: 了。
0: 干什么？我
2: 好
0: 了，
2: 妈，妈，你别激动，你快快快快，床头柜的抽屉里，快快快！妈，你别激动啊，你别吓唬我，快快快，拿着没有？
3: 什么？
0: 什么？
1: 妈，我不是要让您生气，我不想找您生气，我就是恨我

0: 别为啊，你不要这时候就这么大吧啊！你祝你的小手在我，我不喜欢孩子，我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可就你这一声妈，我这心呐！ 花了，你知道，开始我们是真不想养你呀，太麻烦，添多少累，我们就怕你赶快你的家里人把你快领走。可是后来呀，哎呀，这小姑娘啊，喜欢死我们了，怕你们家人来找你呀。 丢人，说起来现在都丢人，我们偷偷的搬了家了。明伟呀，明伟呀，你那个名字啊，是你爸翻了那么多的书，最后在《周易》这本书里选了两个字，明伟。你爸爸说了。 这孩子跟我们姓孟，孟明伟。这孩子将来喜欢文，就是文；喜欢武，就是武。你不知道啊，明伟，对于我们来讲，有你这个闺女，我们得多高兴啊！我不管什么血缘不血缘，也不。
1: 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妈，我跟你说，你就是我乔海云的闺女，就是我和你妈妈最珍贵的女儿啊！我爸，对不起。 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0: 那你就没有跟他联系过啊？
1: 跟他联系什么呀？
0: 哎，你今天魂儿被手机牵走了？你这一直看手机一上午，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啊，这是学校那面的，说你也听不懂。
0: 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姐早上来干什么？
1: 他不说了吗？就是过来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扯，才不信呢！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是不是？
1: 真找不着了。他们早上说，你看，说大姨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现在已经找着回家了，放心了。
0: 不行，我
1: 哎，
0: 得去看。
1: 别，妈，
0: 我去看。
1: 你听我的，
0: 去看。
1: 你还不能出院呢，你
0: 我就差两天了，
2: 干嘛呀？
0: 怎么
2: 玩？
0: 我还有两。
1: 大
0: 姐，
1: 姨，
2: 这干什么呢？
1: 我妈呀，她担心你，说你不见了，想去找你。
2: 我这不是来了吗？
0: 不对，你眼睛都肿了。
2: 我没睡好，
0: 不行，
2: 是大惊小怪。
0: 全家人都找不着你，能不着急吗？
2: 你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你别着跟着他们孩子们一块儿瞎操心。

0: 到底怎么了，我亲姐？没有，小傻，你有那么多人说我们不是亲姐妹，长得不像，你跟以安都那么聪明，那么好看，就姐，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1: 没事，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管咱俩到底像不像，你永远是我亲姐。就算以后你不认我，我也死赖着不走。这辈子都甩不掉你这个妹妹，就是我亲姐。回眸，回啊！哎，我吃饭，吃饭。回姐妹和谁伴？
0: 我端不动。你这是谁？藏在海面下的另一

0: 是你这。哎呦！
1: 姐，
0: 啊，
1: 赶紧回去吧，不用陪我，我自己回去。
0: 我每天跟你熬过汤来啊，你要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
2: 哎，给我吧，你不是要赶火车吗？你快去吧。
0: 好好好，
2: 火车联系啊。
0: 我去休息吧。搀着你妈。
2: 等我搀着，我搀着。走了啊，大姨。
0: 啊啊，
2: 拜拜姐。
0: 不知道陶大磊会不会再跟他折腾。
3: 哎呦，娜娜在呢，你放心吧。啊，上车，慢点。
4: 师傅，高铁站。
5: 哎呦，还知道回来呀？啊？还记得这儿有个家呀，这真行哎，半个月不着家。

0: 点儿，你干嘛还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是笨。
1: 也是，慢点。
0: 怎么了？你怎么了？生病了？你妈怎么了？还真生病了？
1: 妈，我给你倒点水啊。嗯。
0: 你这半个月这……啊？乳腺？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呢？
2: 走了半个月了，娜娜一直照顾我呢。
0: 那手术怎么样啊？那医生怎么说的？那接下来怎么康复啊？
1: 医生说了，手术挺成功的，后续就是看他活检报告。
0: 你妈不跟我说，你也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都瞒着我。
2: 我不让说的。
0: 你这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在这儿坐着，快快快上床躺着去休息。哎呀，
3: 啊！你别碰我。
0: 娜娜，快快快扶你妈去到床上躺着去，快点。
3: 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哦。
0: 那个，你妈跟我说事儿了，你先回房去啊。
3: 娜娜，别走，我就是想趁娜娜在的时候。咱俩把该说的话尽早说清楚。
0: 这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呗。你刚做完手术，你
3: 就是因为在住院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只要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到家，咱俩就离婚。
0: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你一回来就要跟我。
3: 亲自吧，
0: 我不同意，我怎么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同意的。我不知道你生病了，我要知道我肯定去医院陪你，去照顾你了。我
3: 这跟住院没关系，我不想跟你吵，我也没力气吵。咱们俩早就应该离了，一直离不了，有你的问题，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唉，这么些年你为这个家做的所有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家务啊做饭呀、全都包在你身上了。包括我爸身体不好的那段时间，你忙前忙后的给他擦身子，背着他上上下下，我真的非常感激。但是咱们俩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不是吗？我一直犹豫着离不了，一是因为娜娜那会儿真的太小了，我不想影响她；二是因为我妈从头就对咱俩不看好，我还真的挺想为自己争口气，别让别人说三道四，才挨到今天。但过日子的是咱俩，咱们比谁都知道，对吧？你是那种喜欢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的人，我又是那种一直往前冲、努力工作停不下来的人，所以社会交际也比较多，也有一些流言蜚语什么的，造成了你对我的不信任，我真的也非常理解。但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轨道早就不在一起的原因。
0: 我求求你了，你现在还是好好休息啊，这段时间需要有人照顾，我来照顾你啊。你这事儿先往后放放。
3: 大雷，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
4: 你把这字签了，
0: 我不签。我自了他，我不签。

不见也没关系，咱们法院见吧。 我自己进去了。

竟相爱一场。你们俩就体面一点的和平分开吧。我妈她现在这个身体这样，也经不起折腾了。

0: 妈，我过几天我再请几天假，回来再陪陪你。
1: 总请假不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再钻牛角尖了。
0: 你确定啊？
1: 啊，你说的对，姥姥姥爷待我跟亲闺女一样，虽然有的时候跟你二姨小姨打打嘴仗，但是感情还是挺好的呀。我这辈子没有遗憾了，生在这个家里我好幸运呐。
2: 就是
0: 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
1: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0: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1: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烦你，不烦我都烦了。哎哎，等一下。
3: 夜落满星光，
4: 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涂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啊，
1: 趁着一锦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
5: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1: 你家里的事已经早告诉我了。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

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如何落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们小区8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零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2: 今天邮政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8部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2: 那今年呢，海南的物业服务整治工作呢，聚焦重点突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咱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5: 主要工作呢，是我们这边是有做了一个5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高位推动，然后我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住建部的6类问题进行了全省4090个小区的这个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摸排。第三，我们坚持靶向攻坚，我们联合了省级部门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压实属地责任。第四个是坚持长效施治，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1: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双2/3参与，且参与表决的双3/4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9层及以下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2: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4: 电梯更换完以后呢，我们小区的就是说对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2: 志杰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6: 这次咱们省里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这次海南就是超长国债获得了239个亿，就是专门来支持啊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 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了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政府在海一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系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啊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
7: 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七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八月七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2: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8: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你像地面停车电梯里的广告，还有这个快递柜之类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大表小表啊，细枝末节啊都没有。
2: 业主说收益不透明，细节不清楚哈，那咱们物业公司在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9: 作为物业服务的内容之一，

关于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情况。那我们在23年进驻这个小区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哈，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

0: 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1: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镇街住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我们海南目前业主费成立利率低，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在没有成立业主费的小区或者成立业主费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主费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费的成立。
0: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2: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成立的物管会。
0: 物管会和业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物管会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主要是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监督补齐我们小区治理缺失的这个问题，监督物业服务质量，解决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嫁接我们的业主反映物业的这些问题，然后督促物业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0: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1: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两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能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它不履职，也没有去监督物业，那么经过我们镇街两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镇街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0: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更加顺畅了？
2: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六月份以来，在我们物管会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之下哈，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各部门呢也都能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来满足业主的诉求。
3: 相当于我们的业主有一个发言人，然后以前业主可能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向谁反映，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监督这个物业，然后进行这个嫁接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然后把业主的所提的这些问题帮他们解决了。
4: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5: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浮屠站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它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还有的物业公司呢，可能它那个公布啊，这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它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啊，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省里就是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得多了。
6: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

0: 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电梯换了，账目清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实：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到底怎么才算质价相符？这个平衡点谁来定？怎么定？
2: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3: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新了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2: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质价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4: 关于这个质价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2: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4: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2: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质价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5: 界定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
6: 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质价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7: 但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他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会要清楚啊，这是物业的代表在这里。这个啊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2: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8: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质价不符、公共收益不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6: 它有3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二个是海一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第3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3个渠道。
8: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6: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 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红 K 版的一个公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7: 我们看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金石。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就是物业他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自家相符的服务，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9: 你看什么电梯？这个之前比电话大吗？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2: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10: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2/3，我们自筹资金出了1/3。
2: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哈，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10: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区里面进行公示。
1: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2: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2: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13: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2: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14: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 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2: 好，您来带着我们。
14: 好。
2: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15: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5: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5: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14: 这边。
15: 瞧一瞧，瞧一瞧，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15: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14: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5: 很漂亮。
14: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5: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14: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5: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14: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
2: 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光子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它好几倍啊。
5: 有多少呢？
6: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2-3百峰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0: 妈，我跟平平商量好了，我俩租房住。
1: 啊？
0: 是我误会了。平平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有点自己的小生活、小自由，没说非得要买房，只要我们俩住一起就行。
1: 大宝，那你辛苦一趟呗，你去一趟王家头那个房子，把户口本取回来。
2: 我这辈子跟你过的，户口本你都不往家放呗？
0: 你说你这……
1: 快点，别叨叨，挺高兴的事儿。
2: 快吃了，这还是回去做饭了。
0: 妈，
1: 嗯，
0: 我爸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他不该将那封举报信。
1: 不是举报信的事儿。
0: 为啥呀？
1: 和炳坤他们早就不亲了，我跟你爸在这帮发小里面算是心眼活，见识多，混得好。这混得越好，就越想跟更好的比，这比着比着慢慢就疏远了。直到上回和你于红姨因为王家头房子的事儿给闹翻了，哎呀，好长时间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
0: 妈，
1: 嗯，
0: 你跟我爸这辈子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聪明确实是好事，但是聪明过了就不是好事儿。
1: 牛牛，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就图有一帮好朋友吗？
0: 妈，人家都说我像您，大大咧咧的，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嫌弃膈应我在殡仪馆工作，我偏不。这份工作真正的意义只有你去了那里，认认真真的做了才明白，只要你一身正气，什么邪气都进不了身。就像您当年貌美如花，放下面子给别人修脚一样，我这不都是随了您了吗？
3: 再见。

0: 国庆，行，我热情点一会儿啊。国庆，忙着呢，你快回去，大点声，先回去。我帮你吧。
1: 那啥，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干哥他们呢？干哥？啊。哦，干哥是。你干哥找人亲哥去了，平一哥没事了，回家了，而且是上面认证的，好官，好领导。
0: 是是是。
1: 哎哎哎，你别不瞎弄我那菜啊，那菜都冻坏了，你给我放这吧。来来来，放这放这。
0: 德宝他不也是好心吗？是吧？我来帮你吧，你这腰也不好。他们啥时候回来呀？
1: 咋？你有事儿啊？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我说过来看看。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啊，是得看看啊。平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
0: 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国庆，没必要吧？干嘛这么说呀？
1: 那我咋说话呀？咱们以前是发小，我当着你们的面这么说，换成别人啊，不一定背后怎么样嚼你们舌头呢。
0: 走吧，德宝。
1: 你杵着干啥呀？
2: 我
1: 走。

0: 这脸皮是有多厚啊？机关枪打不透啊！
1: 想啥呢？没想啥。
0: 没想啥就没想啥。
1: 想乔春燕草都饱了吧？我一想，我哥受那些委屈啊，我就恨，说这俩玩意儿，你说咋变成这样了？去他妈！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话说清楚，你以后该咋着就咋着呗。多大年纪了，不跟自己闹别扭了，心里恨着别人，伤的都是自己肝。
0: 要有那曹操那境界多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不
1: 的，那我还是喜欢你的境界。我有啥境界？最高境界。啥？
0: 你咋那么烦人呢？<笑>
1: 行了，别玩，睡觉。
0: 让我玩啥？
1: 睡觉。
2: 你那发言稿、演讲稿，背下来没？这倒背如流。
1: 吹一半就行。
2: 那么怎么呢？我先现场，我给你整一下子。啊，我这一上场啊，肯定就是掌声非常热烈，对不对？好，好，好，好。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 曹远芳儿媳妇儿鲁萍萍的婚礼，在大家的声声祝福中，两位新人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呢，我，你这岁数大了，眼泪咋还不值钱了呢？
1: 嗯，行，开门去吧。
2: 我先开门去啊。这家伙。 来了。

谢谢，里面请，里面请。

0: 市开通运营，
1: 这就行了是吧？这个慢点，慢点啊！来来，我给你放上。
2: 都冲这边啊！
1: 就冲这边行啊！
3: 坐吧。
2: 你倒上来，
1: 倒上呗，倒满我。
3: 要满啊！
2: 都倒上了啊！来吧，举杯吧。今天那个主题呢是欢送国庆倩儿，去深圳，欢送于红去看孩子，咱们来过店吧。
1: 啊，喝一大口啊，喝大口啊，来。其实我们啊，就临时去的，还回来呢。嗯，我今天啊，我多说几句。您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哪好不如家好。我们其实不想走，为啥呢？主要是舍不得大家伙，那哥们儿姐们都在这呢，一走了吧，就想你们。但没办法，孩子那边着急让过去，这不抱孙子了吗？我俩也过去照顾照顾。
4: 你们大刚孝顺，孝顺
5: 是好孩子呀。
6: 要说啊，咱这些孩子们都孝顺，我算看出来了。只要孩子们啊根正，这出息是早晚的事儿。谁能成想，你说这还能有一天考上研究生啊？
7: 大刚考上研究生了啊？
1: 你这在职的，我们也刚知道的。
7: 那就是得边工作边读研是不？啊。
6: 不工作不行，说了他那个老板特别看重他，就他那个大老板现在不是中层干部了吗？说离那个高层领导也差不多了。哎，
1: 行了啊，你知道啥高层中层的瞎说？
4: 哎，你大刚还是能干，你不然人能在深圳买房吗？
6: 到时候一到过冬，你就让我们两口子过去啊。哎
1: 呦，好，我这辈子哈，我哪都能管住你，就这张嘴我管不住。哎，啥都往外说，该咧咧不该咧的全咧咧出去了。那咋的啊？人家的儿子们不优秀啊？我认为牛牛最好，牛牛最牛，就你们两口子。
4: 来来来，
8: 牛牛挺厉害的。
7: 来，我敬大家一杯吧。这么多年啊，多亏了兄弟姐妹们对我的帮助，谢谢大家。赶超他要是泉下有知的话，他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好，过得这么幸福，他也会感谢大家的。谢谢大家。
4: 来吧，咱为了赶超，
9: 啊！不说这个，
7: 来，谢谢。
1: 来，
7: 好，
6: 来，我干一个。

0: 干啥呢？这不聊孩子呢吗？这
1: 你看长得，
2: 看的是看的姿势好，
0: 这孩子多好。咱们这些孩子都优秀，牛牛啊，这大家伙都优秀。但我觉得孙胜那最好。哎
2: 呀，你看，
0: 你说那那么年轻就当教授了。
3: 孙胜那孩子啊，非让我过去跟他一起住，他就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但是呢，其实我挺舍不得大家伙的。哎呀，去吧去吧，挺好的。哎呀，
4: 红姐，你得高兴。
5: 对，
4: 现在这时代不是原来了。咱直接说明年就冲高铁，速度老快了，想回来随时。
3: 好，
1: 这样说得好，孩子们都好，都孝顺，我们就该高兴，
3: 高兴，
6: 高兴，
3: 高兴，
6: 高兴，
3: 高兴。
1: 今天咱不醉不归啊！
4: 真是你，
5: 来来来来来，
3: 干了啊！

0: 你好。哎，咋提前了呢？儿子，儿子，那在医院呢吗？什么情况？提前了。
1: 生了。啊，
0: 行行，那个我跟你妈现在过去。好嘞，好嘞，过去了。啊啊啊！走走走走走，在医院，在医院，生了生了。哎呀，生完那个。

0: 回来了，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省里找我谈话，一直谈到下班以后。这回
0: 彻底退了？
1: 彻底退了，参事、顾问、政协全退了。
0: 你干嘛呢？
1: 给咱们家第三代起名字，这不着急上户口吗？起名字轮得到你啊？人家有爹妈，有爷爷奶奶。
0: 人家秉坤证券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咱们，还说以后让大孙子管咱们俩叫爷爷奶奶。我心想，肯定是为了弥补咱们俩的遗憾吧。我这起了几个，你看看行不行？
1: 笔画别太多就行，要不然给孩子增加负担。秉坤小时候为自己名字笔画最多，老不愿意了。
0: 有一阵子非闹着跟我换名字，那还不简单吗？就这样，老大呢叫周一，老二呢叫周二，老三叫周三。
1: 老二是个女孩，哪有女孩叫周二的呀？
0: 哎呀，你看看人家秉坤和郑娟哈，真是有福气，这一下子生了个三胞胎的孙子孙女。你说就连这个性别顺序都跟你们仨一模一样。
1: 哎，咱明天是不是也该过去看看了？
2: 行。写什么呢？怎么？别看。咱俩谁跟谁啊？我不能看。
0: 夫妻之间也得有隐私。
2: 这么多年，我不需要隐私。哎，随便看，密码，你生日后四位。
0: 不好意思啊，没兴趣。
2: 哎，你在网恋？蔡永康，你说什么呢？我多大岁数，我还网恋？你亏你说得出来呢？<笑>神神秘秘的，我这两天啊，得出个差，有个公司给我递了个本子，我也看了，给我去北京聊一聊。哎，你给我看看。
0: 你同意了？你觉得这本子还行？嗯，
2: 剧本还是有挺大问题的，这故事啊、结构啊、人物、台词都有待调整。说一无是处不就完了吗？那你还让我看什么呀？编剧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但是呢，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非常的真诚，尤其是对贵州的那些大山的生活啊，描写的特别真挚，很有感染力。
0: 这么说，你同意见了？
2: 先去北京聊聊吧。 但是呢，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本子的气质，总是有那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你写的呀？那要不然我退休之后，我天天趴电脑前，我干嘛呢？我搞网恋呢，我。
1: 第一次写40集，3年时间，速度还可以。
0: 不是，但是你瞒谁？你不能拦我，你跟我说呀！
1: 好笑话你！
0: 我没想着这事儿就能成，我是写完之后我就给一个影视公司的邮箱发过去了，我用的还是笔呢，没想到这兜兜转转就到你这儿了，这。 这也太巧了吧！不，说真的啊，小光，你不要因为是我写的就影响你的判断，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怕伤害我的自尊心，我这人你知道的，我宁可被拒绝，我也不要被施舍。
1: 实话实说吗？
0: 当然啊。
1: 现有的剧本水平离我拍摄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是谁呢？
0: 我给你改，
1: 我好好的改，把它当风向制作。

0: 行不行啊？啊！想跑来着，跑不动了。跑起来！谁能想到啊？几十年前，我每天都要在这桥上健步如飞地来回跑上它好几趟。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多年轻啊！那时候空气中。
1: 都弥漫着青草的味道，能一样吗？这么多年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可这座桥还依然是当年的样子。
0: 是啊，这座桥见证了我们的爱情，见证了我们的起点。冬梅。
1: 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你今天请假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你要是能调到军区去。
2: 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别跟我说他们都不如我啊！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你做到了，周秉义。
1: 咱们都做到了。

0: 想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行动在规模密集程度、深入性以及制度探索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全世界都关注到中国政府正在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零容忍的
1: 还是咱们当年的兵团吗？
2: 这就是咱们当年的兵团，现在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度假区了。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那个吗？
3: 你再仔细看看。
1: 没，我可看不出来。不过空气真好哈。
4: 林毅。
1: 哎呦，
4: 周秉义，郝冬梅，
1: 这不是姚大哥吗？
5: 姚，
6: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5: 退休了，来旅游嘛。

0: 小董跟孩子啊，前几年就移民出去了。最近这风声比较紧，国内有点待不住。我是不想走，俺这一句外语不会，到那儿亲戚朋友全都没有，很难适应得了。
1: 我也感觉这次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历史上没有过的。应该是总结了历史教训，痛下了决心。几千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最终都是倒在了执政各层的贪腐上。这一仗呢，是关系到我们党前途命运的仗，是一场必须要赢的仗，是输不起的仗。
0: 我平爷，咱都退休了，就别再说那些官话了啊。大道理我也懂，哎，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什么？
0: 从政几十年，干干净净。有没有人给你送过钱？有没有女人扑过你？你就一直没动过心？
1: 那倒也不是，我又不是圣人。
0: 所以说呀，你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
1: 很简单，我怕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怕我死的时候没脸去见爹娘、见祖先，怕街坊邻居、同学师长戳我的脊梁骨，我怕死不瞑目啊。老姚啊，自首吧。
2: 聊着呢，
1: 啊，
2: 我就猜到你们在这儿呢，该吃药了。
1: 嗯。
2: 哎，哎呀，对了，刚才月月来电话了，听说我们在这儿遇见你了，说问姚伯伯好，他要不是去俄罗斯出差，他就。

0: 也过来了。哎，
1: 他不是出国了吗？回来了，这不是自己创业呢吗？还是搞物流？啊，
0: 那就是跟那个长江集团发展战略有关系。反正现在整天啊，就是那个俄罗斯、韩国、日本来回跑，这不是搞那个东北亚开发吗？用他自己话说，这一不小心都搞成国际公司了。<笑>好，好。
2: 那我上去了，你们继续聊。嗯。你这是多少药物啊？这么注意养生吗？
3: 病了，胃癌晚期。<笑>

0: 我都奔70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人均寿命才35，我都快翻倍了，够本了，有什么可难受的？
1: 不说了，明白了。

0: 你家里都知道吗？出来的时候，我给全家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同意，生命的质量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他们就同意我们俩出来了。
1: 啊，其实我在这儿也住了很久，也想了很久。 每次都能想到我们在这儿挥洒的青春，而每每想到，依然还是热血沸腾。其实我个人的一些材料啊，我早就准备好了，就想着这几天就跟组织自首。
0: 保重，
2: 保重。

0: 那边坐会儿吧。
1: 你慢点儿，
0: 来，慢点啊！

我曾经给炳坤、给周荣写封信，我说：“你帮我记下来，好吗？”啊，小荣、炳坤，这是哥第一次。 给你俩同写一封信，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

0: 我说，很少有人对自己、对一生是完全满意的，但我是幸运的。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们的嫂子。如果将来我不在了，嫂子的亲人就只有你们了，替我照顾好她。长兄如父，我还想给你们俩一点嘱咐。我们周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这雨咋越下越大了？不行，咱俩打个车走。
2: 走走挺好的，空气多新鲜，咱俩也压压马路。
1: 压啥马路啊，多大年纪了，让人笑话。
2: 没人，谢谢呗。
1: 谢啥呀？
2: 求你个事儿啊。
1: 你先说。
2: 这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呗。
1: 想得美。
2: 是，想想就美。
3: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晨曦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
1: 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晨曦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成研用，再到我们在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0: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比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
0: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小博士您好。
0: 小博士你好，非常欢迎
1: 您来到晨曦药业。
0: 晨曦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

0: 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先生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生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的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生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1: 先生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先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3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3层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0: 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1: 人员
0: 的成本。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克塞拉的车间，克塞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是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0: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0: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克塞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灭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0: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1: 12倍？
0: 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者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
2: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

0: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1: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2: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也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了，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的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1: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2: 对，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2: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啊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啊，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1: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2: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2: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2: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1: 每一次
2: 使用，比如它整个化疗周期每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四百元
2: 啊，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2: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零到一，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利雷森，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1: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2: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6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

0: 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城哈，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乐城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利雷神，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1: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新生在民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0: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民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1: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生在民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0: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生在民。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1: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 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0: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前人在明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这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的还不够，比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他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研发在海南。
1: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0: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拓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来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拖，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1: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成研用海拓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明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明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乡村振兴中国行，探访湖南常德、港中平。
1: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规划先行，聚焦粮食生产夯基、乡村产业提质、农文旅融合赋能，走出了一条港中平片区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0: 沃野绘新景，稻香谱新篇。
2: 完善文旅配套，丰富游玩业态，做大研学品牌，完善利益连接机制，真正实现农业强、乡村美、农民富。
3: 欢迎各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夜校做客。我们也是跨越了山海，从我们的琼州大地啊，来到了我们的湘江湖南，开启一次穷乡融合和穷乡交流。那先来介绍一下各位嘉宾，先从我左手边的戴书记开始，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4: 各位观众好，我是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堡镇港中平村党支部书记戴立平。
3: 欢迎戴书记。
5: 好，各位观众好，我是中联智慧农业公司的黄江林，现在是在港中平这边做项目运营经理。
3: 黄经理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保亭县闸岭镇的驻村第一书记易桂明。
3: 易书记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洛东县博罗镇新坡村的党支部书记杨涛。
3: 欢迎杨书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夜校做客。那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港中平示范区啊，除了看到了美丽的风景，还有我们桌上的美食，是吧？
4: 对。
3: 那戴书记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些都是什么呢？
4: 这些都是我们本地出产的一些特色产品，像绿色的。

0: 那个，是我们这边独有的特产，鲜榨笋。哎呦，啊，对，就是这个竹笋出质很高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采摘之后，通过鲜榨的工艺，把它做成那种鲜榨笋，吃起来脆脆嫩嫩的，放上我们辣椒可以多吃两碗大米饭。嗯，啊，像这个扇子呢，就是属于我们这边印有我们岗中坪村农业特色的啊文创产品。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鼻香贴，这些元素啊都是我们岗中坪村乃至于我们常德市的啊特色元素。
1: 那我们学习团的两位成员啊，也想跟大家交流和分享一下，我们先从我们的易书记开始。
2: 好，我第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戴书记，因为现在啊中国各地都出现了种粮食的收益不高，农民的种粮的这种积极性不高的这个问题。嗯，但是我们村却实现了说种粮也能够增收致富，想请您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做法和经验。
0: 其实我们岗中坪村在很多年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对，首先我们在出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着手去收集我们本村里面的种粮大户的信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能够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第二个呢就解决了这个利益收益的问题，农户自己不愿意种田，那么我们就跟他说，你这个田就流转出来给我们的种粮大户，给你固定的租金收益，我们的种粮大户老百姓的手里流转的给他，他呢就有信心去购买机械，通过提高机械化的使用率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现在可以统一优良品种，提高它的这个品质，然后对接我们的深加工企业，进一步的提高种粮的收益，达到我们让种粮也能够致富。
1: 嗯，那我们的杨书记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呢？
3: 戴书记你好，岗中坪环境卫生非常的干净整洁。
0: 对，
3: 我就想问一下啊，咱们村的生产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处置这一块是如何统筹推进、有效的进行人情环境治理的？
0: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首先就开展了人居环境的评比，啊，成立了这么一个爱卫协会，让群众参与自治，通过几年的一个过程，慢慢就养成了我们现在老百姓从不丢垃圾到自觉捡垃圾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就出现了我们岗中坪村目前的人居环境宜居的一个画面。
1: 那也谢谢我们的戴书记啊。那接下来啊，我们再跟我们的黄经理来交流分享一下。
2: 我就想问一下黄经理，你们现在跟村委会还有跟那些种粮大户跟村民，你们的这种合作模式是什么样的？
4: 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岗中坪村这边主要推行的一种模式，我们叫做连耕连种，就是会把村集体种植户啊还有我们企业一起去种这个地，然后我们这个分工很明确，第一个村集体发挥它的作用，把它这个土地给集中起来，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种植户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有效的把他们组织在一起，然后他们擅长的地方就干擅长的事，然后我们企业这边呢，就是说利用我们的资金和技术的优势，我们进行统一的一个数字化管理，开发这个数字化平台，把这所有的相关方给组织起来，统一在一起去做经营。那这个模式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呢？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由分散经营变成到规模化经营，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引入智慧农业数字化管理的模式，把每一个环节都标准化专业化了，这个有效能够去提升这个稻米的产量和品质。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们以前农户他可能是一个自己去承担这个种植风险，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能够有效的去抵御这个种植的一些风险，如果遇到灾年那个损失也是最小，然后遇到丰收的年份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种粮收益，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2: 相当于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更强了。
4: 是的，
2: 更加专业了。
1: 那我们的杨书记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吗？
3: 黄经理你好。就是说目前我们的村子农业种植这一块还是以传统的种植为主，在智慧农业种植这一块基础相对的来说比较薄弱。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相对我们这个智慧农业薄弱的这个村子来说，我们有什么低成本比较接地气能够有效落地推进的有什么好的实施方案？
4: 杨书记你好，对于这个基础较差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小步快跑然后低成本试错的一个方式。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还是把整个用一张图的去管理全村的一个土地，就是我们会把土地然后种植户然后种植品种种植信息全部上传到平台，田地发生的情况我们都能监控起来，其实这个的成本是不会太

0: 我们只需要前期有一些人员去做无人机飞行，把这个数据采集下来，不需要投入很多的硬件的成本。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建议是从单环节开始，不用一上来就说我们走全流程的智慧农业。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是做这个轻资产运营的一个社会化服务模式，就是村集体负责组织，然后我们引入企业去负责这个提供技术资金和这个机械来进行运营，村民的话发挥他们的专长，这样子一起联合起来也能够低成本的去做到集体的一个经营。然后这就是我对这方面的一个建议。
1: 这里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田间大管家，是吧？
0: 是的。
1: 那也希望啊，这套模式能拿回到我们的海南，做到低成本能落地，让我们的农户们学得会用得上。那也谢谢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夜校来做客啊。其实呢，来到我们的港中平片区啊，就是这句话啊印到了扇子上，对不对？让种粮也能够致富。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港中平来看看。港中评把粮食大文章做出多元效益，给我们海南学习团啊带来了很多的启发。除了产业发展之外呢，创新基层治理，凝聚群众力量，是片区能够连片发展的重要根基。接下来继续跟着我们的镜头去探寻一下谢家铺镇港中评片区如何做好乡村治理，实现共治共享，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凝聚群众向心力，全方位夯实和美乡村建设的治理根基的。
2: 我这玩得高兴了啊，那手机好不好啊？
3: 好。
2: 哎国师啊，好啊。还不还起来不错。
4: 在官桥坪村有一间由闲置旧屋改造的互助幸福屋，地方不大，功能却不少，阅览、娱乐、休闲、就餐一应俱全，是老人们平日喜爱的聚集地。
2: 我们书记带着我们下村的时候，看到很多这些老人在家都没事干，有些时候他们又没人照顾，子女都不在家嘛，生活也有时候也比较困难。后来我们书记就想到这一点了，就把这些老人接到村里来，互帮互助嘛。小姐，那弄的么菜啊？
5: 那弄的鹅皮炒辣椒呗。
2: 这菜一看起就好香。
5: 还可以吧。
2: 那这里来玩的跟这么多，还吃得消噻？
5: 吃得消，吃得消。
2: 这菜被大家都反映的还是好哦，好吃噻。
5: 好见，好见。
4: 这位在灶台前力所张罗的是十一组组长廖幺妹儿。2018年村里互助幸福屋建成后，他就当起了掌勺大厨，从此老人们的一日三餐都由他细心打理。
5: 一天做三菜一汤嘛，做十个菜。
6: 觉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有多少人吃饭？
5: 今天有30多个。
6: 忙得过来不？
5: 还可以。
6: 在这干了多久？
5: 干了8年了。我也都是在这里做一点贡献嘛，一个党员，又是个组长。
2: 开饭了，开饭了啊！我们今天有三菜一汤，有那个辣椒炒肉皮，还有这红烧肉、冬瓜，这里还有这个咸菜蛋汤。
6: 每天都会有三菜一汤。
2: 对，每天他们都吃得很好，很开心，4块一餐。因为我们也有找他们的子女专政，就是说每年都有，我们现在外面也有那个光荣榜，他们赚的钱的都跟着出来榜，因为他们也愿意捐，把他们的父母接到这里来，他们也放心。
4: 从一处闲置旧屋到老人的第二个家，官桥坪村的互助幸福屋用一顿热乎饭，一群老伙伴，让农村的留守老人实现了离家不离村，空巢不空心。
3: 都好了，隔天的有空调了，冷天的有这个就是柴火着了，冷气了，暖气了。到这里就是过享受神仙般的生活的，高兴你。
4: 如今这间小小的幸福屋不仅解决了老人的温饱和陪伴问题，更让老人们从被照顾者化身为村里管事的好帮手。
2: 有些矛盾我们都可以请他们出面化解一下，大大小小的矛盾
7: 因为他们毕竟老人，他有些时候他还是在他们走，他还是有点那个面子嘛，是不是？我们村干部解决不了的，可以请他顺便调解一下。

0: 日暮时分，官桥平村的幸福屋场升腾起动人的烟火气，村民们或舒展筋骨，或围坐叙旧，笑声伴着晚风飘散，大家在你一言我一语之间，让干群之间少了距离，多了亲近。
1: 今天把大家聚到这里啊，是进行一个交通安全知识一个普及啊，因为现在这种交通事故啊层出不穷，所以这里简单的我首先啊想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现在骑就是像骑电动车的话，大家要注意什么？首先
2: 头盔，头盔。
1: 哦，对，还有啊，
2: 骑电动车不要乱跑。
1: 对，所以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这
0: 将政策谈心事，解问题。如今幸福屋场已成为村里的露天会客厅，政策宣传在这里落地，民情民意在这里汇集。
3: 一个月可能都有两到三次，国家的政策啊，一些没得哪个好的一些就是政策也没得话。
4: 很大的想讨论很多事啊，选举啊，有时候商量怎么生产啊，怎么搞啊，这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
0: 为了让乡村治理更有章法，村里还把老干部、乡贤能人、群团骨干和热心村民请了进来，他们积极参与村居议事，调解身边的小矛盾、小纠纷，成为乡村治理的一支生力军。
3: 他管理的非常好，村领导应该说，只要是下面村民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了村里，村里马上就派人来，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4: 以前开始是没有头了，他就是一边的这里跑那里跑，后面通过往村里的那个里有组织啊，有领导的啊，经常手里有组长啊，村里有那个支部书记啊，还有其他的代表啊，经常组织我们啊。现在积极性群众都很高了，和我们群众打成一片，有什么事他积极就给我主动的去解决问题。
0: 而在官桥平村几公里外，鹿角平村的夜晚则有另一番热闹。
5: 那不放都不放的，
6: 你看标配就是，
5: 还有武装哎。
7: 这还是有手印，这里面有手，还有手印。
5: 欢迎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湖南常德我们鼎城区谢家堡镇鹿角平村我们周龙直播间啊！大家来了之后啊，一定请大家多多的给我们分享我们的本次周龙直播。今天的这个土著就真的是肥而不腻啊，家们，要好肥而不腻。
0: 晚上七点半，王用家的直播间准时开播。今晚卖的是村民自家养的土猪。王用家一边回复着屏幕前的弹幕，一边熟练地介绍着猪肉的品质。这是他和村干部直播带货的第三个年头，三年如一日。每晚七点半到九点半，雷打不动。镜头前的这份坚持，源自一个朴素的念头。
5: 因为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探索一个网上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新的思路，我们的这个思路呢，也就是想把我们村集体这个经济啊壮大起来，通过我们的这个电商，带动我们的周边的村民这个致富，把我们农户家的土特产，这个把它从家里面的土特产把它变现。
0: 2023年3月，鹿角平村引进企业投资130万元，建起电商平台，探索出。

0: 铺村集体占股20%，平台和直播团队各占40%的合作模式。从此，直播平台便活跃着村干部们的身影，出镜、选品、客服、物流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直播间里，红薯、茶油、土鸡蛋、常德香米等农家特产轮番上架，深受粉丝喜爱。
1: 就是通过王支书的这个竹笼直播间呐、了解的啦，它这个品质啊，它的价格都合理啊，所以我就看他的抖音了以后过来的啦，到这里就买的这个猪肉啊，他的农夫的头肚啊、瓜啊、粮食啊都买过啊。
2: 截止到我们2025年底的话，我们一共是贷了我们470多万元。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大概是在我们37万块钱左右。
0: 这一串数字是鹿角坪村干部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信任清单，从0到1，从1到100，每一笔订单背后是一次次敲开老乡家门，一单单把土货卖出去，一点一滴攒起来的。
2: 最开始我们做这个电商的时候，老百姓他接受不了，老百姓不敢相信，所以说呢，我们就这个村干部啊，这个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或晚上的休息的时候，就去农户家去找我们的头头厂。通过我们这个23年到我们24年，这个大概是4个月左右，老百姓呢就看到我们村干部，每天给大家卖头头厂啊，就觉得这个心中。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觉得可信了。从我们的24年的这个6月份过后，基本上我们就没有上门去找我们的老百姓家里面去找头头厂了，而是头头厂在找我们。
0: 如今鹿角坪村的直播间不仅卖出了土货，更卖出了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正是乡村治理最坚实的根基。村民愿意跟着干部干，干部带着村民一起富。而随着直播间越做越红火，前来取经的人也越来越多。
2: 这个来我们这个电商这个学习的这个接近有这个80余次，大部分都是村干部。这呢还是想这个带动自己的家乡的头头厂，带动老百姓这个做农致富，这是一块。第二块呢，也就是这个通过我们的电商来推荐我们自己的家乡，把我们家乡优质而新鲜的头头厂分享到我们全国各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0: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从一个村到周边10来个村，电商直播正在成为谢家铺镇乡村治理和产业振兴的新引擎。而这些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也被纳入到了常德鼎城乡村振兴学校的课程中，让更多村庄少走弯路，加速前行。
3: 我们当时学校建设成立是2023年的7月21号揭牌开班，这学校是我们湖南省第一家县办级的乡村振兴学校。当时我们建设这个学校出几方面来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想通过我们这个学校，将我们常德市鼎城区乡村振兴的经验模式得到一个推广宣传。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想为我们乡村振兴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干部。第三个方面，就是为了进一步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最后啊，就这个学校就应运而生了。
0: 学校构建了1+5+N 课程体系，在乡村振兴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基础上，还能按需定制拓展训练、团队建设、农耕体验、电商培训、农技推广、农业经理人等特色课程。截至目前，学员累计培训已超过12000人次。
3: 我们除了培训和接待正常的接待之外，还有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学生研学。我们的主题是紧扣农业加科技板块，将我们学生的研学内容做成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剧本杀，学生可以很高兴地完成整个研学，同时也能体会到我们的个粮食生产的来之不易。
0: 从官桥坪村的互助幸福

0: 屋，到鹿角坪村的助农直播间，再到乡村振兴学校，谢家铺镇用一个个鲜活的实践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乡村治理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带着群众一起干出来的。这些扎根泥土的探索汇聚成同一个答案：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单向的推动，而是干部与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双向奔赴。
1: 欢迎各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夜校做客。我们常说啊，来的都是朋友，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先从我们的新朋友开始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鹿角坪村党总支部书记王玉佳。
1: 嗯，欢迎王书记。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官桥坪村的村支两委委员孙文俊。
1: 嗯，欢迎孙主任，欢迎大家的到来啊！来到我们的夜校呢，我们要分享一些交流和经验。那易书记这两天的学习交流都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
4: 对，这两天学习感觉收获很多，尤其是我这一次呢，就是带着一些电商方面的问题。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王书记，就是你们当时是怎么萌生做农村电商的这个想法的，然后在刚开始的时候遇到哪些困难，又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慢慢的让你们的直播带货走上正轨的？
2: 首先呢，我们鹿角坪村我们做这个电商，第一个呢，我们鹿角坪村是在我们谢家铺镇是属于一个农业大村，嗯，比如说是我们这个以水稻啊、油茶呀、还有我们的其他的土特产啊来做这个我们的电商的这个开头的这个想法，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村干部坐在一起聊来聊去呢，就是想到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很火，嗯，我们呢也想借助这一波这个流量来把自己的村子来火一下，在火的同时呢，也就是想把我们农夫家这些我们原生态的这些土特产和大家来互动，在互动的同时呢，也给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带来收益，更好的是把我们老百姓家里的这些土特产变现了，钱袋子鼓起来了。到最后我们这个直播做了这么久，也就是我们这个村干部一起啊坚定信心，也就是说两个字，坚持。
1: 嗯，没错啊，就像我们王书记所说的一样啊，其实啊就是万事开头难，但是做起来了，走起来了，这路子也越来越宽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那我们的杨书记还有什么想提问的吗？
5: 王书记，我们村也有很多比较好的农产品，我们的新坡村五里香地瓜特别的好吃，香甜粉糯，还有我们的沙地哈密瓜，我们也想做电商，在电商这一块我们是不知道从何下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作为一个村支部书记，首先要看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村子里面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土特产，嗯，比如说是来自于我们自身农户自己种的。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村干部一定要团结一心，要有凝聚力，嗯，坚持。
1: 好，谢谢我们的王书记啊。那你看啊，我们的孙主任啊也想跟我们来交流分享一下，那我们先从易书记开始。
4: 嗯，孙主任，我想请教的问题是，我知道咱们这边的乡村治理啊做得非常的好啊，那乡村治理有个问题是说，怎么样能够发动各方面的他们的积极性，比如说村民啊，还有乡贤的人士啊，还有社会人士，把各方的力量汇集在一起，一起参与到这个乡村治理这方面来。我想请教一下，在这方面你们有一些什么经验，或者是成功的做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叶书记，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就用我们村农村这个养老幸福互助屋这一块给你解释一下。我们村呢是一个三村合一的大村，所有人口有3800多人，目前呢这个老年人呢就占了1/3，空巢老年人养老的压力非常大。针对这个问题呢，村集体就投入了20多万，就把以前我们那个老村部啊改建成现在这个老年互助幸福屋，并且以这个党委领导、协会主导、老人互助和社会共建的一个互助模式。

0: 就是由老年人自主管理，并且成立了老年人的党支部、老年人协会，由这个退职的老干部啊、老党员呢、牵头管理。再由子女啊自愿捐赠这个钱和物，把这个幸福屋的运转呢、确确实实做到了，就是说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觉得啊，只有把这一部分人呢、把他们安顿好，让他们老有所养，这些年轻人呢、在外面他才能安心的工作打拼，也就愿意支持村里，为村里这个赚钱赚物。
1: 好，谢谢我们的孙主任啊。我们也常说啊，其实在我们的乡村的发展当中啊，我们的基层治理也是我们的压舱石啊。那我们的杨书记还有什么想提问的吗？
2: 孙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基地还有土地流转这一方面，你们有什么好的成功的经验？
0: 首先要搞好这个乡村治理呢，我觉得啊，就是首先要压实这个村两委的一个责任，重点就是处理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啊、边界纠纷啊、土地的承包这些诉求啊，让这些群众的思想跟着转变。再一个呢，组织好这个老年协会啊，把他们组织起来，帮村里宣传这些政策啊。再就是说，记住这些乡贤呐、还有这些返乡的有志青年呐、让他们参与这些村级事务，充分就是说征求这些群众的意见，活你的治理。再一个呢，把民生问题办好，做好那个环境长效的管理，从源头减少这些民生矛盾的发生，从而来提升这个一个老百姓的一个幸福指数感。
1: 没错，就像我们的孙主任所说的一样啊，其实啊，就是我们先暖人心，再聚人心，是吧？然后再引老乡回故乡，见家乡，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再次感谢啊，我们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港中坪村，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美海南，感受一下自贸港下的新农村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点25分，海南卫视每周六23点30分，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0: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
3: 我都不要了，
1: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4: 喝饭了，
5: 要打牌，
4: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
5: 谢谢。
1: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3: 搞到几岁？
5: 92岁。
1: 92岁啦。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嘞，
6: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6: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5: 哎，你今天玩的我哟。
2: 人家怎么打我的？打我不可以哟。到底在蹲着，在垫岗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5: 哦，我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5: 五世同堂。
2: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5: 有那毛的呀，两万三六百哎。
1: 谁给买的？
5: 两万块的毛路哎。
1: 那个
2: 钱呢？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5: 对对对对。
1: 自己编的，竟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7: 慢点歇歇，我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我下不来了。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了，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8: 猪鸭胸烤肉。
1: 猪肉。
8: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多种搭配哈。
8: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8: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打不打药的，要一安全为主。
1: 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4: 挑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决赛是由弗瑞斯特在当时的第二轮创造的。这样的话，肖恩诺里斯三轮的总成绩是来到了207杆，低于标准杆9杆，两杆的优势，获得了一个54洞的单独领先。那头信天翁也是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第5次打出信天翁。目前第4轮的领先榜上，肖恩诺里斯暂时是滑落到了单独的第二位。英格兰球员马修乔丹是冲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9的成绩。这样的话，这是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此前已经是抓到了5只小鸟。17洞的马克思金霍特有点下坡，差一点。好，领先组来到了par4的14号洞，这个洞的右手边啊就是苏格兰的海岸线，北海的风光还是非常的壮丽。开球没问题。18洞贝尔斯托，这是一个 double 啊。一下子掉了2杆。不过这已经是他4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啊，单轮68杆的成绩。赞诺蒂这边是17洞的开球，这洞是 T 台建在高处，从上坡顺着下坡一直往下打，小球滚动出了非常远的距离。加米森的开球偏左了很多，好，来看瑞德收官洞的第3杆龚国岭，目前是even par的成绩。瑞德这个赛季已经是收获了2场胜利。好，来看一下本轮赛事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在par3的3号洞，马修乔丹在这个198码的3杆洞，小球稳稳地落在了7杆的左侧。这是在9号洞，从山坡之上往下敲的1杆，这杆啊直接打到了转播看台的这个下面，也正是在这洞啊丢掉了2杆。12洞龚国岭，同样的很精准的落到7杆后方，回滚到了7杆边。来看斯科特·加米森在8号洞的一次长推进洞，今天的第2支 birdie。紧接着在10号洞转场后，又是抓到了小鸟。之后背靠背的又是一只 birdie， 抓到了今天的第5只小鸟。好，14洞龚国岭，距离7杆119码。今天插了一个非常靠前的旗位，球放得非常好啊，正好停在国岭的最前端。小诺里斯这边开球打到了灌木，没办法，只能打到哪儿是哪儿吧，先朝着旗杆的方向打。乔丹的第2杆还剩94码。也很不错。好，回到14洞的国岭，先看诺里斯。

球在下坡之后有一个明显的转折。哎，这球又拉回来了。好的，好的，好的，漂亮！这球太精彩了。原本是开球非常的不利啊，直接打到了球道左侧的灌木丛，结果第二杆被迫无奈，几乎要打穿果岭，没想到第三推的回推，制造了一只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的小鸟。他的这推让人联想起了当时泰格伍兹在果岭上曾经推出的一个 S 型的线路啊。这应该是本轮目前为止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击了。好，这边十四洞马修乔丹，他球停的位置正好在果岭边缘，因此会有一点点的坡度的变化，差一点。好，斯科特加密森有限好球，这样的话成绩来到了负十一，两杆的领先，今天的第六只小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上，斯科特·加米森两杆优势单独领先，马修·乔丹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安迪·苏利文、肖恩·诺里斯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他们再落后两杆是负七的成绩。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欢迎回来。比赛在苏格兰的阿伯丁。那阿伯丁市呢，它是苏格兰的第三大城市，也是北海沿岸的一个最主要的海港城市。整座城市呢，因为标志性的花岗岩建筑而闻名，在阳光下会闪烁着银灰色的光泽，拥有苏格兰的银城的美称。那这里非常著名的建筑就包括了古老的阿伯丁大学，这个学校是始建于1495年啊，也是中世纪建筑的杰作。那同时作为欧洲的石油之都，阿伯丁这个城市也是见证着北海沿岸石油工业的崛起，绵延的金丝海岸线也连接着壮阔的北海，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自然的魅力。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在第四轮的赛事也是临近尾声。目前斯科特·贾米森这位来自本土的

老将，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十八洞帕特里克瑞德 ，Pre Birdie。差一点。十六洞中岛启泰176码的三杆洞，很不错，打旗杆的前方。这边艾略特贝克十八洞，可惜啊，最后是一个 bogey 收尾，单轮70杆负3的总成绩。16洞麦克尼利，好球。好，索斯盖特同样是16洞，他的球应该是偏了一点，已经大声的喊出来了。好，马克思金霍特。好的，没问题，这样的话收官很有希望，以一只 birdie 来收尾。这边肖恩诺里斯，哎呦，这杆直接打穿了。尤恩福克森，小球已经撞过去了，但是推击的力量不够。好，看斯科特加米森，他如果能够夺冠的话，那么这项赛事连续两年的冠军啊都被本土球员获得。2025年的首届比赛，当时是格兰特·弗雷斯特，总成绩是-8，四杆的优势获胜，也是赢得了自己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那如果斯科特·加米森能够夺冠的话，那这个冠军也是他生涯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那去年的弗雷斯特在夺冠之前的迪拜竞赛也是属于排在第100名开外啊，当时是113位。那这个胜利是让他一下子飙升了85位，来到了28位。如果斯科特·加米森能够夺冠的话，他的迪拜竞赛的排名也将从100名开外啊有一个急速的跃升，跃居到迪拜竞赛积分榜的前50位，两人基本上是处在同样的一个相似的这种境况当中。15洞肖恩·诺里斯，当然略有不同的是，斯科特·加米森身后的追赶者目前马修·乔丹只差了2杆啊。不像去年的时候，弗雷斯特打到决赛轮后9的时候，领先优势最大的时候都到了5杆之多啊，最后夺冠也是4杆领先，非常夸张的一个优势。这边15洞加米森走一个右线，有了有了，哎呦，差一点。来看乔丹，留给他追赶的时间已经是不多了。这个球很明显从果岭边缘冲下来的时候改变了方向。好，这边法布里佐赞诺蒂18洞攻果岭，还剩115码。16洞这边，加米森今天前15个洞啊，只有1洞没有做到标案上。肖恩·诺里斯，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这球运气还是不错啊，至少是避开了这个国林左边的沙坑。好，来看乔丹。好球，球停得很稳啊。马丁库弗拉，这是本周到目前为止全场做到了全部标准杆攻上果岭的球员，72洞，100%的标案率，17洞中岛喜太，还有143码到旗杆。好，小球回滚之后，这个距离更加的接近洞杯，18洞，法布利佐赞诺蒂。推一个左线，这个线多了。连续两轮的69杆，负5的总成绩。这边马丁库弗拉推进来到负4，这样的话负4的成绩应该是在前10名之内。连续4轮的7字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欢迎回来，比赛是来到了苏格兰的阿伯丁。那阿伯丁郡呢，是一片充满着史诗感和自然奇观的非常广袤的一片土地。这里的海岸线分布着风景如画的渔村和令人惊叹的城堡遗址。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了其中最负盛名的邓诺塔尔城堡。这座宏伟的中世纪城堡呢，当然现在是一片废墟啊，它雄踞在悬崖之上，三面被北海环绕。在它鼎盛的时候，也是接待过无数的王公贵族，还有一些历史的名人。那同时，阿伯丁这片土地也以世界级的高尔夫球场而闻名。好，这边16栋诺里斯。飞机的力量小了，勉强上了国岭。好，再来看斯科特·贾米森。好的，今天的推杆整体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棒了。诺里斯就怕，一个困难的保帕推让他成功的拿下，目前是并列第3的位置。来看乔丹，走一个右线，线多了，

0: 这么一个好的机会错过了，想要在最后两洞再追啊，就很困难了。尤其是第十八洞还是一个五杆洞，在今天没有风的情况下，贾米森也是很有可能拿到 birdie 啊。去年的比赛夺冠的是苏格兰球员，排在第二位的同样也是来自英格兰的球员，去年的亚军是乔迪恩，今年的马修乔丹同样也来自英格兰。诺里斯这边第三杆，好，加米森的沙坑球，很高的一个弹道，打到旗杆的右侧，还不错。乔丹的这一期十七洞没有能够做到两杆打上来，基本上冠军已经没什么去争取的可能了。加米森十七洞的九帕，好的，这个帕还救下来了，这样的话基本上已经是锁定了冠军，两杆的领先。来看乔丹，要是推进还有理论上的可能啊，那彻底没戏了。十七洞还吞下了一个 bogey，将加米森的优势变成了三杆。好，十八洞中岛喜太已经是第四打了，这杆也是受限于长草啊，短了很多。中岛启泰首尾的一个宝帕，尽管这推很漂亮啊，但是还是会吞下 bogey。 麦克尼利，差一点，现在负四的成绩正好是卡在并列第十的位置。好，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组球员还没有完成比赛，诺里斯这是第四杆了，109码到旗杆。留下最后一个宝帕推，这个并列第三和单独第四啊，或者是并列第四啊，这个奖金数量还是差了不少的。加米森三杆打到这个位置，两推结束战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恭喜这位老将。赛前他的迪拜竞赛排名是135位，夺冠之后将来到第42位，并且更大的一个好处是能够直接锁定未来两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全卡参赛资格。那同时这个比赛夺冠之后啊，还能够收获这个收尾赛段的一个赛段冠军，有另外一个单独20万美元的额外奖金，再加上本场赛事的冠军将拿到一个46万多美元的奖金啊，这一周能拿到将近70万美元的奖金了。乔丹这边，单轮70杆其实也是一个还算理想的成绩啊，但是无奈加米森今天的发挥太过于出色了。要知道去年夺冠的杆数才是一个负8啊，马修乔丹其实已经打到负9了。诺里斯今天被罚了两杆76，当然不罚这两杆，他一个74杆的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 好，恭喜斯特贾米森成为了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首尾赛段的最后一场比赛耐克锦标赛的新科冠军，也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的胜利，更让这个冠军奖杯连续两年留在了苏格兰本土。好的，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来自于冠军斯科特扎米森在十号洞一记长推进洞抓到 birdie， 精彩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来看这边贝尔斯托在九号洞也是一个长推的小鸟，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十八洞这边，迎来球员威尔森从果岭外直接把球推进了洞杯当中。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啊，这是从球道上攻果岭的一杆，直接射落了老鹰，来自于麦克尼利。之后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啊，毫无疑问应该是属于肖恩诺里斯了，那记在果岭上经历了数次转折之后的长推杆进洞抓到 birdie。 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耐克锦标赛第四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浴、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有点干嘛？
13: 上班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
2: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如何落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们小区8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连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2: 今天邮政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8部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2: 那今年呢，海南的物业服务整治工作呢，聚焦重点突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咱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5: 主要工作呢，是我们这边是有做了一个5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高位推动，然后我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住建部的6类问题进行了全省4090个小区的这个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摸排。第三，我们坚持靶向攻坚，我们联合了省级部门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压实属地责任。第四个是坚持长效施治，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1: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双2/3参与，且参与表决的双3/4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9层及以下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2: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4: 电梯更换完以后呢，我们小区的就是说对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2: 志杰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6: 这次咱们省里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

0: 是海南，就是超长国债，活得了239亿，就是专门来支持啊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了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政府在海一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心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啊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
1: 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七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8月7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2: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3: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你像地面停车电梯里的广告，还有这个快递柜之类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大表小表啊，细枝末节啊都没有。
2: 业主说收益不透明，细节不清楚哈，那咱们物业公司在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4: 作为物业服务的内容之一，关于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情况。那我们在23年进驻这个小区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哈，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服务的小程序上进行公示，后面有业主说可能小程序我刚入住，我没有加入这个小程序，所以后面我们包括纸质版本啊，从23年的上半年一直到这一阶段呢是25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有在楼栋的公示栏以及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在小程序上都进行了公示。
2: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线上和线下啊都有进行公示。
4: 是的，是的，
2: 工作也在不断的完善。
4: 是的，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2: 这也说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5: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证监住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我们海南目前业主费成立利率低，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在没有成立业主费的小区或者成立业主费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主费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费的成立。
2: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4: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成立的物管会。
2: 物管会和业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6: 物管会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主要是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监督补齐我们小区治理缺失的这个问题，监督物业服务质量，解决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嫁接我们的业主反映物业的这些问题，然后督促物业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2: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5: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2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能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它不履职，

0: 也没有去监督物业。那么经过我们证监两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证监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1: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更加顺畅了？
2: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六月份以来，在我们物管会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之下哈，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各部门呢也都能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来满足业主的诉求。
3: 现在我们的业主有一个发言人，然后以前业主可能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向谁反映，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监督这个物业，然后进行这个嫁接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然后把业主的所提的这些问题帮他们解决了。
4: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5: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浮屠站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它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还有的物业公司呢，可能他那个公布啊，这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他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啊，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省里就是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了多了。
6: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7: 电梯换了，账目清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实。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到底怎么才算质价相符？这个平衡点谁来定？怎么定？
1: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8: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新了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1: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质价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2: 关于这个质价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

0: 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
1: 嗯，
0: 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1: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0: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1: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质价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2: 界定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
3: 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和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质价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4: 但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它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会要清楚啊，这是物业的代表在这里。这个啊，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1: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5: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质价不符、公共收益不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3: 它有3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和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二个是海一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第三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三个渠道。
5: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3: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红 K 版的一个公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4: 我们看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景石。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就是物业他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质价相符的服务，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

0: 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1: 你看一下我们电梯，
2: 这和之前比变化大吗？
1: 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3: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哈，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4: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2/3，我们自筹资金出了1/3。
3: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哈，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4: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群里面进行公示。
5: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3: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
1: 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2: 那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
3: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2: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3: 我可以不嫁人。
4: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3: 是，不知道。
5: 啊，同志，
4: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
6: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4: 是啊，是药。
2: 对，
4: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
3: 对，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2: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
6: 同志，这盆是他家的。
4: 对，
6: 是吧？
5: 哎，走吧。
4: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6: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4: 看，
6: 回家给我放去。
4: 狗熊，
5: 是，
4: 走。
7: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看看，雪豹像我见到的绝大多数，疯癫，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1: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0: 有好戏看了。

0: 小何，
1: 对，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4: 哎，长盛，
5: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
4: 未有自知之明啊。
6: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4: 对，没用。哎，
6: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4: 哎，使不上劲儿。哎

0: 你对你下这么重的手，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1: 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

0: 哎呀，哎呀，热闹，老热闹了。什么呀？
1: 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就淹，一发水就淹。
2: 怎么进啊？哎呀，老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明戏班子呢。啊，去看看去。
0: 走，走，走，美心就别去了。
1: 哎呀，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0: 没事儿，
3: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2: 小心点啊。
1: 哎呦。
0: 妈，怎么了？怎么了？啊啊啊！怎么了？怎么回事？哎呀，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没事儿，
1: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2: 小心点啊！哎呦，
1: 来来来来，快快快，要生了！
2: 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
0: 坐着坐着，来来来，扶你妈坐坐坐坐。
1: 妈，
2: 一床被子就行了啊，长生不跟我睡
1: 啊。为什么？
2: 真是，
1: 我一会儿说他去。
2: 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4: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1: 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
4: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
2: 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
4: 要不，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2: 妈，你不识字啊？
4: 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
2: 能这么取名字吗？
4: 怎么不能了？长胜回来了，
1: 我说他去。
2: 算了，不用，不勉强。
1: 你回来了？
5: 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
1: 人家女人坐月子是喝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
5: 啊？白弄了。
6: 哎，那我值班去了。
1: 哎，
6: 嗯，
1: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5: 哎呀，孩子的名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4: 长胜，犟脾气。

0: 雨欣啊，长胜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
1: 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1: 啊，多欢啊。
2: 嗯，欢乐的欢，
1: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1: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2: 欢乐的乐。

0: 行，是吧？
1: 加欢和加欢，可以。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啊、恭喜呀、啊、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祝贺祝贺祝贺
3: 祝贺祝贺祝贺
4: 听说昨天
5: 许德贵死了
4: 哎呦你这叫缺德
5: 不是叫德德偿所愿
3: 对对对对
5: 德偿所愿
4: 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了10个8个先垫垫
6: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5: 撑不着
3: 对
6: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4: 啊、丫头，
3: 丫头好，
4: 对呀、
3: 啊，
4: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
5: 那是天使的小女娃、啊，
4: 对呀、啊。
5: 哎，老何，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4: 哎，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换换，
5: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7: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
3: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个？
4: 都什么？哎呀，哎哎哎哎哎，都什么？
7: 大伙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
3: 哎哎，那还动手呢你？
7: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8: 长胜。你干嘛呢？
0: 说这棵树遮阳，
8: 遮阳怎么了？
0: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6: 我可没说那话。
8: 你又抽什么风呢？
0: 好好好，你抬，
8: 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0: 这是干嘛呢？
8: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0: 凿个洞干嘛？
6: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0: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6: 你没见过的多了，
0: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8: 咋了？长胜，不闹了好吗？
9: 爸，你等会我。为什么要开窗？
6: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9: 树不是砍了吗？
6: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你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9: 夯婆子家那棵。
10: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9: 是准备原谅你。
10: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
9: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10: 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8: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了？
10: 不是他。
8: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0: 明，干嘛呢？
10: 妈妈，你不觉得咱家这树挡着光了吗？
11: 挡你奶奶个腿！你这是皮痒了是吗？
8: 是不是你撺掇的呀？
9: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8: 死丫头！
10: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

0: 俩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
1: 新社会男女平等，
2: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想的倒挺多，
2: 你难道没想过吗？
3: 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1: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3: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
2: 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1: 再说吧。
2: 你来，
3: 那个。
1: 哪个？
2: 就是那个
1: 入团申请。
2: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1: 那你来了吗？
2: 昨天来的。
1: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2: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1: 我只能跟奶奶说。
2: 我怀疑我跟你说的就是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
1: 我流血了。啊？
2: 哪流血了？
0: 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奶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娘娘长得真快，
1: 又创个了，
2: 半年就一个样。
0: 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
2: 我不嫁人啊。
0: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2: 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一双鞋？
2: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哦，
0: 好，可以了。
2: 好了。
3: 安娜，
2: 现在收工。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3: 在家呢。哦，
2: 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
3: 我也要做新衣服。
2: 你有衣服穿啊？
3: 这都是旧的。
0: 这丫头胆大。
3: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2: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呦呦呦！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阿奶，要不给他做一件吧？没到做的时候。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2: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起来，起来，快起来！

0: 不哭了，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来根红头绳，怎么样？嗯，给我拿根红头绳。哎，
1: 好。哎，
0: 多好看呐！笑了。再来一根。哎，
1: 好。
0: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啊，
1: 今天不用付。
2: 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那谢谢，帮我记着账啊。行，就你这红头绳成喜儿了，喜儿喽。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的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3: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猪吧。
2: 是吗？那羊皮呢？
3: 被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2: 生漆呢？茶叶呢？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你昨天一直不在。哦，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了。没问题。
4: 大姐，我是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回来吃饭，给周六的会后了。
0: 什么意思啊？
5: 老三馋肉吃，
0: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5: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烤肉不快吧？哎呦，这老三怎么了？
4: 老三馋肉了。
0: 阿奶，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5: 等你爸回来加。
0: 大姐最好啦。长生米有说有什么事儿吗？
6: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那怎么还不回来啊？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7: 去吧。我跟你去。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怕辛苦。饿死。呀，你找谁呀？我是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哦，何长胜啊。嗯。
4: 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谢叔。哎，
7: 哎呀，去哪儿啊？
4: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上死的，
7: 上活的。
4: 哦。哎，去哪儿啊？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哦，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嘛。爸，
1: 佳丽，
2: 爸，你坐下，
1: ，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3: 什么你？
2: 爸，
1: 小丽，你怎么来了？
2: 我找你回家吃饭啊！你在这儿干嘛呢？
1: 你爸爸呢？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
2: 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1: 你怎么说话呢你？
2: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
1: 举报？举报什么呀？啊？举报我们正常谈吐。

0: 我放下！
1: 你放下是不是？
0: 放下！
2: 你
0: 干什么？
3: 出事了！
4: 我妈这肚子疼，上吐下泻，满地打滚，
3: 直叫你儿子都疼的都不行了。啊，你过去看看吧。
1: 咋回事？
3: 说你们跟我妈一起去看看吧。
1: 不是，
3: 快！
1: 我老实待着。
5: 爸，
6: 真有能耐你！
1: 走，快回家。
7: 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3: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7: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8: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3: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7: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家的历史。哎呀，
8: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6: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
8: 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
6: 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
8: 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3: 对，我不懂。
8: 读那什么？
3: 没有，错了。
5: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唯明不是他亲生的了。汤唯明哪得长得像他啊？
6: 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5: 爸，我不是小孩，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2: 我能帮大家顶门立户。
3: 上手机。
6: 汤家老大怎么也过去了？
5: 跟我一起去啊。
9: 你叫他去的，
5: 路上碰到了。
9: 这么巧啊。
5: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10: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9: 这怎么办啊？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冤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
11: 谁呀？谁呀？
9: 汤嫂啊，在家呢。哎，
12: 文婶儿，这干嘛呀？
9: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11: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9: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他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11: 文婶，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了，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嗨，
9: 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盛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

0: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1: 文婶儿，您今儿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0: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2: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
1: 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0: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内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盛较劲了，好吗？
1: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0: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1: 文婶儿，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0: 佳丽怎么了？
1: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0: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1: 慢走啊，文婶儿。

0: 这干啥呀？
1: 证据，贿赂。
0: 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啊？
2: 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
1: 有误会吗？嗯，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0: 啥？
1: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
3: 哎，老朱啊，
1: 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4: 哎呀，这恐怕不行。
2: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
1: 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
3: 铁证如山啊！
1: 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啊？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0: 老汤，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这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
1: 我们家不欢迎你。
0: 哎，出去！哎，坐。
3: 这是原则问题。
0: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3: 性质问题。
0: 你出去。
3: 这是你我矛盾。
0: 谁跟你比我矛盾？
5: 什么比我矛盾的？是我干的，冲我来。
3: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出去。
1: 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老太太万一跟到
5: 那儿，就是。大老太，给我站住！
0: 干什么？
5: 干嘛？太欺负人了。
2: 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
5: 哎呦呦呦！
0: 回屋，回屋，回屋！走走走走走，回屋！
5: 真是！
6: 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2: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6: 哦，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2: 不许跟汤卫民来往。
6: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
6: 为什么？谁规定的？
2: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6: 什么家委会啊？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2: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6: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明压根儿就没有来往。
2: 嘿，那我问你啊，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
6: 巧合呗。
2: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6: 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

0: 天女散花，贵妃醉酒，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它都不成书。
1: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文明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0: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1: 你别狡辩啊！
0: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1: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0: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1: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0: 我谁又说什么了？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1: 说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2: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裂，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
3: 让远让远，
4: 来捎你一段。
2: 汤民，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3: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2: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3: 你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2: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老跟着我们干嘛？
3: 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2: 跟屁虫！走。
3: 哎，你跑啊！哎，佳丽，别跑！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5: 一直这样吧。
3: 别跑了！别跑了！哎哎，不是，哎哎哎哎！哎
2: 别摔坏了，没事儿，摔不坏。走。
0: 今天吃什么呀？
6: 阿奶炖的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0: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6: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0: 眼药水。

0: 何佳丽，
1: 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0: 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1: 我不接受。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0: 胡搅蛮缠。
1: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姓李，跟我妈姓。
0: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
1: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0: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1: 啊，对对对，转入地下。
0: 红药水儿。

0: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1: 我们家进出先烈，
0: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
2: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1: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2: 有关系。
3: 各就位，预备。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老婚姻子。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早上好，李博。
6: 晚好吧。
3: Hola。
7: Apa kabar？
1: Habari。
4: Assalamualaikum。
3: Ayo buwan。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2: 哎呀，孩子的名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1: 常胜，
3: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4: 啥？
3: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说别怕，有我在
1: 了。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5: 今天没牛奶了，
1: 那有话就说吧。
5: 这儿说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0: 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1: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0: 说吧，您甭为难了。
1: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0: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0: 我们家进出先烈，
1: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0: 胡说八道！
1: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0: 你想干什么？
1: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0: 出事了，出大事了。
1: 啥事儿啊？
2: 刚才万生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1: 不可能啊！
2: 怎么不可能？
1: 还跑台湾去了？
2: 是啊，
1: 有这事儿吗？你这，
2: 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这时候你说啊，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1: 我对他客气
2: 啊！
1: 我对他客气。
2: 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啊，
0: 没了没了。
1: 好，上板。
2: 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
3: 没点吗？
2: 点是点了，
1: 这后边又加了几段，
3: 加了重点啊。
1: 我刚才是给您买的，
3: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3: 哎哎哎！
1: 啊，对对对对，哎，老何老何，哎，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你下去下去。
3: 哎，老何，辛苦啊！啊？

0: 回来了。啊，在忙什么呢？
1: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0: 哎呦，忙啥？
1: 学习，自我教育。哎，程程，你怎么早回来了？
0: 啊？没录上档。
1: 凭什么呀？是不是就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0: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啊，你觉悟高了。

0: 石油工人一声吼，
1: 地球也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0: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1: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0: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几人。
2: 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1: 那北京是在北面。
3: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
1: 哎，

0: 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了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1: 去是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0: 什么感觉啊？
1: 风大，灰大。
0: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1: 怎么了？啊？
0: 又怀上了？
1: 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2: 姐，那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3: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1: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4: 那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哪天我身材好了，你给我织一套，一套红。
1: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3: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1: 给嘉文，
2: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1: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他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他们。
4: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哭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5: 我也能干活。
4: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5: 妈，我一件衣服都没有呢。
6: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5: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打男士的。将来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3: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5: 我做梦梦到的。
1: 真的？
5: 真的。
3: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1: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3: 梦都是凡。
1: 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的？
1: 老朱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1: 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0: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3: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1: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员回来实验发酵法，但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

0: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
1: 那是，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
0: 你是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
2: 可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0: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我
3: 书记对梅信通子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信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4: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3: 好，梅信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学习。

0: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5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1: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0: 也太不小心了。
1: 不还得面对吗？
0: 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你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呀？

0: 小仙，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长胜呢？
0: 长胜啊，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爸这样不对。
0: 她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她自己要求的。
0: 就算她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呦，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3: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嗯，得喂她啊。
3: 知道。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0: 那我可真拆了啊。
1: 拆。
0: 没心仪可真不容易，
1: 真是要了命了。
0: 嗯，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1: 我妈长冻疮了。
0: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2: 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3: 切土豆丝切这么快，
2: 切成啥样都行吧。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2: 你切也行。
4: 爸爸回来了。哎，
5: 想不想爸爸？
4: 想
5: 啊。啊，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哪儿想爸爸？
3: 你爸回来了。
5: 哎，啊，我把提了。哎呦，真能提得动啊！这个颜色喜欢吧？啊？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4: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5: 行，你帮他拿着啊。嗯。
6: 美心，美心，长寿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5: 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6: 阿丽，菜做好了吗？
7: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5: 佳丽，这给你的。
7: 我不要，穿了臭脚。啊？
6: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5: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7: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啊！
5: 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6: 哟，怎么了？
1: 我一会儿在这儿睡。啊？
6: 又闹别扭了？
1: 没有。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就看着他不说，难受。

0: 小丽啊，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怎么样？
1: 哇，真好看！
0: 你戴上试试，哎，最新款式。
2: 我该怎么谢你啊？
0: 跟我还客气呢。
2: 妈，
3: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2: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4: 妈，我回来了。
2: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
0: 我去看看阿奶饭做没做好。
5: 长胜，谢谢你。
4: 你谢我啥呀？
5: 手套啊！你哪儿弄来着线票？花了多少钱？啊？

0: 老三，何佳艺，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0: 破案了！
1: 爸腿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0: 啊！

0: 爸，嗯，怎么是你？
1: 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0: 我一
1: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啊？
2: 爸，你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啊，
1: 我偏心了。啊，我哎呦呦呦，傻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0: 秀芳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1: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2: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1: 没必要。
0: 秀芳，别下去。
3: 同学们看 ，Y 加 B 比上 B。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0: 刚刚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明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啊？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打脸安排。你呢？
3: 我想去当兵。啊？
4: 真好。这油菜花可漂亮了，快来看呀！
5: 哎，来了，走啊，看花去。
3: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5: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哎。
6: 小丽，来喝水。
3: 不用，我有。
6: 高玉宝好看吗？
7: 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3: 唐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7: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帮你看。哎，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5: 哎，有事？
3: 什么？
7: 哎，佳丽，你别去啊！
3: 你别跟着。
7: 不是，我在心里。哎，没事吧？
5: 佳丽，
7: 走，坐，早上去看看。坐。
3: 哎，唐文明，你放我下来，打人呢。唐文明，你放我下来吧。
6: 哎，别乱动。
5: 放我下来。别叫嘛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7: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3: 你吃那算了，嘴猪臭。
6: 臭吗？
3: 臭。
6: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大蒜。
5: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我隔十里地就闻见。
8: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哎。

0: 还没印好呢。
1: 我出去一下，妈。
0: 你拿着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1: 哎，臭皮匠。
2: 怎么了？
1: 嗯，给你的。
2: 哟，行啊。
1: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2: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1: 吃完刚自己的还我。
2: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站着呢。

0: 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
2: 呦，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大姐，
5: 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哎，
6: 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7: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4: 我又要
3: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局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啊。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8: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讲。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7: 吃饭吃饭。
3: 哎，对对，吃饭吃饭吃饭。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1: 同事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2: 张主任，
0: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
1: 了。你下不下来我们知道。
3: 什么情况？
2: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0: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3: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3: 张建国。
0: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1: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0: 鱼呢？
4: 你住外边没呢？
0: 啊？啊？谁？啥？
4: 朱老大，人没了。
0: 啊？
4: 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
3: 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
0: 哦。

0: 哎，那个马登哥哪儿了？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1: 妈呢？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2: 爸，我跟你一起去。
1: 一个女孩子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3: 你的了，肥东。那以后不就见到了？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儿。让您再肥西。阿丽啊。
4: 下名单下来了吗？
3: 肥西，奶奶。哎呦，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哼，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5: 嗯，我知道。丽明，来把这包吃的拿来。
6: 啊，不用。哎呀，
5: 那啥都没有，你到那就是
1: 让你拿。
5: 了啊，
7: 那姐姐可要走了。
5: 今天姐姐，
6: 别惹事儿，团结同学啊。
8: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5: 经常往家里写信啊，
3: 啊，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好了，哎，没事。阿丽，我不要
5: 阿奶，
3: 穷家富路，在外面呀，拿着。我告诉你啊。 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7: 爸妈知道吗？
5: 知道。

0: 行，那我们这一间，哎，不错，好干净啊！啊，那我睡这个床吧，这侧挂一下。我喜欢铺床。我什还有铺子。我睡这儿了。那还有铺子。我睡这儿。
1: 你放这儿。
0: 那我们，
1: 那我挨着你。
0: 行，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1: 好。
2: 那我们俩去。
0: 什么动静啊？

0: 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1: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1: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4: 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5: 好在呀，及时刹车，
4: 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尽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相公，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焦家田野画出一座史前城市，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1: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2: 新故事老故事？
1: 肯定是新的呀。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我不串房，我在1米9的墓里面，怎么天天串房啊？
1: 你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2: 放这块石头，啊，这个墓葬
1: 哪能出
2: 大石头呢？
3: 焦家遗址南区。在这座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学生郎静珍揭露出了一颗史前人类头颅。这个遗迹现象极为罕见，头颅右侧放置着一块石头，而头颅的上部覆盖着破碎的陶器碎片。
1: 这就是有人搞墓呗，请网友来看。
4: 按理来说，正常的墓葬就是我们其实在清理的时候，根据个人经验会有个预设，就它人骨大概的位置，然后我们清理到哪，包括葬具的葬室。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墓的话一切都是未知的，就是我们过往的经验可能没法帮助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只能摸索着尝试着进行这样的发掘。
5: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考古特别是田野的魅力所在，无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像是做这个你没法像是做理科一样就是实验我有个精准的数据或公式我能有个精准的计算，就所有的一切就是都是不确定的，就你需要向下探索才能得到答案。
3: 距今5000年前后，城市正在出现，国家正在形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标志的礼仪制度正在焦家等东方的海带地区出现。由山东大学资深考古教授、中青年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焦家考古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片田野里持续发掘，为文明起源寻找样本和实证。从2016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一批的考古小白来到这里进行田野实习。
6: 现在确立的这个城哈，它的一个主要

0: 标识物就是城墙和壕沟，这城墙本身的厚度就宽15米，它把整个把这12万把它围起来一圈，这里边有肯定有权力的存在，有这个社会分层的存在，各种物质供给来支撑这个体系来运转的一个体系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遗迹的种类很全，有点复杂，但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适合学生实习。单不说这个和学校生活环境的一种变化，本身就辨识这个一单位本身，它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它又会很非常困惑，但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
1: 大师姐郎静珍发掘的时候得保持足够安静，在 M412 墓葬，越来越多的不确定被揭露出来，有些连文献资料里也没有记载。就比如在刚刚打开这座墓葬的时候，他就揭露出了一面像墙一样的红烧土。
2: 他先把底下的那个红烧土先拿上来，然后我再把木棺放下去，然后
3: 不可能。
2: 对啊，
3: 是压上去的，因为那个你剃了剃之后，底下就没有了。
2: 嗯，
3: 他整个就在人上面，葬具都下完之后，上面
2: 压
3: 一层红烧土，不知道为啥。
2: 暂时还无法判定它到底是木质棺椁放下去以后它形成的堆积，还是让它代替了一个棺的作用，但是很明显的它应该是人为特意的，有和人的这个埋葬应该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遗存。
1: 红烧土是史前人类把泥土高温烧制后形成的建筑材料，也可以理解为砖头的雏形。
4: 我的话还是发掘墓葬比较多，在遗址中，然后像这种红烧土的，然后我之前也发掘过就是独木棺石椁的遗址，本身它可能有特殊的迹象，只不过我碰巧会这样碰到而已。
1: 喜欢田野里的安静，好奇土壤中蕴藏着的文明信息。在城市里长大的郎静珍报考了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期考古。
5: 教大如何创造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城镇，从手工业层面也好，然后包括它的农业畜牧业，就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复原它的一个生活，就是比如说非常小的部分，像陶器上的一个指纹、耕种的痕迹，或者是他们使用的痕迹，更细微的，就到底是一个人文的这样一个体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
6: 昨天他跟我们说，如果下雨，可以让我们不回来。结果下雨了，他又说在房子底下能干活，还是回来了。
7: 在今天无论如何得画出来，
3: 看看有没有双线。
1: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棺椁的地区之一。在焦家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大规模史前墓葬群中，大量墓葬拥有木质葬具。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极为少见，开启了我国棺椁制度的先河。要顺利打开 M412， 郎静珍首先需要把墓葬平面结构用画线的方式勾勒出来。
5: 史前时期的话，流行的它是木质的葬具，所以我们现在画出的线都是一个木质葬具腐朽了以后它留下的一个痕迹。
1: 数千年过去，木质葬具早已经和土壤融为一体，肉眼难以分辨。可有经验的考古队员，比如常年吃住在焦家村的博士后武浩，依然可以仅靠手中的这把探铲，就从土壤中剥离出墓葬的原始结构。
3: 就是看土，有的时候就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呢，就通过不断的刮去感受它这个差异。它不是同时形成的嘛，它就会有边界。
8: 这不是砸啊，你沙沙的声音特别大，这里它闷的声音。
3: 这大概这个线就在这儿。就是最不好判断的，就可能搁这刮三五天就划不出来，但是画出来了之后就好挖了。

0: 用画线的方式判断遗迹范围，还原史前城市的房子、墓葬、城墙、壕沟，甚至是房门口的垃圾坑，进而提取出这些遗迹里的信息。这是学生们在交家必须学会的一项基本功，要熟练掌握这项技能，这很难。
1: 还是很崩溃的，我第一次在工地上哭，就是画不出线来，画不出它范围，因为真的很乱。就是它有一个坑，之后中间栽了一个柱子，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柱子拔了之后，然后又把那个坑扩了扩，往里面填垃圾。
0: 但掌握了这项基本功，画线又会变得很有意思。在遗址五号分给郎静珍两个固定助手，焦家村村民王淑增和吉光英。田野考古他们也非常有经验，从2016年山东大学师生第一次对焦家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他俩就和附近村民一起来配合考古队工作了。
2: 就和这个庄稼人似的，这庄稼人似的，就和有点感情一样。
3: 他对土的理解，那种朴素的理解，实际上是可以有时候给你启发的啊。你比如他不理解这个原理啊，但是他能看出来差异啊，房子的墙夯的这个土，他们早年都干过这种活啊，原来盖那个土坯墙什么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形成那些东西，他一看，哇，那不就是夯的墙吗？啊，这不就是烧的烧红的土吗？

0: 远离城市，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焦家村解决。常年待在焦家村，武浩已经被当成了这个村的村民。除了带着师弟师妹做考古，他有时还得承担起大厨的角色。
1: 大锅菜，不太好的厨艺，一点都不咸，还有点辣。
0: 除了田野，焦家村村委会是师生们生活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在村委会会议室，他们得把每天的发掘资料详细整理出来，然后继续上工。
2: 我说只有半夜才适合干活。
3: 你有没有觉得我包了？是不是看不见我长什么样？我恨不得把眼睛也包起来，但戴了墨镜看不清。
0: 天气越来越热，领队五号把上工时间调整到了早上和下午，可在田野里面，夏季的高温是一个常态。但好在付出的收获也很及时，在烈日下面，白静芳发掘出了一件有五线谱黑白条纹饰的彩陶。这是焦家第一次出土拥有这样纹饰的陶器，
4: 什么心情？就是大叫，然后开始找老师，发现老师不在，给老师发消息，问老师这个怎么办？就是你挑出一块土之后，那个土下面露出来彩色，很特别，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陶色。其实乍一看它很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兴奋的点，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无数次惊呼，它怎么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伟大。
0: 安静又专注的发掘，郎静珍终于揭露出了墓葬的全貌。在墓主人刚下葬没多久，他的墓葬就遭到了毁坏。这是当时社会生活风云变幻、权力斗争激烈的生动注解。但墓主人脚下的这件黑陶高饼碑幸运保存下来。静巧规整，漆黑光亮，很有可能只有在祭祀和某些隆重仪式场合的时候才会被使用。
5: 它就和大规模的宴饮活动是有关的，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使用器，它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仪式性象征，就是权力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这个相关联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礼制，就是它是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重要活动的话，也都会举行这样一个宴饮活动，这样一个仪式性活动它是延续的，就所以它承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习俗是延续下来的。
1: 在焦家遗址众多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成套的贵重陶器，还发现了象征权力的玉钺和成套玉装饰品等等。所谓器以藏礼，物以载道，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礼制，已经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直到现在，制作黑陶仍然是当地的一项特色文化产业，远古的文明信息一直传递到今天。
2: 这个龙山镇的那个黑陶厂，他做了仿制的，用陶烧的，黑陶烧的，有些器型我们现在拿在手里，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说你有五千年这种陌生感，你甚至很熟悉，这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个地方。
1: 田野实习，师生们发掘出了丰富的陶器和玉器，陶器中的白陶、红陶、黑陶、彩陶等种类繁多，三足、镂雕、动物造型等手法多变，玉器中的玉钺、玉璧、玉镯、玉坠等打磨精美，古朴大气。先民们的审美简约质朴，原始性和现代感兼具，显示制陶制玉的东方工艺在焦家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
2: 有什么？
1: 在焦家七年，山大师生从城池营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礼制起源等角度，证实了焦家遗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城址，这是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之一。但这处大型遗址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破解。
0: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工作还很多都是还是开始的状态。这个城延续几百年的时间，那在每一期当中，这个城的平面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全貌是什么样子？空间建筑机制啊，有没有一些广场类的一些遗存啊？在外围，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但是它的准确的范围，现在我们并没有最后把这个工作做完。这些问题还都不是很清楚，这个得需要持续的做工作。考古呢，还是一个，无论是万年不息活，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实证和研究，这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2: 这个遗址总的面积到100万左右，我们挖了7年，我们挖了4000平。你像16年发掘的，现在还在整理，每天都在整理，所以没办法衡量这一次要多少年。所以说它是一个不间断的需要人去坚守的工作，不断有新鲜血液进入，然后他在学新的，他学完之后他在教下边的，然后慢慢慢慢就跟接力棒似的往上送，这样一个过程。去用一个证据链啊，去用更多的证据去说明我们真的在5000年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社会呢，很多的这个特性到现在呢还在我们这个当下的社会里发挥着作用。
3: 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哦，太棒了！
0: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4: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4: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1: 冲锋衣，
2: 背上包，
1: 一双苏西鞋，行了，关灯，走。
0: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1: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摔到水里了。哦。

0: 平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在水流之外，你又能听到更多的声音，偶尔穿过来的鸟叫，细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感官又在渐渐地打开，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
1: 树木、河流、山脉与我的每一次呼吸息息相关，对自然的感知也更加深刻。这种联系让我认识到，

0: 让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攀岩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石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0: 在当地人的抱石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嗯，
2: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1: 好，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下。

0: OK， 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大家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1: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0: 对，
2: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儿
0: 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2: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他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0: 好 ，nice！
2: 哇，这里景色好好呀。
0: 对。
1: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的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0: 平时我工作其实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属于那种极端孤独的，经常要和自己相处，所以这种爬山的时候我就会很享受其中。
1: 海南的美丽犹如自然界的双臂，一半镶嵌于波涛广阔的海域，一半隐匿在苍翠连绵的山峦。壮观的山脉与波光粼粼的大海相依而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那里的声音，无论是山风吹过树梢的细雨，还是海浪拍打岸边的低吟，都被我用心收录，仿佛山与海的拥抱在此刻得到了声音的映射。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2: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2: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2: 对，
0: 我这么一剪。
2: 对。
0: 哦，这。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2: 可以可以，吃上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3: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情。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4: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2: 加油，踩稳了再走。
4: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5: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

0: 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
6: 告
5: 诉我。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大了。
5: 是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耐克锦标赛第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在第三轮当中呢，是在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球场上演了非常精彩的一幕，南非老将肖恩诺里斯凭借一记非常罕见的信天翁，以追平球场纪录的成绩强势获得了领先榜的单独领先位置。他在帕五的四号洞第二杆用三号木从267码之外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这也帮助他单轮交出了一个负六的66杆，这个球场记录的66杆也是去年的首届赛事由弗瑞斯特在当时的第二轮创造的。这样的话，肖恩诺里斯三轮的总成绩是来到了207杆，低于标准杆9杆两杆的优势，获得了一个54洞的单独领先。那头信天翁也是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五次打出信天翁。目前第四轮的领先榜上，肖恩诺里斯暂时是滑落到了单独的第二位。英格兰球员马修·乔丹是冲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负9的成绩。这样的话，这是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此前已经是抓到了5只小鸟。17洞的马克思·金霍特有点下坡，差一点。好，领先组来到了帕四的14号洞，这个洞的右手边啊就是苏格兰的海岸线，北海的风光还是非常的壮丽。开球没问题。18洞贝尔斯托，这是一个 double 啊。一下子掉了2杆。不过这已经是他四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啊，单轮68杆的成绩。赞诺蒂这边是17洞的开球，这一洞是 T 台建在高处，从上坡顺着下坡一直往下打，小球滚动出了非常远的距离。

0: check。
1: 加米森的开球偏左了很多。好，来看瑞德，守关洞的第三杆龚国岭，目前是even par的成绩。瑞德这个赛季已经是收获了两场胜利。好，来看一下本轮赛事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在帕三的三号洞，马修乔丹在这个198码的三杆洞，小球稳稳地落在了旗杆的左侧。这是在九号洞，从山坡之上往下敲的一杆，这杆啊直接打到了转播看台的这个下面，也正是在这洞啊丢掉了两杆。12洞龚国岭，同样的很精准的落到旗杆后方，回滚到了旗杆边。来看斯科特·加米森，在8号洞的一次长推进洞，今天的第二支 birdie。紧接着在10号洞转场后，又是抓到了小鸟。之后背靠背的又是一只 birdie， 抓到了今天的第五只小鸟。好，14洞龚国岭，距离旗杆119码，今天插了一个非常靠前的旗位，球放得非常好啊，正好停在国岭的最前端。小诺里斯这边开球打到了灌木，没办法，只能打到哪儿是哪儿吧，先朝着旗杆的方向打。乔丹的第二杆还剩94码，也很不错。好，回到14洞的国岭，先看诺里斯。球在下坡之后有一个明显的转折。这球又拉回来了。好的好的好的，漂亮，这球太精彩了。原本是开球非常的不利啊，直接打到了球道左侧的灌木丛，结果第二杆被迫无奈几乎要打穿国岭，没想到第三推的回推制造了一只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的小鸟。他的这推让人联想起了当时泰格伍兹在国岭上曾经推出的一个 S 型的线路啊。这应该是本轮目前为止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击了。好，这边14洞马修乔丹，他球停的位置正好在国岭边缘，因此会有一点点的坡度的变化，差一点。好，斯科特·加米森有线好球，这样的话成绩来到了-11，两杆的领先，今天的第六只小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上，斯科特·加米森两杆优势单独领先，马修·乔丹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安迪·苏利文、肖恩·诺里斯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他们再落后两杆是-7的成绩。

0: 欢迎回来。比赛在苏格兰的阿伯丁。那阿伯丁市呢，它是苏格兰的第三大城市，也是北海沿岸的一个最主要的海港城市。整座城市呢，因为标志性的花岗岩建筑而闻名，在阳光下会闪烁着银灰色的光泽，拥有苏格兰的银城的美称。那这里非常著名的建筑就包括了古老的阿伯丁大学，这个学校是始建于1495年啊，也是中世纪建筑的杰作。那同时作为欧洲的石油之都，阿伯丁这个城市也是见证着北海沿岸石油工业的崛起，绵延的金丝海岸线也连接着壮阔的北海，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自然的魅力。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在第四轮的赛事也是临近尾声。目前斯科特·贾米森这位来自本土的老将，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18洞帕特里克·瑞德推 birdie， 差一点。16洞中岛启泰176码的三杆洞，很不错，打旗杆的前方。这边埃利特·贝克18洞，可惜啊，最后是一个 bogey 收尾。单轮70杆负三的总成绩。16洞麦克尼利，好球。好，索斯盖特同样是16洞，他的球应该是偏了一点，已经大声的喊出来了。好，马克思金霍特。
1: Yeah, and it's 4:30.
0: 好的，没问题。这样的话，收官很有希望，以一支 birdie 来收尾。这边肖恩·诺里斯，哎呦，这杆直接打穿了。尤文·福克森，小球已经撞过去了，但是推击的力量不够。好，看斯科特·贾米森，他如果能够夺冠的话，那么这项赛事连续2年的冠军啊，都被本土球员获得。2025年的首届比赛，当时是格兰特·弗瑞斯特，总成绩是-8，四杆的优势获胜，也是赢得了自己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那如果斯科特·贾米森能够夺冠的话，那这个冠军也是他生涯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

那去年的福瑞斯特在夺冠之前在迪拜竞赛也是属于排在第100名开外啊，当时是113位。那这个胜利是让他一下子飙升了85位，来到了28位。如果斯科特·加米森能够夺冠的话，他的迪拜竞赛的排名也将从100名开外啊有一个急速的跃升，跃居到迪拜竞赛积分榜的前50位。两人基本上是处在同样的一个相似的这种境况当中。手动肖恩·诺里斯，当然略有不同的是，斯科特·加米森身后的追赶者目前马修·乔丹只差了2杆啊，不像去年的时候，福瑞斯特打到决赛轮后9的时候，领先优势最大的时候都到了5杆之多啊，最后夺冠也是4杆领先，非常夸张的一个优势。这边手动加米森走一个右线，有了有了，哎呦，差一点。你看乔丹留给他追赶的时间已经是不多了，这个球很明显从果岭边缘冲下来的时候改变了方向。好，这边法布里佐·赞诺蒂18洞攻果岭，还剩115码。16洞这边，加米森今天前15个洞啊，只有1洞没有做到标案上。小安·诺里斯，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顶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这球运气还是不错啊，至少是避开了这个果岭左边的沙坑。好，来看乔丹，好球，球停得很稳啊。马丁·库夫拉，这是本周到目前为止全场做到了全部标准杆攻上果岭的球员，72洞，100%的标案率，17洞中岛喜太，还有143码到旗杆。好，小球回滚之后，这个距离更加的接近洞杯，18洞，法布里佐·赞诺蒂，推一个左线，这个线多了。连续2轮的69杆，负5的总成绩。这边马丁·库夫拉推进来到负4，这样的话负4的成绩应该是在前10名之内。连续4轮的7字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

0: 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1: 欢迎回来，比赛是来到了苏格兰的阿伯丁。那阿伯丁郡呢，是一片充满着史诗感和自然奇观的非常广袤的一片土地。这里的海岸线分布着风景如画的渔村和令人惊叹的城堡遗址。刚刚我们也是看到的其中最负盛名的邓诺塔尔城堡。这座宏伟的中世纪城堡呢，当然现在是一片废墟啊，它雄居在悬崖之上，三面被北海环绕。在它鼎盛的时候，也是接待过无数的王公贵族，还有一些历史的名人。那同时，阿伯丁这片土地也以世界级的高尔夫球场而闻名。好，这边16栋诺里斯。推机的力量小了，勉强上了果岭。好，再来看斯科特·贾米森。好的，今天的推杆整体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诺里斯就怕。一个困难的保帕推让他成功的拿下，目前是并列第3的位置。来看乔丹，走一个右线，线多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错过了，想要在最后2洞再追啊，就很困难了。尤其是第18洞还是一个5杆洞，在今天没有风的情况下，贾米森也是很有可能拿到 birdie 啊。去年的比赛夺冠的是苏格兰球员，排在2位的同样也是来自英格兰的球员，去年的亚军是乔迪恩，今年的马修乔丹同样也来自英格兰。诺里斯这边第3杆，好，贾米森的沙坑球，很高的一个弹道，打到旗杆的右侧，还不错。乔丹的这一切17洞没有能够做到2杆打上来，基本上冠军已经没什么去争取的可能了。贾米森17洞的9帕，好的，这个帕还救下来了，这样的话基本上已经是锁定了冠军，2杆的领先。来看乔丹，要是推进还有理论上的可能啊，那彻底没戏了。17洞还吞下了一个 bogey，将贾米森的优势变成了3杆。好，18洞中岛喜泰已经是第4打了，这杆也是受限于长草啊，短了很多。中岛启泰首尾的一个保帕，尽管这推很漂亮啊，但是还是会吞下 bogey， 麦克尼利，差一点。现在负4的成绩正好是卡在并列第10的位置。

0: 好，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组球员还没有完成比赛，诺里斯这是第四杆了，109码到七杆。嗯，留下最后一个保帕推，这个并列第三和单独第四啊，或者是并列第四啊，这个奖金数量还是差了不少的。加米森三杆打到这个位置啊，两推结束战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恭喜这位老将。赛前他的迪拜竞赛排名是135位，夺冠之后将来到第42位，并且更大的一个好处是能够直接锁定未来两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全卡参赛资格。那同时这个比赛夺冠之后啊，还能够收获这个收尾赛段的一个赛段冠军，有另外一个单独20万美元的额外奖金，再加上本场赛事的冠军将拿到一个46万多美元的奖金啊，这一周能拿到将近70万美元的奖金了。乔丹这边，嗯，单轮70杆其实也是一个还算理想的成绩啊，但是无奈加米森今天的发挥太过于出色了。要知道去年夺冠的杆数才是一个负8啊，马修乔丹其实已经打到负9了。诺里斯今天被罚了2杆76，当然不罚这2杆他一个74杆的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好，恭喜斯特加米森成为了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收尾赛段的最后一场比赛耐克锦标赛的新科冠军，也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更让这个冠军奖杯连续2年留在了苏格兰本土。好的，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竞赛五佳球，排在第5位的来自于冠军斯科特·加米森，在10号洞一记长推进洞扎到 birdie， 竞赛五佳球排在第4位的，来看这边贝尔斯托在9号洞也是一个长推的小鸟。五佳球排在第3位的18洞这边，英格兰球员威尔森从果岭外直接把球推进了洞杯当中。竞赛五佳球排在第2位的啊，这是从球道上攻果岭的一杆直接射落了老鹰，来自于麦克尼利。之后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啊，毫无疑问应该是属于肖恩诺里斯了，那一记在果岭上经历了数次转折之后的长推杆进洞抓到 birdie。 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耐克锦标赛第4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官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那样子他是想捕猎了，他可能闻到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游猎之旅，用镜头追踪非洲舞霸的珍贵足迹。
1: 我全部起来，他跑掉了。一幕幕轮番上演的生死大戏。
2: 肯定是大鳄鱼把它咬了，它算是完了。
3: 原始被驯，以命相搏。
2: 18岁的时候，就把一个狮子啊，它把它打死了。
4: 一场流传百年的人兽恩怨，肉搏雄狮，保护家园。
2: 摄影师舒心奔赴非洲，用影像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处之道。

0: 干旱是生命的死敌，在漫天黄沙中寻找大型动物的足迹，对于野生动物摄影师舒心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1: 这个地方是不好找，它都没什么东西吃啊。
0: 在纳米布沙漠深处，死亡谷如同它的名字一般沉寂无声，曾经的河谷退化成盐碱地，如今这里只剩下枯死的树干，四周毫无生机。
1: 看见那羚羊了，那羚羊看到我们去它就开始跑了。
0: 作为家族首领的雄心剑领经常在族群附近巡查领地，这一次他遇上了对手。双方剑拔弩张，但都按兵不动。他们逐渐靠近，一场决斗即将开始。在贫瘠的沙漠地区，杂草是水分与养料的载体，也是族群延续的基本。为了生存，首领必须全力出击。挑战者知难而退。

0: 贱民族群艰苦的生活还将继续，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大气的流动。纳米布沙漠盛行的季风来自于非洲内陆，干燥的内陆风难以形成降水，而在季风离去后，取而代之的副热带高压更是让雨水极少眷顾这片区域。
1: 渐渐地黑下来了，周围就是沙丘枯树在这。
0: 同样起因于气流运动，在非洲大陆的另一侧则是另一番景

在广袤无边的草原上，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毗邻而居，丰沛的水草则孕育出更多生动的故事。这里便是塞伦盖蒂大草原。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东非猎影》下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塞伦盖蒂之名出自于马赛语，意为无尽的草原。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一，近70种哺乳动物生长于此。而非洲五霸则是其中五类动物的合称，它们在体型和力量上更胜一筹。这次非洲的游猎之行，舒心将镜头对准这些生灵，捕捉它们最自然本真的状态。

0: 前面可能是发现有犀牛，今天如果这个犀牛我们能够找到拍到的话，那我们就很幸运了。这次来的非洲五霸的话，我们就全部拍齐了。
1: 寻找非洲五霸。

0: 舒心这次游猎旅行的主要目的，而五霸中属黑犀牛最为珍贵。
1: 走了十几天一直没看到踪影。
0: 尽管数量稀少的黑犀牛踪迹难觅，但非洲草原从不缺少霸主的身影。
2: 前面又有情况了，
3: 你不好抱吗？
4: 来，那豪豹在上面睡觉，享受动的动。
0: 作为五霸中最敏捷的一员，非洲花豹的攀爬能力无可匹敌。但在茫茫草原之中，花豹上树算是一件难得一遇的风景。
1: 刚好树挡不了，也很难拍到那个。
0: 树下的围观者越来越多，而树上枝干密布，一时间舒心找不到合适的拍摄角度。这时司机 Polo 决定带着舒心冒险一试。
5: 现在我们靠着这花豹的树顶下来了，哇，这就是我期盼的。
0: 拍摄下花豹睡眼朦胧的神态，舒心还要记录下花豹下树的珍贵时刻。
1: 如果它一直不下来，我想的话，我们等到下午五点，等四五个小时，我们都得等。
0: 考验耐力的时候到了，
1: 有些车走了，都走得最好。
6: 那个树杈子给它好像是量身定做的，所以睡得很舒服，它不想下来。
1: 这个懒虫，
0: 众人等待多时，同行的向导察觉到一丝异样。
7: 那我确定那个就是羚羊的腿，黄色的腿。
8: 这个是它的脚，然后这个是蹄子。
1: 你这人说它像脚，这哪是蹄子呢？
0: 远处一道灰色背影，似乎暗示着树冠上不只有花豹那么简单。腐肉的气息吸引着猎狗一步步靠近，树上的花豹也按耐不住了。
5: 哇，动起来了，动起来了！
1: 豹子是不是感应下面猎狗来了？它又开始动了。猎狗来跟它抢食。
0: 树上的羚羊确实诱人，但猎狗为此要单枪匹马与花豹正面对抗，这是一桩亏本买卖。在食物丰足的时节，猎狗何不效仿树上的懒汉，享受草原的午后？
1: 他们有食物，我觉得今天等得到的可能性不大了。已经
0: 入夜后的草原危机四伏，舒心必须在太阳落山前离去，留给他等待花豹下树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1: 还有一分钟了。
0: 充足的食物为花豹提供了闲散的机会，这一切都得益于草原上一场生命的轮回。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东非猎影下集。
9: 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破晓之前，草原上的一阵阵轰鸣声响彻大地，

0: 在那个角马一群一群的开始集中起来了，在为今天准备啊迁徙做准备。
1: 树心乘风而行，草原与角马尽收眼底，在广阔的土地上，一场迁徙之行早已悄然开始。上万只角马成群结队地奔向远方，操纵这一群体行为的上帝之手便是天气。

0: 塞伦盖蒂的气候与纳米布沙漠的成因相近，区别在于吹向草原的季风来自于温暖的印度洋，裹挟着大量水汽的季风为草原带来了丰沛的降水。但随着草原雨季的结束，干燥闷热的下沉气流代替季风控制这片区域，草场慢慢枯萎，可供饮用的水源也逐渐减少，旱季如约而至。有的草原居民选择留下来熬到下一个雨季，但那些逐水草而居的动物则迎来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长途远行。蜿蜒而下的马拉河是一道分水岭，一侧生长着鲜美多汁的草料，另一侧则是干旱肆虐的草原，这里是迁徙大军的必经之地。
1: 哦，这是前面啊，来了一群，那个数量不多。上面一批没动，这边你看，从上游又到下游去了，又，他不敢过，规模小了。
0: 仰仗族群的力量是食草动物在自然界生存的不二法则，但光有数量远远不够，策略往往是成功的关键。这批过河的角马数量不多，但渡口的选址极佳，平缓的地势减少了因拥挤冲撞而带来的伤害。即便如此，他们仍旧小心翼翼，因为缓缓流淌的河水中往往潜藏着无法预知的危险。

0: 自然吸引了大量的角马，可几斤断崖式的陡坡让他们望而却步。但是大军压境，他们别无退路。原先下坡的沟壑负荷过重，他们尝试着开拓新的通道，但代价却极为沉重。渡口处烟尘滚滚，对岸却是平静万分，此刻纹丝不动是最好的掩护。从陡坡下来之后，他们不再犹豫不决，因为河边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激流阻碍角马的前行，依靠数量优势，他们必须尽快到达对岸。角马来势汹汹，当下不是招惹他们的时候，最老辣的猎手早已学会耐心等待。
1: 他不冲过来不行啊，那要过来吃东西啊，
2: 这是对他们是一个生死之战。
3: 哎呀，很悲壮，哎呀。

经过河，还有少部分角马留在渡口。一对母子落单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抓住族群过河的最后机会，要么做下一批过河角马的开路先锋。是生是死，

小匹母角马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加入其中。湍急的河水没过小角马的脖颈，对于只有半岁大的幼崽而言，横渡马拉河是一场体力的考验。

些幼崽在渡河时常因母亲失散，而上岸之后，它们依靠气味与亲人相聚。

角马群悉数过河，没有一个孤单的身影被困在水中。三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马拉河的河水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河流对岸，几只

0: 他们受伤的原因不再重要，因为他们的结局已失去了悬念。他们被留在了马拉河边，但更多的角马活了下来。在河流的另一岸，同样遍布着众多虎视眈眈的捕食者，对于角马来说，生存仍然是艰难万分。可即便如此，这些角马能成功登岸实属不易。经历过马拉河洗礼的他们向死而生。每年超过120万只角马加入迁徙部队，他们一路北上，跨越近1000公里的土地，寻找水源和食物。待到岁末之时，角马又将再次征战马拉河，迎接南部草原的雨季。而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则维系着各个物种间微妙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舒心的非洲之行即将结束，在旅程的最后一天，他寻觅多时的神兽终于出现。
1: 哇，找了几天没找到，终于找到了！你看，你看，昨天找了一天，前天找一天，没找到犀牛，得来全部不费工。你看，你早上太高兴了。
0: 透过舒心镜头下的影像，我们得以一窥非洲的野性之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人类息息相关。
2: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2: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3: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2: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3: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2: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3: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2: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3: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

0: 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1: 哇，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哎，
0: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哎，
1: 哇哦，这里可真高。嗯，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哎，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0: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1: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0: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
2: 它动了。
0: 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1: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告。
3: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1: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4: 啊！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5: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盾尾猴幼崽。哦，黄山盾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它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3: 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
1: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5: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哦，
3: 海底小松队呼叫小五。
6: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7: 我师父要完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3: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8: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3: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9: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10: 群起帮助。
3: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1: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1: 谢了，伙计。
7: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11: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0: 距离有点远。
1: 我带了安全绳，
0: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1: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0: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1: 危险，你不要动。
11: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7: 我们怎么办，师傅？
11: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他下来。
7: 好的，师傅。
0: 那是小五吗？嗯，
1: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0: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11: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0: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1: 怎么做？
0: 像这样。呜呜呜
1: 呜，这样。呜呜呜呜。有用啊！
11: 别怕，小家伙。
1: 太棒了，小五！
1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7: 我叫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11: 麻烦了，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1: 好的。
7: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1: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7: 师傅加油。
0: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7: 包包他很害怕。
1: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0: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7: 嘿，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0: 考虑的真周到。
1: 你没问题吗？
0: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0: 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1: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2: 别害怕。
3: 我教你武术。
4: 对，猴拳。
1: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0: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1: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0: 你什么声音？
5: 是花猴的，就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3: 现在我们保护你，
1: 大家靠近。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6: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7: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1: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5: 这里好可怕啊。
4: 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
8: 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7: 我的老天爷啊，都别动。黄喉貂就是亲友，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4: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6: 站住站住
7: 站住，
6: 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1: 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
4: 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6: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4: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
7: 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1: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0: 好的。
3: 野外生存法则第十五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1: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
5: 谢谢你们。
0: 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5: 爸爸，
7: 宝宝，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5: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7: 谢谢海底小纵队。
5: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了。
1: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5: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
3: 我们已经吓走黄喉貂了。
0: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栎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7: 太好了。
5: 谢谢海底小纵队，再见。
1: 宝宝，我们会去看你的。
3: 要好好练习猴拳啊。
1: 再见。你们看。哇
4: 真美啊。
1: 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海底报告，
12: 远近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4: 华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5: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嗯，
1: 我早就等不及了。
6: 树枝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5: 这座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1: 哇哦，真是太酷了！
5: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1: 真棒真棒！
5: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1: 我去取稻草。
4: 那我和你一起。
5: 那就辛苦你们了。
1: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了。
4: 嗯，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1: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4: 怎么了，小小？
1: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4: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1: 它长这样。
4: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凤、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0: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7: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3: 花仔、竹峰。

0: 小小，是我们啦！
1: 鳄鱼狐和短吻鳄艇太配了。哎，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2: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1: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嘿。

0: 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哎，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得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它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嗯。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着我们。
6: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啊！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0: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6: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3: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6: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3: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0: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3: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6: 那我们就驾驶短网鳄艇负责左边。
3: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7: 食物。
3: 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8: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7: 你拦不住我们！
5: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4: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7: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6: 孩子们，
0: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5: 没问题。

0: 题。
1: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2: 大鱼，
1: 大鱼来喽！哦，
2: 我先钓住的，
3: 是我先钓住的。
1: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4: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5: 救吧！
6: 是的，这一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1: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4: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6: 好像又绕回来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4: 海底报告，杨子鳄。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
3: 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4: 秦昊，张教授，救命啊！
5: 呱唧，怎么了？
3: 呱唧，你们不是在……
4: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3: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6: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带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4: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7: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5: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嗯，
3: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8: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5: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4: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7: 有办法了，
8: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6: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8: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

0: 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1: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0: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1: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0: 大石头，大石头，这些都太小了。
1: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挖机！
0: 咦呦，这里有两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哇，好大的一只鸟！哟呵，
2: 一只猫和两只鱼。嗯，有趣。我是欣欣，哥哥。哎呀，
1: 火鸡，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0: 火鸡，你吓了我一大跳。
2: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1: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2: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3: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4: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0: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3: 欣欣，快过来呀！
2: 我来了。
0: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5: 这样不好吧？
2: 嘿嘿嘿，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1: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6: 怎么了，花仔？
7: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哇，
6: 这是全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1: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0: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1: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0: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这么多够不够？
1: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2: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1: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2: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1: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2: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1: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0: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鱼艇。
2: 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0: 好香啊！
1: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2: 卤水是什么？
0: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1: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0: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2: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
6: 我看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3: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0: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2: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0: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1: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0: 好的。
1: 好了，我们继续吧。
2: 我说，华仔有说等多久吗？
3: 没有哦，他没说。
4: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3: 好大嘴巴，吓我一跳。
2: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0: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2: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5: 别了，你别过来。
2: 关怎么又叫了？
0: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3: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声。
2: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5: 救命！
2: 拿上家伙去帮忙。
0: 拿什么？
2: 吓一跳的那个。
6: 你跑不掉了。
7: 救命！
6: 什么东西？
2: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0: 没错，快走开！
3: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6: 来着这么大的鹈鹕，
2: 我要你死心，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6: 不过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1: 大勋家，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6: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8: 我们得救了，
3: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2: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4: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啊。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白色
4: 的，我们也要尝尝。
5: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6: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让街上都不得怪。
7: 飞鱼挺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易击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

0: 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3: 我们家进出先烈，
2: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
4: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3: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4: 有关系。说别怕，有我
2: 在呢。
5: 啊，老鼠。
4: 老鼠有什么可怕的？
5: 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鹿崽似的。
4: 就算是头猪，我也把它拿下。在哪儿呢？给我，
5: 小心点，跑吧，快，快跑，快！
4: 逮到了，
6: 逮到了！哎呦啊，
5: 真的假的呀？
4: 他们真抓到了！
6: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五六亩啊！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吗？这干多晚了，这
7: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8: 就不如我们组个队吧，2到3个人一队，
6: 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9: 哎，好主意哈，但咱怎么分队啊？
7: 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9: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10: 要不咱俩一队？
9: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啊，行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6: 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9: 行行，
6: 一会儿再见。
4: 走了。
7: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6: 还用组队？天生就是一队。
7: 你别胡说。
6: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7: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一队别想偷懒啊！

0: 妈，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
1: 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啊？
0: 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1: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哦。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
0: 行啊，妈，想回去就回去吧，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哎，
1: 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
0: 哎，没事，刘妈啥呀，是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
2: 太宽了，发觉周郎都在抽烟。
3: 这也太痒了。
4: 哎，我回来了。哎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3: 没挠。
4: 都挠破了都。
3: 这什么呀？
4: 偏方。
3: 你给我自己的。
4: 别动。疼啊？
3: 有点遮得慌。
4: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
3: 懂得还挺多。
5: 北投县44号，李有信，北投县44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还是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赵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1

0: 佳丽，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合适吗？
1: 挺合适的。
0: 那就行了。
1: 你没去拜年啊？
2: 家里得寄了点东西，我想着你看看吃。还有豆饼啊。
1: 哇，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疼我客气什么？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这是给我的。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1: 我给你揉揉。
0: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
1: 行。
0: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暖和，心里暖和。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1: 那跟围巾没关系。 喜欢就行。
0: 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喜欢？

0: 哎呦，你可千万别动！
1: 哎呦，坐坐坐，坐，
0: 来，烤个鸡子，怎么样？嗯，
1: 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0: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1: 天命。
0: 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烤，来尝尝。嗯，怎么样？
1: 这样。
0: 哎，再烤一个。
1: 哎。啊。哎呦！
0: 哎呦！哎，我动了。好好好，我去。哎呀！哎，医生啊！医生。
2: 刘明星家属，
3: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4: 啥意思啊？
3: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啊？
0: 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3: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4: 剖腹啊？
0: 呀，赶紧签啊！
4: 行吗？
0: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4: 我签，
0: 搞快点！大夫，别拖了啊！好了，坐着，别着急啊！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4: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托生的呀？

0: 我们这儿有美心家属，小妹。
1: 大人咋样啊？
0: 母女平安。
2: 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可听到了？
1: 他刚才说成了啥？

0: 呀！
1: 哎呦，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2: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3: 什么意思啊，哥？
4: 啥意思啊？
2: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3: 姑爷多，福气多。
4: 大家好好说。
5: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4: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5: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4: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5: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不要。哎呀，
4: 姐，我再想想办法。
5: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4: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有办法。
5: 你倒乐观。
1: 队长辛苦了，
3: 来了来了。
5: 队长，
3: 不客气不客气。
5: 那我走了。
4: 一路平安啊。嗯。
3: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4: 好嘞，慢点。冷不冷？围巾给你。
5: 我有手套。

0: 姐，农村干活累吗？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4: 小丽。
3: 哎。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4: 这家做饭呢？
3: 做饭。
4: 哟，你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3: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4: 要不要帮忙啊？
3: 不用。
5: 哎呦，好乖哟。
3: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哎，你抱抱她呗。
4: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她就哭。
3: 你抱一下嘛。哎，不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4: 哎呀，这大脑瓜子！
3: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就是长得多好。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4: 我想不出来。
3: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4: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3: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小玲。
0: 妈，老五叫刘小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6: 你记住，刘小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吗？
4: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3: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

0: 汤补补身体。
1: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0: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2: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0: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3: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1: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0: 行。
1: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0: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盖着吗？啊，
1: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2: 好，
1: 说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
1: 大姐，你呼噜声那么大，咋叫啊？
0: 谁打呼呀？
1: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您多休息会儿。
0: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啊。
2: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0: 我这心里怎么这么不踏实呢？
1: 大姐，你担心啥呀？
3: 老四呢？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老四，
0: 你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1: 这哪来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4: 算是算了。
0: 快，
1: 姐，你干嘛去啊？
0: 老二招呼他俩。

0: 姐，哎呦，这孩子真漂亮啊！哟，哟，你们这上哪去了？
1: 我这孩子吧，啊，他那个头有点点胀。哦，
0: 反正睡的时候让他多转转头，别待会儿头心不好。
1: 哎呀，姐，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嫁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你要不然我抱试试？
0: 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1: 哎，好，晚上他有点闹的。
0: 啊，闹，晚上让我试试。
1: 小心看管啊！哦。<笑>
0: 抱着手，手得托住。哎呦，感觉有点重啊。
1: 对，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0: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笑>让我再试试。来，哎呀，姐宝贝。
2: 哎呀，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小孩让他着凉了。
0: 行行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放心啊。
2: 小心啊。
0: 哎，行行行，放心。

0: 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2: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2: 好在啊，及时刹车，
1: 道理不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2: 妈，你放心，这事儿啊，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啊，我来养。
1: 你这把我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2: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1: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2: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2: 怎么会绝后呢？那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2: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他是女孩，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0: 呀，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一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你抽土豆丝是吧？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

0: 七力断金。
1: 断什么金啊？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0: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1: 要不老五的姓还是赶回河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
2: 别呀，这刘小玲挺好定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
1: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2: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他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1: 没有多提下乡的事情。不过他说，以后他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0: 妹啊，我们家再放我一共五个，你老几啊？我老大呀，可不是老大操心。
1: 队长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3: 哎，人您来了，
2: 再见。好，
1: 再见啊。
2: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啊，孙先生。
1: 你不回来了呢？
4: 我不回来，自然有人管我，轮不到你来管。
1: 哎，给我吧。
4: 不用，我又不是什么娇小姐，拿得动。
1: 知道你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4: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受县肥西、肚皮改。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嗯，这小伙还那么小。嗯，也就几天。我刚好在肥西嘛，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1: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2: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1: 什么情况？
2: 等会儿啊！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这是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那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3: 我又不是嫦娥，
2: 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1: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2: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1: 几点得吧你？回头我给放了。
2: 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1: 不过，
2: 那不行。今年特殊。
1: 哪里特殊啊？
2: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
1: 怎么办？跟谁办啊？
0: 我可以配合。
1: 找打！
0: 我说的是真的。
1: 汤明，你没事吗？
0: 哎，有事，有事。哎呀，
1: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0: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哎呀，小同志啊，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这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见好。
1: 我叫小黄，志清。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您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对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0: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1: 哎，没事没事，
0: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1: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0: 我去啊，你歇着。
1: 谢谢阿姨啊。
0: 哎，小黄啊。
1: 啊。
0: 那个。
1: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了啊。
1: 哎。

0: 行了，真不过了。
1: 过了。
0: 要不然我去摄影师家把他那鸡。
1: 别偷人鸡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
4: 一个人。
0: 还有其他人？
4: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4: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4: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4: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0: 妈，你口渴吗？
4: 你十八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0: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4: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那是为你好。

0: 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1: 好，我知道了，妈。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扣扣。
0: 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我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还有呢。
1: 你多吃点啊，瘦了。
0: 嗯。
1: 好自为之。
0: 队长，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0: 你是说这个吗？啊，对，就是这卡子。哎呀，你可真幸福啊！你妈来了，这卡子她给我看过的，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明明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吗？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电工，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2: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

0: 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十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2: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3: 啊，什么意思啊哥？
4: 啥意思啊？
2: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5: 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好在呀、啊、及时刹车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说别怕，
6: 你妈走了？嗯。怎么了？你不开心啊？哎，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
5: 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6: 啊，对，就是这卡子。
7: 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6: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5: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
7: 我妈来了，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
8: 你的意思是她故意落下的？
7: 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名字没说，按着敲打。
8: 他反对。
7: 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8: 你退缩了。
7: 你呢？
1: 我发誓，我唐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哎，
5: 别说这种狠话。
8: 对你我愿意。
5: 反正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8: 你就是坚持到底。
5: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
1: 那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5: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1: 那我就去做工作。常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5: 他讲理也分情况。
7: 哎，你干嘛呢你？
8: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
1: 我没错。
0: 你还没错？老四老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
2: 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1: 汤振明在里头吗？
3: 爸，
1: 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3: 放心吧。
0: 你那是把风是放哨？
1: 是又怎么样？
0: 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1: 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4: 我回去找你爹算账。
0: 还笑？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3: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0: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你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这不你自己把作业本摆这儿的？
1: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错一本了，肉几个疼。
2: 爸，
1: 我肯定知错就改。
0: 我不许他打人了。
1: 妈，
2: 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3: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4: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0: 谁呀？
4: 汤家大小子啊！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 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要出来了。哎呦！
0: 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

0: 小丽，外面有人找你。
1: 谁啊？爸，你怎么来了？
2: 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1: 等我一会儿。你爸真年轻，真潇洒。叔叔好。
2: 啊，你好，你好。
1: 给我，给你
2: 个
1: 棒子。
2: 你这条件不错呀，哈。
3: 这是羊毛的。
2: 嗯。哎呀，大小合适哈。
3: 正好正好。嗯。你看，让你破费了。
2: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
3: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哎，
2: 这都是好皮子。
3: 对，是的。
2: 哎，兔毛。
3: 对对对，非常好。
2: 嗯。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3: 特暖。
2: 手套，
3: 嗯，好嘞。
2: 你看大小合适不？
3: 好好好，合适，合适
2: 啊，
3: 非常合适，
2: 合适啊。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先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1: 让爸费心了。
2: 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
4: 队长，太麻烦了啊。
5: 没事没事。
4: 哎，叔，给我吧。
2: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文民，
4: 哎，
2: 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4: 哎，谢谢叔。
2: 哎，
4: 叔。
2: 啊？啥？
4: 啊，那个。
1: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2: 啊。
4: 啊，您注意安全。
2: 哎，走了。
6: 别看我了，你看也看不出我玩儿，走走走，怎么样？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啊？嫌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1: 哎，说快点快，
2: 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

0: 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啊？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
0: 哎呦呦呦呦！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斗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2: 你好，我是来报道的。
3: 啊，

嘉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有往回程，期待见面。

0: 吃饭。
1: 哎，你等会儿。哎，
2: 什么呀？
1: 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妈，你收着。
0: 拿着，你回头给家里记个账啊。家里啊，
3: 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
0: 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啊。
1: 行，六块。
0: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4: 姐给我买小糖。
5: 姐，我鞋坏了，都磨脚。
1: 行，买，都买。嗯。佳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5: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1: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嗯，
5: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
1: 行，玉兔牌的半透明的。
0: 吃包子吧。来。
1: 吃。
6: 慧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

家看这里啊，小朋友看这里，看这里，哎，男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

0: 别洗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嗯，也不能这么说。
1: 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做实。哼，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2: 人家大人，
3: 你这个事儿你得跟厂办，对吧？你不说那，
2: 人家大人可以主动找厂办。
4: 谢师傅，回家了。
2: 老何，
5: 老何，
6: 你也先回来。
7: 别着急走，没事找你。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8: 不不不，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咋交差啊？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
7: 走吧，走。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8: 你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少胜，我三叔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
7: 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
8: 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怎么回的城？
9: 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10: 王叔，下班了。
11: 挂历吗？你咋过来了？
10: 我在这等我爸，我正好路过这儿。
11: 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8: 孩子里面啊，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7: 行，
10: 谢谢啊。
7: 哎，好。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吗？
8: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7: 你赶紧松开。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哼，我跟谁都没仇。
12: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7: 妈，你们干嘛呢？你怎么来了？
12: 把我们放。
7: 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8: 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别动我闺女啊！听话，孩子，先回去，先回去，回去，先回去！哎，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呀！姑爷，姑爷，小心！啊！张丽。
10: 怎么了，老汤？疼啊！哪疼啊？哎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哎呀，
7: 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8: 明儿就回来了。啊？哎，哎呀。

0: 哎呦，又怎么了？啊，胸口疼死了，还哪疼？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啊！坏了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1: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0: 没啥，
1: 上医院。
2: 哥，你可算回来了！
0: 这是怎么了？
2: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0: 何都注意休息吧。
2: 贝民，你可回来了，贝民！你看看你爸，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0: 你被何老四打了？
2: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的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贝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3: 妈，不至于。
2: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
3: 他有6个丫头，我有3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啊，你要起来吗？来，轻点，轻点，轻点。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 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被丞相大量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2: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
0: 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别哭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1: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公司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爸，医药厂。
4: 来，轻点，轻点，轻点。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什么？哎呦，别动，别动，不能动！
1: 不是，这样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怎么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爸，对你爸怎么了？说呀！
0: 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啊！
2: 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哪些阿姨？

0: 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我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1: 嗯。
2: 门别关啊，透透气。
1: 好。

0: 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2: 什么游戏？
3: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4: 灯吹了，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3: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1: 好，
3: 走吧。
1: 走。

0: 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2: 知道你没事就行。
1: 我没事。
2: 等我。

0: 么暗呢？哎呀，
1: 这停电了。
0: 来来，我这儿有蜡烛。
1: 啊、不用吧，那个
2: 别浪费了，一会儿就来电了。
0: 太暗了，太暗了。
1: 没事没事。
0: 那么暗，那是怎么了？什么了？谁呀？汤志民，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3: 抓错人了！
0: 啊？怎么了？你磕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院子里来了呀？
1: 痛，回去吧。
0: 哎呦喂！谁呀？谁在你床上？他。

0: 么不是
1: 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
0: 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2: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吗？
1: 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
0: 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你没事吧？没事。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

0: 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
1: 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
0: 这里头一定有误会。
1: 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0: 你咋想？

1: 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0: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1: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 你家的事儿我来解决，
0: 你解决不了。
1: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你检查一下。
1: 啊，好。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好好好。哎，
0: 这位小同志，
2: 哎，
1: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2: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3: 没事。那，哟，发工资啦？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
3: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3: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农活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3: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3: 呀，挺像样儿啊。
4: 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5: 小汤，小汤，
1: 哎，主任，
5: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1: 啊，报上了。
5: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1: 啊，好，
5: 好好练，
1: 肯定努力。大姐，
6: 嗯，
1: 兄妹开荒还没人雇我陪唱呢。
6: 陪唱。
7: 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给女同志。
0: 你会啊？何佳丽，何佳丽会唱。
8: 我。
7: 你会唱？
8: 我会是会。可是
7: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哎，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8: 那来吧。
9: 哎，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8: 睡着呢。
7: 哎哎，
9: 啊，
8: 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的演出节目啊？
9: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啊。
8: 嗯，
9: 好事。他演啥节目？
8: 兄妹开荒。
9: 他会演这出呢？嗯，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去。
7: 你知道他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9: 谁呀、啊？
7: 汤家大儿子。
9: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7: 我跟你说不行啊，

0: 这以后这瘟疫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1: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0: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
1: 那咋办呢？
2: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3: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4: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
3: 可是
4: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
5: 先回去吧。
6: 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3: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6: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3: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0: 准备怎么样？今年
1: 啊，他画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吧。

点现在开始。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那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啊，
1: 谁呀？被淹的是谁呀？
0: 不知道啊。哎，专业会水的。哎呀，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2: 别动！别动！我出去一趟。
1: 别动！
2: 你
1: 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0: 我河边，马上回来。
2: 干什么？
0: 你去那儿干嘛？
2: 一会儿被淹了，我怕是佳丽。我动了，走。
1: 臭小子，你去哪儿？
2: 你先不。

0: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
1: 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 大树、广告牌、便利杆塔下方、大风一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 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长沙真是火炉城市，这个季节好热。我看到雷饭的招牌了。
1: Hello，Hello。
0: 你好，你好。
1: Hello，大家好。
0: 这是我们培训基地
1: 啊。啊，对，它是门店。
0: 啊也。

0: 是门店，然后也是培训的地方。
1: 这个是我太太。
2: 您太太脸我记得很熟悉了，
1: 是吧？
2: 我看过你好多视频。
3: 谢谢。
2: 这个直播是每天都做吗？
3: 每一天，已经坚持做了4年了。我直播最高的人气应该有4万人同时在线。
2: 看您就是打包。
3: 对。
2: 就大家会在直播间刷什么样的评论呢？一般
3: 什么评论都有。
2: 老板娘好美。
3: 老板娘好美。有没有放筷子？这是什么饭？
2: 那来我们这里吃饭的人，曾经有观察过，有那种比如说他看到过你的直播或者视频这种来的，
1: 有
4: 很多，
2: 他来会给你打招呼，他会挑你中午直播那个时间。
3: 还有一个粉丝好激动，哭了，
2: 非常激动。
3: 我说我不是明星，
1: 天天在直播间说，
3: 激动，
1: 过来老板娘请你吃雷饭。
5: 你们吃过雷饭不？吃过的扣个一好不好？
2: 跟用户直接交流，你就会。你的那个叫什么表扬你当下可以收到，批评你也是当下可以收到。那你会有那种不管直播间也好还是在你的视频下面一些批评或者一些你觉得他对你的误解会让你受不了的吗？
3: 我会骂回去，他说我啥我就说他的，
2: 是反弹，
3: 给别人留一丝机会。
1: 他是那种钝感力很强的，就这一点反而是优势。做自媒体就是要钝感力强。
2: 对，
1: 你如果太去在乎评论里面的东西，反而做不好。
5: 一个平台三个，其实我还想要一个平台呢，我想要4个平台，但是真的没地方下手。
2: 就你们开始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意识，是你从创业第一天就有的吗？
1: 你知道流量是双刃剑嘛？对于品牌来说，流量就是双刃剑。后面我想一个问题解决，就是你的公关能力跟现金流得匹配你的流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运营管理能力得跟这个你的流量持平，不能有太大偏差。我们爆雷或者是出现各种问题全部都是因为就是你本身你的管理能力你就是一塌糊涂，你突然一爆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在之前我基本上都是见好就收，也不会说特意去夸大很多东西为了博取流量这种，都不会。
2: 现在我们全国多少家门店呢？
3: 800家。
2: 哦，这个就是机器人在。
6: 对，最主要的是解决的标准化问题。
1: 就以前我们去巡店，也出了湖南之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
2: 现在我们是全国所有的门店都统一用了这个。
6: 对，现在全部都是。我们做了盲测，找了大概70-80个顾客。
2: 然后完全尝不出
6: 来。完全，反而投炒菜机器人还多一些。
2: 真的。
6: 对。
2: 现在机器人炒菜机器人是我们的解题答案。雷饭未来会怎样？
1: 未来还有一个加持，叫数字化。我们现在叫数字化，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散落在各个 SaaS 平台的一些核心数据啊，不要所有数据，核心数据要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再下一步叫嫁接AI 去做数字化。就是我炒菜机器人，我自动可以捕捉供应链数据，告诉供应链你要下什么单，一系列的采购清单全部出来。通过提取美团或者是我们的堂食数据，它可以知道我今天10:30的时候我要炒多少份辣椒，它自己知道，不用你去操作。
2: 这个是我们第几家店？
1: 刚开的，
2: 主要是为了培训。
1: 主要是培训，
3: 从餐饮小白到餐饮整个门店的操作。
2: 培训周期是多久呢？
3: 12天。
2: Hello， 可以跟你们聊几句吗？你是哪里人？
7: 湖南常德人。
2: 湖南本地人对湖南的餐饮应该要求很高。你第一次吃雷饭，假设他不在，实话实说讲，当时感觉是什么样的？
7: 第一次吃雷饭的时候，其实很多年了啊。那时候雷饭还是以一个雷博的一个形式去做的，分量比较大的。
2: 这9天在这儿培训学了点啥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其实学的东西蛮多的啊，就是理论知识有学公司的企业文化，了解到这个雷饭的一个初心，将神农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2: 我说您这么放心留我一个人，你猜猜他对你们就是最有好感，或者就是他觉得很棒的一点，猜猜他说的是什么？
1: 嗨呀，嗨，老板娘。
2: 不是、
1: 初心就是把安仁的雷辣椒带到全世界。最原始的做法就是扔到柴火里面，

0: 用炭火煨一下，拍到表面的灰，把那个辣椒皮剥掉。
1: 阿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
2: 这道菜我就要认真的跟你介绍一下啦。哎呀，雷辣椒菜，雷辣椒皮蛋，这是我们安仁每个人家里
3: 代代传下，
2: 不管是从外地回来打工的那些我们家所有亲戚啊，必须要找一个这个菜，而且远方来的客人也要尝试这个菜，
1: 尝一下这个雷椒皮蛋。
2: 来吃个鸡爪子，
1: 抓钱。我就喜欢听这个。它这个确实能够吃。
2: 你也吃一个，王总也吃一个。
1: 炭火的。
3: 不要再听到前面叫我王总了。你好别扭啊！搞得这么商务，还王总。
1: 阿姨平时怎么叫他？
2: 我们家的人习惯开玩笑。
0: 我也叫你，我平时叫他武老板。
2: 以前我们家因为也像是家族那个企业一样的噻。他们都是叫吴老板。
0: 啊，亲戚都叫他吴老板。
1: 您开餐厅开了多少年？
2: 差不多3-4年。
1: 哎，那阿姨她一开始跟您提出说，哎，我要做雷饭，我要做连锁的快餐。她第一次跟你提出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啊？
2: 就去别人到长沙接了那个接了五一路那个店子以后，我们去长沙买房子到路上的时候回来了。我每次回来我都喜欢吃这个脖子菜，我就叫这打电话给我那个前台，我说给我整个一准备一个德辣椒，我叫我要吃德辣椒。他说你每天吃每次都吃这个好吃吗？我就分一点给他吃，我叫你吃咯。他就真的可以，那我到长沙开个这个店子。
3: 第一个店的时候，那是我真的，他带我去，天天吃麦当劳、肯德基。他说未来我们就要做成麦当劳、肯德基这种体量也好，就是这种模型也好。那时候他就有这种想法。
0: 因为米饭那块上没有超级品牌，没有麦当劳、肯德基。
1: 你觉得雷饭会成为麦当劳、肯德基？
0: 有机会。
1: 全新的品类。一个连百度词条都没有的品类，我们第一颗球撞出去，还算成功。
0: 对，还算成功。
1: 这颗球，那个从撞出去到我们算哦成功，我赚钱可以开第二家店，这个过程，哪些是你当时当刻觉得是你的困难？哪些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总结出来的经验？
0: 我做雷饭前3年都没想过困难的事，就试各种模型。开店，我们开完五一店，马上又开3场店，开完万家丽，然后又马上又开大学城店，就不断的测试，验证。前期的10个店的模型都是很好的，是后面节点应该是在10个店以后了，去开放外地，就是跨了城市了，跨了一个城市，那管理完全不一样，就出了问题。
1: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你觉得？
0: 难管啊，管控不了。
1: 那个时候开始。有哪些新的经验开始习得了？
0: 管不好，业绩不好，直接闭店。我做这种事情很果断，直接闭店。小企业最好的就是我们叫小船好掉头嘛，就灵活。
1: 阿姨，就是他提出快餐的这个理念的时候，你是接受的吗？
2: 开始我有点担心，因为那个房租啊，太贵了。
3: 高吧？
1: 你当时有想，如果他赔了怎么办？
2: 赔了就赔了喽，我肯定要跟他闯了。
1: 因为你们本身是筹备了很久，准备了很久，自己直营做了很多年，
0: 对，
1: 你才开始做加盟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0: 就前两年大概是个300多家店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的那一批高管的，完全一个大换血，而且不是缺一个，是缺几个，同时缺几个
1: 关键岗位，
0: 对，陆续这样。
1: 那你那会儿压力肯定很大。
0: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是业绩也。不好的时候，疫情嘛，我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人生第一次选择不打的。
1: 怎么出行呢？
0: 地铁啊。我几乎不坐地铁嘛，就会想着各种办法，怎么开支减少一点啊。因为你还有200万贷款在这里。
1: 对你来说那个落差感其实挺大的。
0: 是啊，我后面我想一下，我这个200万贷款算啥？人家还有5亿的，老板不都是这种起起伏伏的？
1: 其实低谷，其实我觉得成长最快，或者你学习到的技能。

0: 最多的时候。你现在回看那一段，你学习到的最多的是什么？
1: 还是用人吧，对，识人用人这个。
2: 我怎么可能的？
3: 我怎么可能？
4: 李老师您好，我叫韩玉。
3: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李老师，
3: 查了一下。
4: 现在安仁这样的厂子还多吗？
2: 没有，就这一家。
4: 就这一家。
2: 只有这一家。那这个就是窑窑厂，来，带你逛一下窑子。
4: 好。
2: 它就是一个叫龙窑，上面要一直添柴，一直烧。哦。烧两天。
3: 里面就是。
2: 我们
3: 里面的
2: 雷范的，雷范的脖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4: 一年可以做多少个呢？有统计过数据吗？
3: 没得统计数据，没统计数据。
2: 他们没有这些。我们一年要拉多少个？你统计过没有？
5: 一年要
4: 3万。
5: 三万。
3: 可能就拉到5万吨的。
4: 我要做一个雷波。雷波的形状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
3: 上面小，
4: 下面小上面粗，
3: 上面大。
4: OK。
3: 哎，是这样，手要这样。
4: 这样啊，
3: 对对。
5: 这个
3: 习
5: 惯
3: 啊。轻轻的。
4: 这样对不起。
3: 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你不要手力气不要用大大的。
4: 哦。我这比想象中难耶。
3: 是啊。
4: 为什么我的这个口越来越小了，你们都越来越大了呢？啊！老师救命！
3: 一下子你做不了的。
4: 不行不行。
3: 一下子你做不了。
2: 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4: 对，是挺难的。
3: 挺难的。
4: 老师，我听说您是第三代了，是吗？
3: 啊，我啊。第六代了。
4: 第六代了。嗯，
3: 第六代。
4: 那你再教我一下吧，我别先别放弃我。
3: 不要，教你一下。
4: 你几岁开始学这个的？
3: 11岁。
4: 11岁就开始学了。
3: 11岁，对对，你看。
4: 李老师，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呀？
3: 我又。一二年是一年，
2: 差不多一年吧。
3: 一年，
2: 对，
3: 那时候他还是个小朋友，
2: 我还是个小朋友。
4: 所以一开始其实不是工作，当时是自己。
2: 对对，自己做这些小东西，做的好玩。
4: 那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批量化的定制你们餐厅需要的？
2: 那个时候是永安人家，那个时候，永安人家在这里，然后我就带着员工在这里做。
3: 那就。
4: 他这些年采购量有越来越大吗？
3: 一年比一年多啊，
2: 一年比一年多，
3: 一年比一年多。
4: 那您也很开心？
3: 是的，啊，可以。
0: 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小孩？
6: 2、3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里打那个翻卷啊，
2: 一直
6: 打翻跟头，
2: 打翻转，
6: 对，翻那个门口。翻跟头一直像个孙悟空一样，
4: 真的。
6: 我朋友都说叫他去学体育。
0: 他当时学美术这个决定你是支持的吗？
6: 他开始我是送他去写字，他看到那里有个美术班，他就到那里去学画画了。
2: 溜到隔壁画画去了。
6: 他就去学画画了。
2: 我都不知道。毛笔字吧。隔壁是美术班，我溜过去就直接画了。
0: 哇，他这主意好正哦。他不跟家里人商量就敢做决定。
2: 我不跟他们商量，我画着画着我才。嗯，后面知道了，哎，
0: 上了一
2: 分钱，
6: 上了，那就知道，他说，
2: 反正交了一样的钱。这些都是陕北那个时候画的，我写生的地方，它就是那种很厚重啊，很乡土的感觉，就几十里看不到人，然后全是这些老土房子，然后这是窑洞。我那个时候就睡在这种窑洞里面。
0: 我非常喜欢您那个色调，就它整个背景是非常黑暗的颜色，然后所有的光都留在这个戏台上。
2: 当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每天起来，然后把自己想画的把它画出来，睡觉就这样。
6: 一直我是想他当画家，我跟你说实在的，都知道永安人家有个学画画的儿子。别人都知道，而且都知道他画得好，他在我们当地还是
2: 有个开雷发的，
6: 但是还是要面对现实噻，
0: 面对现实。
6: 他当时。

0: 跟我说了，好像我画画呀，除非我那天挂了，画就会出名了。大家你不知道啊，画家都是这样子的。那你想要画画呀？
1: 从小就
2: 很现实啊。从画画到创意，它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对我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
0: 嗯，为什么呢？
2: 画画的时候全部都是抽象表达，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意识，叫纯粹意识，但是商业逻辑它完全不一样，它不会让你有那么纯粹的机会。这也是很多艺术生就是在商业上很难搞成的一个痛点问题。
3: 对，你有自己心里的那个理想的院校吗？说我一定要
2: 央美吗？
3: 央美，那有央美的分数好吗？
2: 央美还可以，央美考了30多名。
3: 他招多少人呢？一届？
2: 一届是当时招200个。
3: 哦，那其实你是能上的。
2: 就是因为我复读嘛，复读了2届，第一届是整体成绩没过，后面就是英语刷掉了，差6分。
3: 作为一个艺术生的创业者，你觉得你给你的品牌带来了？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基因呢？
2: 表象上面是审美，就是所有的跟视觉有关系的东西，我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搞定，而且我可以直接对接。再说的高度高一点，就是任何事情做到极致都可以成艺术。
3: 那你觉得什么是美呢？
2: 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说法，美是需求。因为它是从字面，就是美这个词的来源，就是羊大，就是古时候抓到一个很大的羊，这个我定义为美，就是我本能的一个需求。我们做快餐赛道，我们刚刚它的本质需求就是饿嘛，对吧？快速的让我吃到一顿，饱饭。
3: 连锁快餐这个选择，你觉得你先回看这个决策来说，你觉得它是你唯一可能性吗？
2: 唯一可能性，雷辣椒它就是用来做快餐的，它就是安仁人没什么吃的的时候，快速下一碗饭，这是它的食物的本身基因问题。
3: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现在网上有一种说廉价碳水的这个概念。
2: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碳基生物，所以你摄取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叫做廉价呢？那你不是说你自己廉价？那这个就是正宗的柴火炭皮啊。
4: 什么叫柴火？我理解炭皮是什么意思呢？
2: 炭皮就是类似于广东的肠粉。哦，
4: 它是面粉铺上去。
2: 对。
4: 这个就是那个雷辣椒。
2: 雷辣椒。
4: 所以当地真的是都是用这样的雷。
2: 都是他那个厂里面。
5: 哇，好好吃！
4: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有特殊的情感吗？
2: 现在回的多了，还好。以前。在北京学画画的时候一年回来一次，那个时候回来真的赶紧跑到这里吃个炭皮，回去垒一碗辣椒，是不是？这是最深的情感。
4: 你看那边那些小男孩，那有可能小学站着，那可能初中，这边这几个应该是初中，他们也吃着垒辣椒，吃着炭皮儿长大。有时候会想说，这些人就他们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在回看他们成长的这个地方又会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2: 无论他们变成什么样子，都离不开这个黑辣椒啊、炭皮啊这种，这个是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
4: 阿姨，如果让您跟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们安仁的斗辣椒，推荐一下你家乡的美食。
0: 怎么说？
1: 这个豆辣椒真的是很好吃，反正我们这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要等几次。

0: 每个星期都要抖几次。
1: 通过一碗雷辣椒来告诉大家安仁人是什么样的性格，看似很普通很平常，其实啊很刺激，很有力量。
0: 嗯，你觉得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
1: 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那种生命力。嗯，这是
2: 挖盐辣椒来阿仁吃
3: 剁辣椒。
4: 美是需求，美是力量，美是生命力。未来伟大的愿景，力量的来源，都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是我们从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美是那个在我们无数次遇到人生低谷，在我们无数次怀疑自己，但依然充满力量、充满勇气往前走的那件事情。我非常的荣幸见证雷范的第九年。我觉得等到雷范十年之后，这样一波在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依然没有更改他们的初心，他们的初心依然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吃到一碗安全的、好吃的、抗饿的雷范。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1: 那个怎么了？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
1: 太感谢你了，
2: 云馆长。
0: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该的。
4: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就别干了。
7: 是吧？
8: 没什么。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不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石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s it schnell
14: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18: Existing le dossier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

0: 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5: We are coming。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港口安全运行、学习教育回头看等事宜。冯飞在省委办公厅干部大会上强调，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第五届中央企业一星创新创意大赛决赛在海口启动，冯飞致辞，刘晓明主持启动会。海南省政府与中国电信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冯飞、刘晓明与科瑞文一行会谈并证签。林下掘金有底气，海南出台首个县级政府林下空间规范性文件。海南迎来错峰游热潮，交通系统多措并举做好服务保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玩得好。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10月9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港口安全运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综合行政执法等事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准确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征程上的历史使命，加紧推动核心政策落地，精准招引标志性项目落地，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会议传达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扎实开展分级分类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

0: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严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会议研究财政科学管理有关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当家要理财的实践要求，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扎实做好四季度财政工作，精准有效稳增长、兜底线、防风险、促发展，推动财政科学管理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海南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压实各方责任，对危险货物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各环节开展全链条监管，健全人防技防相结合的管理制度，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研究综合行政执法有关工作，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统一思想认识，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跟踪问效，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用好全省监督一张网，敢于较真碰硬、从严问责，加强队伍建设，强化保障措施，健全协作联动机制，全面提升行政执法治理效能。会议听取海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深化思想铸魂，突出抓好分层分类专题培训，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把学习教育激发出的干事创业热情转化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李峰同志任海南省委常委。10月10日，省委办公厅干部大会召开，宣布中央和省委有关人事安排的决定，省委书记冯飞讲话。
0: 经中共中央批准，李峰同志任海南省委常委。根据工作需要，经省委研究决定，李峰同志任省委秘书长。冯飞强调，省委办公厅全体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对党绝对忠诚，把牢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深悟透，深化政治机关建设，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胸怀大局、扛担当，提升三服务水平，紧扣省委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办公厅系统统筹协调机制，从严抓实督查落实，严控流程、严守标准、严把细节，深化经文简会，聚焦党的建设、海南自贸港建设、封关运作、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外开放等重点课题，深入基层一线、项目现场、改革前沿开展调研，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际，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政令传输安全畅通。要严谨高效树形象，建设过硬队伍，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常态化加强政策学习、业务钻研、实践历练，将快、稳、严、准、细、实工作要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严格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纳云德主持会议，李峰作表态发言。
1: 10月10日，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办的第5届中央企业一星创新创意大赛决赛在海口启动，省委书记冯飞致辞，省长刘晓明主持启动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震致辞。
0: 冯飞代表海南省

0: 伟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表示，近年来广大央企坚决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大项目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布局，成为海南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正锚定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着力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科技体制改革高地、科技开放合作高地，争创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欢迎广大央企积极扎根海南，深化央地合作，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更多优质创新项目、优质产业资源、优质创新平台在海南落地转化，聚链成群，依托海南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书写融合创新、共赢发展的崭新篇章，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李震表示，希望广大央企持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将赛场释放的创新势能持续转化为高质量科技供给，深度挖掘创新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不断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坚持高效率成果转化，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通道，贯通需求牵引、熟化验证、产业化应用全链条，推动自主创新成果在规模化应用中迭代升级，坚持高水平开放协同，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紧密衔接，实现要素高效集聚和深度融合，在开放合作中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启动会上，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余旭波、中国电科、中国船舶、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国家电网等央企相关负责人，围绕促进大赛优质项目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内容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大赛成果展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推介展示。本届大赛去年十一月启动，设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母机、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制造工程、能源环保、资源开发、先进材料等赛道。副省长赵峰出席。
1: 十月九日，海南省政府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在海口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深化新型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低空经济等领域战略合作。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瑞文一行举行会谈并证签。
0: 冯飞、刘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柯瑞文一行。冯飞表示，海南坚持向数图强，着力构建高效便捷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大力发展跨境数据服务产业，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愿与中国电信加强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商业航天、低空智能网联等领域合作，完善产业生态，推进数实融合，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柯瑞文表示，海南具有丰富的数字应用场景，中国电信高度重视海南业务布局，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将立足海南实际需求，充分发挥自身网络技术和资源优势，深化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省领导杨国强参加。
1: 十月十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理论研讨会在省委党校举行。
0: 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建领域专家学者通过主旨演讲、分组讨论等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探索实践路径提供理论支持。海南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自贸港建设中做出更大贡献。
1: 十月十日三时二十七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二十七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

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来看下一条，一星创新创意大赛是国务院国资委打造的央企标杆青年创新品牌，在海南举办的第五届大赛总决

0: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人工智能，还有我们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低空经济等新的赛道，都可以在海南有落地的机会，也可以借助海南这港口出海。
1: 本次大赛还推动近千个参赛项目斩获1168笔新增订单，合同额达538亿元，670个项目拿到投融资，具备很强的产业转化底色，让赛场直接转变为技术、资本、产业供需对接的前沿窗口。
2: 我们带来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基于能源网络安全的实战化攻防平台。这项目它可以落户在海南，帮助海南的这些中小企业、大型的企业都可以应用我们的产品，让它的这个网络安全能力得到一个提升。我们也会在海南开展我们的一些试点应用和技术合作。
3: 我们的项目将我们的地质探测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目前的话我们也在就是海南做一些就是透明地质方面的一些落地的应用，针对不同的问题呢提供新的解释，然后为我们这个海南这边的绿色矿山以及这个生态修复呢做出我们的这贡献。
4: 近日，屯昌县林下空间经营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出台，这是海南省首个以政府名义出台的林下空间经营权登记管理规范性文件。
1: 自2026年4月在全省率先颁发首批林下空间经营权证以来，屯昌在省资规厅、省林业局指导下，总结先行先试的实践经验，有效整合形成区域内统一的县级制度体系，推动县域林下经济迈入办理有据、投资有权、持证经营、融资有门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新阶段。此次出台的屯昌县林下空间经营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将流程再造、部门协助、强化监管等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有效固定为制度成果，精准破解制约林下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权界定模糊、流转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审批周期缩短为5个工作日，有效降低成本，提升服务质效。
5: 在保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稳定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放活林下空间经营权，实现经营权与林地承包权、林木所有权独立分离，推动林下空间资源向资产转化，为全省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探索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屯昌经验。
1: 目前，屯昌林下经济种植面积达6.5万亩，年产值突破2.3亿元。此次办法的落地实施，是省级统筹、市县落地、上下联动推动集体林权制度创新的生动实践，为进一步推动全省林下空间经济规范化、制度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经验，是海南全面提升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水平的集中体现。
6: 引导经营主体有序发展林下经济，延伸生态产品价值链，推动经营权证在抵押融资和产业合作中的实际应用，促进屯昌林业高质量发展。
4: 国庆黄金周刚过，海南就迎来一波错峰游热潮，不少省外游客选择避开人潮错峰登岛，不仅成本更低，也能从容欣赏山海风光，收获更加舒适惬意的旅行体验。
1: 琼州海峡是自驾进岛的重要通道，国庆假期过后，经由水路进岛的自驾车流依旧保持一定规模，错峰自驾成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7: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嘛，节假日比较人多嘛，避开高峰，准备在海南玩20来天嘛，到月底才回广州环岛，还有去一下五指山啊。
1: 面对节后客流，海南港航部门投入47艘客滚船保障运输，采用固定班期加动态加班模式，每日安排280个航次，可满足超20000辆车辆进岛运输需求。
8: 在港区设置了专用通道以及司机驿站，在关键的路口通行的节点增派了我们的专人进行引导和分流，确保车辆能够出行顺畅。
1: 水路之外，节后机票价格大幅回落，也让打飞的来海南变得更香。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飞往海南的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近期，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每日进岛航班总量保持在800架次以上，运力充足。
9: 海口玩2天，再到三亚6天5夜，国家要把海南建成自贸港。所以我们想来感受一下，看一看。

0: 海南的变化。
1: 对于选择打飞的来海南的游客来说，租车是重要一环。为此，海南三大机场主动对接各大租车平台，优化机场租车配套服务，方便游客落地租车自驾游览。
2: 只要车在的话都能租出去，一天能发个200多台，量是比较大的。
1: 交通顺畅，机票实惠，海南各大景区也趁热推出错峰优惠。其中，三亚天涯海角、大小洞天、蜈支洲岛等上线海岛体验套餐、雨林观光福利以及文创礼品、餐饮轻食等多种优惠，丰富游客秋日行程。
3: 整体方面就感觉错峰游来三亚玩就特别爽，拍出来的风景照也很好看。然后呢，酒店的价格也会比那个节假日的时候会低一点。
4: 我们针对错峰游特别推出了两项优惠活动，现场参加这个幸运转盘抽奖，免费获取我们新车乐园的卡丁车或者是旋转木马。
5: 除了昆山旅拍之外，我们景区现场还有一些拍照的优惠套餐，比如家庭游、情侣游还有亲子游等等，大家可以来到游客中心进行现场咨询。
1: 节后错峰游海南热度不减，而下一波出游高峰已经在路上。据了解，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于11月迎来秋假，家庭出游热度有望再度升温。目前已有不少游客提前预订赴海南的机票。从水路到空中，从落地到景区，海南旅游服务全程在线，让每一段旅程都顺畅无忧。
6: 记者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快递揽收量突破370万件，同比增长26%，其中免税品寄递业务同比增长29.38%。
1: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人未至物先行的出游方式。假期期间，海南邮政快递企业日均投递包裹超280万件。热带水果、海产品、椰子制品等海南特产成为寄递热门。其中，海鲜邮件快件最快48小时内即可送达江浙沪等地消费者手中。据初步统计，国庆假期期间，海南邮政快递企业共收寄热带特色水果超73万件，椰子制品、海产品等海南特产超34万件。
7: 海南邮政免税的配套寄递业务呢，也是迎来了快速增长，邮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9.38%，环比节前日常也是上涨了17.26%，拉动农产品销售1.5万单，助力海南农特产品通过邮政邮路走向全国。
1: 此外，海南各旅游景区的主题邮局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去处，国庆假期累计接待游客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实现集藏文化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75%。海南邮政实现既服务广大游客收寄，也持续释放海南消费市场潜力。
8: 10月下旬起呢，海南呢将进入传统旅游的旺季，省邮政管理局呢将加强资源调配，指导企业投入智能分拣设备，增开直达运输路线，加大智能配件箱投用等方式，提高末端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旺季期间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6: 共建自贸港，委员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来认识省政协委员邓以达。近年来，他专注于深海领域研究，同时立足委员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海南科技、人才、清洁能源等领域高质量发展。
9: 就是在做成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就是后面持续的，我每次出海我都可以投放一个小型方舱。
10: 海南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海洋科研场景，为邓以达开展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2021年，他来到海南工作后，着手组建了海南大学海洋新能源开发与电化学应用团队，重点布局深海能源系统、海水电池、电解水制滤清等具有海南辨识度的科研方向。
11: 我们做海水制氢，就海南有很多的这个离岛，希望就通过我们的制氢，然后氢变成电，可以给它提供能源，这么一个循环系统。第二个的话，我们想研究这种深海材料的，我们提供一些材料的这种可靠性的数据，然后给他们做一个支撑。
10: 现在邓以达的团队已经发展到20余人，逐步构建起覆盖基础研究、关键材料到器件与装备开发的研究应用体系。作为来自科学技术界的省政协委员，邓以达说，科研能够发现真问题，而政协的平台让他能够将发现的问题转化为意见建议，助力有关部门科学决策。同时，在政协的履职经历也让他提升了科研工作的针对性。
11: 我觉得科研要起来，或者说经济社会要发展的话，可能

0: 还是需要人才来支撑，所以这个是我在政协里面我也是一直在呼吁海南要重视人才，要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为海南自贸港来建设的话能提供更多的这么一个人才的保障。
1: 近年来，邓毅达围绕科技人才引育留用和清洁能源岛建设两大方向提交了一些代表性提案，为助推海南育才政策的落地实施，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九月，邓毅达从海南大学调至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担任副校长，立足新岗位，他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
0: 把我们在海大这几年做的一些关于海洋这方面的工作进一步的话去利用三亚的这么一个独特的一个条件去更深入的做一些深海领域的这么一些工作，特别是在亚洲啊，或者说在整个三亚这个海域的他们的这么一个优势的话，做一点我们能够去做的事情，向海图强。
2: 秋季新学期开学以来，海南多所学校创新思政课堂，把红色教育搬出传统教室，用沉浸式艺术、军营实践等形式引导青年学子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3: 在海南师范大学，2026级研究生迎来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学校将红色歌剧《党的女儿》搬上舞台，以艺术展演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大课，研究生新生在动人唱腔与跌宕剧情当中感悟共产党人的忠诚与牺牲，在共情体验中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
4: 革命者他们坚守信仰、勇于担当的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作为青年学子，要把这份信念深深地融入到日常学习生活中，坚守信仰，脚踏实地，扛起属于青年的责任。
3: 作为学校研究生思政教育特色品牌，歌剧思政已经连续三年落地开展，收获广大师生一致好评。除歌剧展演之外，学校还通过校领导讲授开学第一课等多种形式，强化研究生思想价值引领。
5: 现在呢，我们对思政课的这种课堂教学的框框打破之后，形式也更加的多样，也有像红色实践基地的研学，到红色的景点去听革命的故事，可能还会上一些微党课啊，还有呢就是红色经典的这个诵读，比较符合研究生的这样一个特征，是非拔尖创新人才的这种思想认知。
3: 从大学舞台到中学军营，思政教育的场景在海南持续延伸。屯昌中学组织全体高一新生开展进军营主题实践教育活动，让学子走出校园，走进军营，在实践体验中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6: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团结的力量，一路上大家整齐前进，互相鼓励，没有独自掉队，同时也让我们增强了体质，锻炼了意志，我觉得很有意义。
3: 实践之外，国防教育课堂同步跟进，部队官兵围绕国防形势、强军故事与青年国防责任等内容展开授课，引导同学们树立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拥军、立志报国的崇高理想。
7: 我真切感受到了军人的严谨和自律，他们身上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8: 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10月7日，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 2.5 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 24%， 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
9: 爱达邮轮9号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将于今年11月起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
8: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团队近日宣布，他们

0: 开发出一种柔软超薄的新型电子皮肤，可将触摸产生的压力直接转化为可见光图案，不用借助外部电子设备的信号处理和显示，就能让使用者实时看见触摸的力度和形状。该技术未来有望在医疗领域为手术操作人员提供实时的压力反馈，辅助精准控制。
1: 谷歌公司近日宣布，其升级版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工具 SenseID 已在全球范围上线。该工具可检测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中是否包含 AI 生成内容的水印，并支持识别包括 OpenAI 在内的其他开发商模型生成的内容。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随地吐槟榔，罚50。
3: 哼。呸。
2: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4: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喂，秘书长，
1: 什么？董丽美没死？
2: 高总，我代表华北方面军的司令部，战役内最高荣誉的战长，授予你。
3: 谢谢。
2: 哎。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是。你给母亲的奔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
1: 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

0: 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绩也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1: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0: 就 OK 了。
2: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0: 谢谢。
3: 进来。
2: 小陈。
1: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2: 窦小凡。
4: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0: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共产已经忘不了小凡。小凡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
3: 好了，
0: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3: 该。
0: 散步に行くぞ。はい。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
0: 真当一群反动。
1: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5: 东，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1: 我们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
4: 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啊？
1: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4: 你是废物！

0: 让飞他，
1: 怎么了？看你梁飞了，
2: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看来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快点！过来！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1: 我惹麻烦？
2: 嗯，
1: 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2: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把他的头？

0: 本处理。百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2: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2: 松开。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
2: 走，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0: 哼，
2: 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
4: 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
5: 别回来见我。是。真没死啊？
6: 据说穿了防弹衣。
5: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4: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梁飞，你必须去。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了？梁飞。
2: 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没法给。什么事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你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0: 属下知罪。
2: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

0: 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1: 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报告，海文带到。委员，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
2: 当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
1: 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
3: 我绝不袒护。哎，说这么疼呢？这话说挺好。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甄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4: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5: 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
6: 没事。
5: 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
6: 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7: 大人，走。
6: 我来。 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災難に仕掛けを送りますか。奴ら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
8: 你们不用问了，济南是谁的老巢？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他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5左右的电网。
9: 梁飞，梁飞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就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10: 好，
9: 人我就。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
3: 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无言。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啊，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这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吧。哎，
1: 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3: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换。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

0: 大飞，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的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谢了。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车，
1: 走了。

0: 今には引き続き注意し、そしてうまく盗み出せよ。
1: はい。
0: で、何か動きがあったか。
2: 何事もありません。ただ、奴らはゴンに殺されると触れ回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もしまた失敗す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れば、自分の顔に泥を塗るようなものですから。
0: 奴らは戦場でヘマをしただろう。尋常ではない。いいか、平穏無事。これが一番怖いんだ。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だな。
2: リャンフェイ。
3: まさか。
2: 彼女一人、あ、リャンフェイを間違えた。
0: 受刑からジーナ。やつはウハマトルであろう。大恥をかかされた場合には俺はヤフェの顔を知らん。ならばシャオファンを頼るしかないであろう。次男はやつの古巣、武装隊ともつながりがある。やつはここを知り尽くしている。ならばやつがここに着く前に捕まえねばならん。
4: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